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幻象。

一号托举。二号技巧

最后一串腿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一个队员动作做错了。如果经过回放，他不但是错了节拍，还漏了动作的话啊，那么最后一串有可能会回到基准分。法国队最后一串的申报难度是10.0，如果回基准的话，这些损失还是比较大。这次比赛呢，实际上也是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法国队第一次参加集体自由自选的比赛，选手彼此之间还是能够感觉到有一些配合不够默契，略显得陌生。这是水面以下的准备动作，承托的运动员会搭建多层的平台给

0: 鞭子运动员助力。这个托举的高度时机还是非常好的，201.9078分，应该是有一串腿没有被认定，这样完成分方面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损失。法国队呢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最终成绩排名第三位的队伍，这样这场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最终的成绩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队获得了冠军，他们的得分是260.6329分，中国二队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成绩是238.3467，法国队获得了铜牌。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2026赛季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比赛呢，来到了法国巴黎，这是本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的第二站。在男子单人的自由自选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总共派出了一老一新两位选手来参赛。首先登场的就是抽到一号签的雷子辰，这是来自湖北的一位年轻运动员，2011年出生。

来自湖北的小将雷子辰也完成了自己这套节目的表演。总体来看呢，刚刚完成编排两个月的这套节目啊，还是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两位指导的教练分别是右边的女士金蝉教练，左边的呢是石浩瑜，她也是曾经中国最早的一位啊，在国际赛场上有所建树的中国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现在也是留队成为了教练。这道节目的编排主题是伊卡洛斯，这是一个来自希腊神话的人物，他拥有蜡和鸟的羽毛制成的翅膀，因为飞得太高被太阳烤化而落入海中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非常有趣的是，在这套节目里面，中国队选择的配乐呢则是中国风格的黑神话钟馗，这样中西合璧的表现方式也使得这套节目啊非常的有吸引力。实际上动作的密度并不是非常的大，难度呢也不低，比较高，在一些节奏的交代和角度的交代上啊还是非常准确的。这样申报的难度50.70都已经全部得到了认定，非常棒的一个表现啊。下面来到比赛的是来自意大利的选手米纳克，他的表演主题是人类还是外星人。开场第一串腿采取了高风险的一个开头动作，像类似这样的非常规的安排并不仅仅是满足了一些难度动作的要求，更是主题性的啊这样的一些设计，使得节目的在开始阶段就展示出很强的神秘感。

在2分15秒的时间里面，是演绎了一个外星来客逐渐适应人类生活的故事。节目的编排还是有很多亮点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身体姿态啊，采取了这样的非常规的线条，看起来非常的抽象和神秘。回放当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水下动作的角度，还是相当的有趣。花样运动员呢，往往都是一个在水中运动的高手，也许他们的绝对游进速度啊，是不如游泳选手那么快，但是划水的效果呢，一定是很好的。米纳克在今天这套节目当中，申报难度全部得到了认可，这样230.4400分，在现在已经完成表演的运动员里面是排名第一的。在接下来将要登场的三位运动员，在过往的世锦赛当中都曾经站上领奖台，也是今天这场比赛里面很有机会去争取奖牌的选手。首先是来自英国的名将汤布林，

目前来看，前面已经完成的两串腿都是有很高的质量。

像这样双腿在上的腿部难度当中呢，选手可以一直保持整个髌骨完全露出水面，这也是一个高水位的体现。

0: 历史联赛。
1: 英国选手汤布林，这是在去年的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男单自由自选第四名的运动员，难度编排的丰富性还是完成的质量都是可圈可点。后面呢，可能由于体能的下降，水位略微会有一些小的变化，而且准确性呢也会有一些小小的起伏。235.2038，这样呢，汤布林到目前为止是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中国选手郭牧野等待登场，他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里面最后出场的运动员。今天成套节目的申报难度55.9，排名全场第一。特别要说的是，这套节目的配乐来自于著名的游戏《黑神话：悟空》。郭牧野呢也凭借这套节目啊，当时是在新加坡世锦赛上获得该项目的银牌。来到新的赛季，他再次提升了自己的编排难度。

哇，非常好的完成了，近乎完美。郭牧野在这一串当中，应该是有可能在今天这一场男单比赛里面，我们唯一有可能看到的八分。

中国选手郭牧野，最好的往往是要留到最后啊。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表现得极其出色。中国队的教练员也是在场边啊，拥抱庆贺，很高质量的完成。其实在去年世锦赛呢，郭牧野拿到银牌的这一套动作，当时就已经给国际裁判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今天来到这一个赛季之后，我们再次见证了他一个极大的进步，飞跃式的进步。首先就是动作的完成质量和准确性啊，跟去年相比呢是有了极大的一个提升。在第一串的腿当中，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有可能是整场比赛唯一有可能来到八分的这样一个动作，质量很高，应该是要大幅度的超过英国选手的分数，尤其是技术分方面啊，是非常好的一个完成质量啊，259.4950。但技术分就超了英国运动员超过20分，这样的中国选手郭牧野在今天的这场男单自由四选的比赛里面获得了金牌，同时呢也要特别的恭喜另外一位中国运动员雷子辰啊，这位选手也是初出登上国际赛场，能够有非常勇敢的发挥。郭牧野他的得分是259.4950，获得银牌的是英国选手汤布林，他的得分是235.2038，获得铜牌的呢则是意大利选手米纳克，他的成绩是230.4400。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带来的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其他节目，各位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

0: 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匠心制造，揽通四海，广西鸿瑞科技有限公司。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0: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1: 凯迪士智能锁。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5-2026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的决赛，这是冠亚军的争夺战第一场，上海光明优贝女排来对阵江苏中天钢铁女排。为了您更好的欣赏双方第一回合的较量，我们就邀请到了前国手林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林指导您好。
1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但是赛前大家都觉得说上海队的整体实力更强，
14: 对，
13: 决赛更多考验的是这批运动员的心态。
14: 嗯，从前期整个打的情况上来看，那上海队的整体的表现和状态也是要比江苏队要好一点。
13: 好，本场比赛是由江苏队来率先发球，范莱克、范伦四号位强攻，上海女排这是第15次打进中国女子排球联赛的决赛。隆科娃跳发球直线出界。李长，您觉得这场比赛双方一上来会从哪个环节开始率先发动？
14: 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都会从三大得分手段上来发动，来对对手给予冲击。
13: 嗯，
14: 你看从第一个发球，虽然乌龙克娃发丢了对吧，但是整个的线路和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13: 对，对，钟慧在四号位进攻被江苏队给直接拦死了。
14: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我觉得他在全运会之后他整个的阵容应该说更雄厚了对吧。
13: 嗯，
14: 他两个外援加进来之后呢，他在攻击力上会更强大更稳定一些。那其实这支阵容对于上海队来讲

0: 讲，主要的一个薄弱点呢会在中会这一个环节上啊，其他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江苏队呢，他全运会拿了冠军之后，他其实在主力阵容的人员的调配上是比较大的。你像龚翔宇啊、张常宁啊，甚至是卓二传，都相继的在联赛当中都出国打球了，或者是退役了，对吧？
1: 嗯。
0: 他虽然补充上来了年轻的这些队员，但是你像张子萱呀，还有其他位置上的一些队员呢，我觉得还毕竟还是年轻。所以从人员的搭配到整个的心态啊、实力上来讲，上海队还是要稍微好一点。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场决赛，其实江苏队现在是完全冲着上海队在打。
0: 是的，
1: 就是像倪非凡，我看他在展望决赛的采访的时候说，这赛季他都没有想到说队伍能够打进决赛。
0: 嗯，
1: 然后又在半决赛当中等于是起死回生了。
0: 对，
1: 所以现在肯定是冲着上海队。
0: 是，
1: 上海队此前打进过那么多次决赛都没有拿到冠军，
0: 嗯，
1: 今年这么一手好牌，要看这个心态怎么来平衡了，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看点。
0: 对，那从开局双方打的情况上来看，应该说双方都是在冲着对方打的。
1: 嗯，
0: 都是去主动的去冲击对手，主动去拼。我们也可以看到双方的队员在运用技战术上还是非常的果断的。
1: 球发在界内，所以江苏队一上来发球冲的还是挺凶的。
0: 对，江苏队发球发出来之后，其实对于上海队的一攻，甚至是上海队的这个攻防转换的速度上，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对，哇，压线了，是一个界内球。为了让大家看得更详细，这等于是实体和虚拟的都给了一个回放，都是界内。确实是一个界内球。
0: 那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他今天在打上海队，一个是前面提到的，就是在三大得分手段上要冲着对方打，其次我觉得在对对方的弱轮上他是有机会去抓得分的。
1: 对，这个一传到位了，防守防得不错。江苏队开局还是起了不少球。
0: 嗯，
1: 上海队找到范莱克，最后是找到机会之后给仲慧晃了一个一对一，上海队过轮了。
0: 仲慧主要还是打快啊，虽然这个球一旦形成平网攻，我们看二传给他的球速度还是非常快。
1: 三位高球强攻，上海队保护转移，范莱克这球没有打准。
0: 今天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我觉得他在打的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耐心。你看他这几板球，对于江苏队来讲，我觉得他针对性的赛前的准备工作做得还是非常好的，对吧？拦谁，然后拦的节奏，然后防谁，每个人防守的位置卡的还是都是比较准确的。所以在多板攻过程当中，对于上海队来讲还是要控制好自失。
1: 范莱克的后三打手之后球变线，
0: 一上来应该说上海队在受阻或者是打得不顺的情况下，他自己也是在主动求变应该说应变的还是非常快。
1: 这个双方的核心进攻人都在过去的这两分球当中各拿了一分。其实一上来不管是范莱克还是吴梦洁，这个进攻上都没有完全打开。范莱克是反轮四号位打了一个，然后后三打了一个，在二号位没有打死。

0: 垫给唐鑫，他往之后借腕，这个赛季我看唐鑫其实状态上还是有不小的起伏，
1: 嗯，并不像一开始就是在去年联赛一出来一冒头的时候打得那么凶。
0: 对，
1: 我觉得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因为他去年在国家队待了一年，肯定还是有进步的，但是从心态上来讲不会像刚出道的时候那么胆大了吧，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私心杂念，
0: 这是一个过程，可能唐鑫正在这个过程里边，但是面对上海队，上海队的拦防能力很强，所以只靠吴梦洁这一点远远不够，所以需要唐鑫或者是金周月彤在边攻位置上得站出来帮忙。
1: 嗯，
0: 陈厚宇打了一个快球，
1: 陈厚宇应该说打的还是比较快。
0: 对，这球调的不错，
1: 张子萱的这种困难球的弥补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布隆克娃四号位这个小斜线界外，
1: 其实你看他沃伦科娃的这个进攻还有前面范戴克的那个二号位的进攻打的都还是比较果断的，只是在这个误差上稍微差了一点。
0: 9-6，江苏队领先三分。坚决给江苏队这边再起。
1: 江苏队今天应该说在拦防上，我觉得整个的节奏和拦网的效果防守的效果都非常好。
0: 开局江苏队其实防起了上海队不少快攻，
1: 对，
0: 这样的话会让上海队整个在进攻体系上有点快不起来。江苏队有反击机会，开网，这是范莱克的强攻失利。
1: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呢，我觉得就是在多板攻过程当中，一个是要耐心一个是要控制好自己的节奏。那这段时间江苏队应该说在拦防这个环节上做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对，
1: 你看他的拦网，我觉得他的心态好，因为他的心态摆得比较低，冲着对方打，对吧？
0: 嗯，
1: 所以他的拦网的节奏卡得也很好，都比较就是跳的时机比较好慢跳。
0: 周月彤在二号位打手出界，所以江苏队和天津队的半决赛就第一场在天津队的主场脆败，然后来到江苏队的主场，江苏队在自身的这个进攻上，尤其是右翼周月彤这点的进攻上打得挺果断的，还有就是在拦防上，我觉得江苏队还是通过半决赛有所进步。这边上海队开始围绕范莱克打了，
1: 上海队的这些队员呢应该说还是比较有经验，对吧？他只有陈厚宇这一个小将，那这么多老将和有经验的队员在场上带着这一个小将打整体来讲，我觉得在困难的时候节奏应该不会特别的乱他的应变能力也会非常的快。
0: 对，其实他的两个外援也比较成熟。
1: 对，
0: 哦，好球，推了一个直线的空当，周月彤已经拿三分了。
1: 今天你看一上来对于江苏队来讲，他在抓上海队所谓的弱轮的情况下，就是仲慧在前排的这一轮的情况下，应该说整个的拦防抓的还是非常成功的。
0: 对，一传到位，北飞高毅
1: 其实徐小婷也是在有机会的情况下尽量的啊把这个球转移走。
0: 他一上来给快攻的球量也挺多的，其实他也是想用快攻，第一是撕扯对方拦网，第二是他的两个快攻其实挺好使的，分担一下外援的进攻压力。
1: 吴梦洁我觉得通过全运会的整个的决赛的表现，还有就是联赛从开始他整个的这个打球的气质啊，到整个的技术的运用，我觉得自信了很多。
0: 自信，然后也成熟了一些。
1: 对，
0: 蔡导在想中会这个点了，14-9，江苏队第一局将比分暂时拉开，还是
1: 非常有针对性。
0: 对，
1: 你看其实江苏打得非常有针对性，他不光是从发然后开始，他从拦防的节奏也非常好，
0: 这得想办法抓紧时间找到核心进攻人，不然打不过去。
1: 对，然后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他在抓上海队弱轮的情况下，现在抓的也是非常好。
0: 哇，刚才这个球倪非凡被垫得非常好，这个球其实挺难形成高质量反击，但是倪非凡远距离在五号位的这个底角附近垫给了吴梦洁，
1: 这就是显示出了一个自由人除了大块的一传和防守的技术之外，其他的一些乱球的上球的节奏啊，然后垫条的这个整个传条的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运用还是非常扎实和过硬的。
0: 对，上海队两点换三点，黄新月和杨书明。哇，上海队这边卡轮了，周跃彤发球冲得不错。
1: 他中会这一点也没有特别好的替补，对吧？
0: 对，
1: 也没有一个相对来讲，就是你比如说如果在攻上比中会强一点，或者是在接传这个方面比中会强一点，也能替一替，也能让中会缓一下。
2: 这个进攻别急，按照我们正常的节奏去打，但是上面不要太想发力，太想发力我们的规避太慢了，手速快一点，打快一点，不要想打得很重，快很重要，手速打快一点，上面就打掉。
0: 其实上海队应该也全队啊，包括教练也会做好第一场有可能打得不好的这种准备。因为15次打进决赛，一上来其实上海队是1996年到2001年五连冠过，然后过去的9次决赛全部都输球了，所以全队上下应该说非常渴望这个冠军，包括蔡指导也又这个来到了上海队，执教这支队伍，前面打得又这么好的情况之下，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包袱和压力。
1: 对。还有一点就是他其实前期不管是小组赛还是这个季后赛，他基本上没有遇到过太多的挫折。
0: 对，就没怎么输过。
1: 对，
0: 布隆克娃打手出界，布隆克娃其实这个球打得还是挺巧的，现在节奏这个球队在出现卡轮的情况下节奏都容易变快，你看他自己在进攻的时候还是慢下来了，
1: 对，撑了一下啊，
0: 对，
1: 还是很清楚。上海队应该说人员的调整也比较及时也比较快。
0: 江苏队这是第一局的第一次暂停。
1: 其实如果要是按纸面的实力的感觉上来讲，江苏队领先然后上海队落后的情况下，其实上海队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的队员相对来讲经验比较多，对吧？临场的这种应变能力也会比江苏队要快一些，因为江苏队还是年轻队员居多一些。
3: 加油！
0: 江苏队第一年轻

0: 第二，他这个赛季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也是进攻点比较单一。
1: 嗯，
0: 其实子轩也是第一次上这个成年组，然后成为江苏女排的主力二传。
1: 是，
0: 他能不能把自己的快攻啊，包括二后卫激活出来？其实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所以这其实是各支其他的队伍可以抓江苏队的一点。你打来打去，容易形成一点攻的局面。
1: 对。
0: 保护起来，转移到二号位。哎，江苏队这边也出现了卡伦。
1: 上海队这一段时间，就像你刚才讲到的，其实他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把他的节奏放下来了。
0: 嗯，
1: 你看他的垫条，甚至是他的暴露性的这个强攻。都垫得非常高。江苏队这一段时间我觉得要控制好连续次时啊，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你丢多了之后你的心态就会容易起变化。
0: 江苏队挑战看看这个球的落点。这个球其实江苏队在组织自己一次攻的时候也有点慌里慌张的，这个唐鑫起来就打，这个决赛视频回放还是要严谨啊，所以一直在给，一直在交代。哦，是一个界内球，这是一个关键的挑战啊！江苏队再次挑战成功。一传节奏不好，高毅也是队伍当中的算大队员了，队伍好不容易将比分追上来，现在左丢一个东丢一个的，这马上又被拉开了。赵哲熙上，
2: 在这里温馨提示现场参赛球迷，为保证比赛顺利进行，比赛过程中请勿打开手机闪光灯，再次感谢各位配合。
0: 好防守，那说明这个球打杆了。先三位帮助江苏队再抓一个反击，20-13。
1: 这一轮的发球，吴梦洁应该说控制的也还不错的啊，连续的在攻对手。
0: 上海队感觉怎么还是没有很好的把范莱克融入到，就尤其他在后排的时候，融入到全队的一个战术体系里边。
1: 对。
0: 你看，你一旦范莱克下去，哪怕是形成三点攻，但是也不觉得上海队的这个进攻又变得有多强。
1: 今天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上海队，整体感觉啊，就是还是在受 江苏队的冲击，
0: 对，
1: 尤其是一传，其实你看他一传阶段性的还是出现问题，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队员在打一攻的时候，尤其是打到后面他打一攻的时候，

0: 接遗传的信心并不是非常足。
1: 这个姚宪出界，
0: 再加上你看今天他一上来好多到位球的快攻，然后又没有直接打死，对吧？所以他的攻又显得打得特别的着急，
1: 没有遗传那就没有战术攻，
0: 对，
1: 然后你打高球还打不下去。
0: 然后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讲到的一点，就是范戴克这一点没有特别好的融入到这个战术体系里啊。我感觉徐小婷并不是非常非常的信任他，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信任乌龙克麻。所以你看好多在困难球的时候他想到的这个点，乌龙克麻的这个球量相对来讲是比较多一点的。范戴克我觉得他对从二传的角度啊，对攻守的信任程度上来讲，我觉得他对范戴克的信任程度并不是非常大。
1: 江苏队这边打得很流畅，万子月的背飞，
0: 江苏队又是在刚才一个小小的这么一个
1: 起伏，
0: 对，起伏的过程当中，现在我觉得是通过吴梦洁这个发球轮啊，虽然前两个球发的攻击力不大，但是他这个发球的节奏的控制非常好，就是一直在涨分嘛，但是我在发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在加力在加性能。
1: 江苏队第一局整体啊发球每个队员冲的都很凶，
0: 对，
1: 但是他又不失误，所以应该说第一局还是拿出了一个很高水平的发球表现。
0: 就像我前面讲到的，他今天一上来打对手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你看他前刚开局的时候他发球主要发在一号位这个位置上，他这个一号位的垫起来了的球，然后二传组织这个进攻，我觉得从整个的这个节奏上来讲还是比较别扭的，
1: 对
0: 啊。反观然后钟慧到了五号位之后呢，他的球的量基本上都在钟慧这一点，让他接让他打，
1: 对，
0: 所以是非常成功的。我觉得他的赛前的针对性是非常做的是非常到位的。
1: 24-15，江苏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施海荣知道这是江苏队第9次啊打进国内联赛的决赛，此前是2016-2017、2024-2025这两个赛季拿了冠军。失误，25-16。第一局比赛，江苏队是冲得很凶，所以很轻松的，基本上从开始一直领先到最后啊，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上海。
2: 我们第一局，上方我们掌声欢迎中国队。
3: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8: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1:1
7: 量
8: 身定制，
7: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

0: 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双方的第一局啊，江苏队确实整体不管是在拦防上、自身的进攻上，还是在发电环节上，都是要优于上海队。但是好像在第一局中段的时候，江苏队也出现了一传的起伏，那段时间也他也出现了卡轮。
5: 对，
4: 所以对于上海队来讲，把自己的一次攻的节奏稳住之后，还是要从发球开始。
5: 其实发电对于强队来讲、弱队来讲，在比赛过程当中都非常重要啊。看似不起眼儿，但是你要是发球好的情况下，你这个比赛打起来会非常轻松。
4: 是。江苏队拦网将球拦在界内，排球比赛。一旦临场压力特别大，其实整个球队的节奏快起来很容易，第一下快，第二下快，第三下快，这样很容易。但是能够在这种压力之下把节奏放下来很难，这个要看队伍的经验。
5: 对，
4: 陈厚宇，这局上海队还是用仲慧来搭档沃隆科瓦，还是沿用了第一局的先发阵容。吴梦杰扫位强攻，哦，想轻拍一个直线，出现了失误。其实这个球在出手的时候就是想法太多，最后没有那么的坚决。
5: 没错，这是一个特别有难度的这么一个大调整功啊。
4: 好一传，周跃彤打手出界，
5: 这个球张子萱脑子非常清楚，他知道这边的拦网的高度相对来讲比较低一点。
4: 对，
5: 所以利用网长拉到这边啊，还是很成功的。
4: 哦，这个球不太应该，二传跑得不够坚决。上海队这一局的开局很重要。
5: 嗯，其实这个时候对于攻手来讲，对方在追发你的情况下一定要耐心，就是你先把球垫好啊，然后再想着攻。
4: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钟慧的替补如果他一传出问题，可能赵哲熙上的概率大，但如果是进攻的话，黄月新上的概率大，但是也说明了替补席上的这两个主攻手都有点短板。
5: 对，就像我第一局讲到的，就是这两个替补

0: 它都没有特别在哪一个技术环节上有特别突出的，
1: 对
0: 吧？对，
1: 还有一个是庄心如，庄心如相较之下还能够稍微成熟一点。这位彤现在成功率非常高。
0: 对，张子萱的节奏把控的也很好，到位球，战术的用谁掩护，用谁实打。
1: 对，
0: 整个我觉得传球的隐蔽性也比较强。
1: 上海队回敬一个高一的背快，
0: 那对于上海队来讲，一旦快攻打出来，就会把边攻的这个进攻的压力分担了好多。
1: 对，
0: 他第一局一上来他也打得非常好，但是都被江苏队防起来了。
1: 现在上海队的跳蛙球给江苏队的冲击还不是很大，失误比较多。
0: 对，总体感觉上海队的自失要比江苏队要多一些。
1: 是，
0: 不管是进攻还是发球，他虽然冲得很凶，但是这个失误的控制并不是很理想。
1: 哦，垫得不错，可以打。唐鑫三位强攻，
0: 这就是小球啊，小球好了之后，很多看似没有机会的球打成了得分。这个球应该表扬一下周叶彤，对吧？
1: 嗯，对。
0: 在这种行进间的垫条的过程当中，这球给唐鑫垫得非常舒服。
1: 上海队现在又到了那个两点攻的弱轮了，感觉江苏队抓反击也特别有劲儿。
0: 吴梦洁就盯着郑慧发啊，整个的发的这个效果也非常好。
1: 他现在这个两点攻真的成了上海队的大问题了。
0: 现在其实对于上海队的这一轮来讲，因为一个是两点攻啊，再有就是郑慧在前排的情况下，就像你刚才讲到，怎么能用好两个外援的后攻啊，能把它融入到的他们的这个弱轮的战术体系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就要求接一传的队员一定要把一传困难球垫到三米线以内，你二传能组织起攻来，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0: 第二局刚才是在吴梦杰的这个发球轮次上，上海队一传出现了一些动摇，看看上海队能不能够发球轮能冲出来，这边一传还是很到位，有效拦网，欧龙科娃稍微强攻被拦。
1: 今天江苏队这两个副攻的拦网的手型啊，节奏啊，在拦高球的过程当中做的确实非常漂亮。
0: 对，
1: 你看现在吧，上海队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他虽然在乱的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也能把节奏放下来，
0: 就是上海队他是一路顺到这个决赛的，什么困难都没有遇到。你看江苏队他经历了半决赛的这种逆转，然后他觉得他好不容易能够到决赛来拼上海，所以他什么包袱都没有。
1: 对，打了着急，欧龙科娃其实也着急，对吧？
0: 嗯，
1: 你不下球了之后然后再接着发他，他的一传也接不好，所以还是反映出来一个急于求成啊，像尽快的赢球。
0: 对，黄月欣上了，这个快攻顺手线两边自由人的取位都很准确。

0: 其实这个时候蔡导把卧龙刻画换下去也挺好，就是可能在这个局面上有点困难的情况之下，你让这个年轻的主攻上来冲一冲，
1: 对，
0: 然后就是没有卧龙刻瓦，可能二传在传球的时候主心骨更明确了，
1: 是
0: 就要突出范莱克了。
1: 嗯，
0: 弹网之后接内，
1: 这段时间唐鑫打出来之后，你看张子萱对他也比较信任，对吧？
0: 嗯，
1: 在后排也是不断的在积极的调动唐鑫，这一点应该说整个的战术的组织分配球还是比较活的。
0: 你现在上海队两局都一直落后着打，你也打不到年轻二传的痛处，就是你对子萱来讲，他比分领先这么多，他组织的越来越从容，他就不会出现组织球的问题。
1: 对，
0: 双人拦网拦住了九号赵哲熙。
1: 今天江苏队打上海队，就是我冲发球破了你平网攻之后，然后我就抓你的这种高球，对吧？
0: 对，
1: 暴露性强攻也好，还是这个平网的这种两边球，应该说抓的还是非常成功的。尤其是在暴露性强攻的状态下，他的整个的拦防节奏是非常好的，因为复工并的是很实的。
0: 嗯，
2: 射击传，从一传开始。攻守二传一定要记住自己的前侧掌握，防很正常，防起来以后我们的耐心要有，先把一传稳住，一次攻先打好，每一个人把节奏找回来，这个你刚才给他的球就太快了，稍微要高一点，二传别急，把节奏找住。
3: OK，
4: 要来了。
0: 上海队打了一局半，现在还没缓过来，主要是江苏队一直在这种高的竞技状态当中始终是没有掉。
1: 对，
0: 所以你看他的破坏性拦网很少，几乎没什么破坏性拦网，所以他这个拦防的体系现在运转得非常高效。
1: 是，就是没有破坏性拦网之后，你就会通过拦网手，你就会有防，
0: 对
1: 吧？所以他现在拦防是非常成功的。对于上海队来讲，他是打不乱江苏队的。
0: 嗯，
1: 这一点是上海队比较难受的一点。然后反观呢，人家江苏队发球又发的上海队的一传的到位率非常低，所以他的一攻成功率，一板攻的成功率又低了之后，他打得更难受，就等于是一攻和防反的整个的两个环节，他
0: 全被压制，
1: 对，他现在打都不顺。
0: 陈厚宇，没有高质量的发球，所以我想起来蔡导第一次叫暂停的时候，跟范莱克叮嘱了一下，说你这个发球。可能得减少一下这个力量，可能这个你得保证一些这个球的入界率，就是因为上海队现在没有一轮发球能冲出来，你只能指望范莱克。
1: 是，还有就是发球这个环，就是这项技术，你看似它是在排球比赛当中是单人在运用，对吧？
0: 嗯。
1: 但是整体来讲，它是有一个配合的。
0: 对。
1: 为什么我刚才表扬吴梦洁的那一轮发球？就是在第一局的他在起伏之后的又一个高潮期的时候，对吧？
0: 嗯，
1: 他的那轮发球，他其实前两个发的对方都接到位了，
0: 对，
1: 但是他在第三个得分了之后，你看他后面的整个的发球，他就一个是有攻击力，再一个不失误。
0: 对，
1: 你看这范莱克保也保失误了，所以就非常非常非常的难受，在场上这球打的
0: 没缓过来，
1: 像我们讲的，就是你有劲使不上，
0: 对，
1: 使不到点儿上。
0: 18-10，
1: 今天这江苏队的这个拦网
0: 水平非常高，
1: 他拦网的时间我觉得卡得非常好。
0: 所以我就是看这个赛季的排超联赛，我也在想，对于排球这个项目来讲，就真正能让你在比赛当中整个球队打得心非常定，可能拦防是排在前面的，就你如果拦防好了，你这个比赛可能会打得比较踏实。

0: 欧阳茜茜、庄心如，这都没有在替补席上。
1: 你看，还遗传。上海队如果这个遗传的水平的情况下，他后面他也赢不了球的。
0: 现在问题最大的是主攻出问题了、
1: 嗯、
0: 主攻在场上干的活又比较多，所以他一旦出问题的话、
1: 嗯、
0: 这个球队很困难，表达都不是很多。
1: 嗯，
0: 上海队这边车轮战，王傲谦上，可能科娃打了穿中了，应该这个球。弹网之后界外，江苏队其实这几分稍微有一点点松，24-15。

0: 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等于是还没有看到，当上海队有点制约住江苏队之后，江苏队会有怎样的调整。
1: 对，
0: 就江苏队一直是在打顺风球，
1: 没错，
0: 所以还有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内容。
1: 嗯，
0: 这个要看上海队如何调整，如果这个状态打下去那是看不到。25-16，江苏队再下一局，现在两局的高昂状态让江苏队在这场决赛当中是2-0暂时领先上海队。我们看一下上海队在这个局中的调整。
2: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0: 2025-2026 赛季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总决赛第一场在江苏队的主场，江苏队目前冲得不错啊，2-0领先上海。这个总决赛是3-2制，上海队因为在常规赛排名靠前，所以上海队是有两个主场，等于这是江苏队唯一的一个主场。总决赛的第一回合，现在上海队要看队伍怎么调整了。
1: 虽然江苏现在2-0领先，但是这个比赛没有打完，那对于江苏队来讲还是要一如既往的摆正好位置去冲对手，因为上海队他这批队员还是有这个能力能够给你反超的。
0: 对，这一局上海队还是沿用了此前的先发，因为上一局局末阶段黄新月跟这个攻守的失配也比较多。再说了，其实这也是上海队目前应该说最优的一个首发阵容了。

0: 双自由人，朱星辰来防守，我觉得这一局一上来，如果上海队在发电上能够小优于江苏的话，这一局就绝对有的看。
1: 对，在第二局后半程，虽然我们看江苏领先的比较多，但是就像你讲到了，稍稍有点松。所以就是第三局上来能不能尽快的投入，尽快的紧起来，这也是对于江苏队来讲很重要。
0: 陈伟宇快速打了一个顺手线的反击，上海队3-0领先。那江队这也是一传出问题了，这个2-0领先的第三局出现专注度上的下降很正常。范莱克的中线进攻，战荣指导这边也很有经验，马上就叫停了比赛，需要叫醒队员。
2: 先把这一攻，如果球发得很重啊，先起攻就准备打头攻，先让这一攻好啊，来。
1: 对，第三局一上来对于江苏队来讲，主要还是一传，一传有点乱。
2: 来
0: 布隆科娃的发球，唐鑫三位强攻，江苏队过轮。球垫的还是很到位的，重心很低。
1: 对，重心很低，然后还能把球让起来，就一下子就这个节奏就给放慢了。
0: 对，他这个垫条确实技术很好。这种球还得有空间感。
1: 然后还是送上去的这球，
0: 对，
1: 不是手垫着崩，这球是崩的。
0: 江苏队双人拦网拦住了范莱克。又连追了三分。
1: 你看这一轮吧，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也比较难打。给范莱克吧，这边是吴梦洁的拦网，对吧？然后给仲慧吧，那边又下不去球，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也比较难受。
0: 各拿了四分，打成4-4。他其实一上来也是想给仲慧看，仲慧这边能不能下。然后中卫这边没下之后又转移给了范莱克，两边都不下之后一传又出问题。直接防到了界外，而中卫
1: 我觉得也是越打越进步。你看联赛刚开始的时候，张子萱一上来跟他两个副攻整个的这个配合上并不是非常的默契，打到联赛的后期应该说跟两个副攻的整体的这个快攻的配合的

0: 节奏是非常吻合的。
1: 所以江苏队他在常规赛、季后赛和总决赛这三个阶段呈现出来的状态是一直往上走，因为年轻二传嘛，
0: 对，
1: 跟这个队伍磨合的时间不是很长，所以他真正形成了以赛代练，然后通过这种比赛的积累，队伍是水平一直在提升。
0: 是，
1: 球太近了，篮网出界，6-6。
0: 张子萱确实在他这个年龄阶段的这个技术水平应该是非常突出的，力量也非常好。你看他这个球立的啊，攻守能借上劲儿，
1: 对，并且他到哪儿都能上手传球，
0: 对，
1: 这是他这个。步伐，然后腿部力量也比较强。
0: 所以看了张子萱的这个表现，就是也给我们作为教练来讲，也是提了一个醒，就是二传的这个力量训练也是很重要的。
1: 对。所以大家看这个国际比赛也能够得出结论，就真正在国际上这个排名比较靠前的这些二传手身体素质都不差。吴梦洁来发球，高一的背飞，上海队这个开局的节奏还挺好，
0: 就前提还是一传在垫好，
1: 对
0: 吧？对，一传垫好了之后，整个的徐晓婷的掩护啊，然后再到分配球，他还是有这个能力和水平的。
1: 还有现在最主要的是，当你弱轮的时候，这个一传能不能垫好？
0: 对对对。
1: 你不然的话，你看其实这个弱轮一上来第一下一旦乱了，可能就是连环套，就一直乱下去。但是上海队今天的这个发球，尤其是飘球，找自由人找的太多了，这球一发过来，倪非凡直接落位中间，两边都撤下去准备进攻了，球速还是慢。
0: 我看他发球的时候，有时候他看一下蔡指导，有一轮乌龙科娃发球的时候，他看一下蔡指导，蔡指导给他比了一个手势，我看是5-6，他应该是那一轮是吴梦洁接一传，在中间接一传，就是倪非凡在一号位的时候，他基本上他发不到倪非凡这儿，
1: 对，
0: 他找其他人，当然倪非凡一旦在六号位的时候，他这个球量就比较多了。
1: 五攻，江苏队2点攻，快球，
0: 这个球就是抢快啊，打落点，应该说落点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1: 这其实也是江苏队的一个弱轮。发球，其实这种球在这个比赛当中是容易伤士气，就是一传没接好，这个第二下直接落地，上海队这场比赛这应该是第二个，两个人晃了。江苏队反超，这三局都是上海队先叫暂停。 弗兰克打手出界。

0: 现在只要范莱克就首先二传在碰到这个一传不到位的球的时候能够给范莱克传稳，然后范莱克这点又能够进攻下球，还能够支撑上海队，那主攻就耐下心来去接一传就行了。
1: 对，范莱克的这个球呢，我们看还是在需要二传再传好，就像一个是在有球头，
0: 对，
1: 再一个就是高度上也得有，要不是他容易打丢。
0: 嗯。
1: 江苏，我觉得这一段时间主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一传，他前面一传就出现起伏了，但是呢，他暴露性强攻都给解决了，弥补了。
0: 短球，哎呀，这球没有上好，着急了。这是上海队的一个反击的机会。
1: 这就是复工发球这一轮上来的防守和小球是非常重要的，别小看这一轮。
0: 嗯、然后去。今天上海队的两个主攻这一传确实是有点吃不消。
1: 嗯，所以对于江苏队来讲就应该盯着两个主攻发。你看
0: 这个节奏，这个一传的节奏确实不好，这个直接影响了上海队的进攻组织。
1: 还有就是你换年轻二传，年轻的二传上来之后呢，其实他到位球应该说传的都还可以的，
0: 嗯，
1: 但是就是在乱的过程当中，年轻的二传他的这种能力上跟老二传比他绝对还是有差距的。
2: 准备姿势好了，
3: 这怎么练出来，
2: 要准备好一传，
3: 没必要一传，
2: 你想就是
3: 一点 yes play more high
2: 打，对了，别急，现在我们节奏啊，齿轮啊，一直没咬上，这一传也要咬上，上手时间算准，然后听好了啊，接之前先要一定要稳得住，每次每次。
0: 上海队的这一局的第二次暂停。刚才我看沃伦科娃那个接一传的站位，因为他平时也喜欢上手接一传，
1: 嗯，
0: 所以他可能是往前提了半步，也是想上手接，但是那个江队的发球过网点特别低，所以今天确实也是江队这个发球冲击的一直比较在线。
1: 你看他就这一轮的发球，就是他不管他主攻谁在前排，就是钟辉在前排也好，还是沃隆科娃在前排也好，他只要是追发主攻，然后他的这个进攻一转移，江苏队的蓝防就会成功，对吧？他这一套的战术，应该说他这套的发球带蓝防的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0: 其实另外你像刚才那个一传接成那样，即便是你的右翼是有强攻，但是你背垫也不能随便就垫起来在三点五的位置，你要想尽一切办法给他立到一个有更多线路可以让他选择的位置。
1: 是，但是就像我前面讲到的，就是这个时候对于年轻二传来讲，他肯定是想不到。
0: 嗯，
1: 哦，就是尤其是在乱的一传过程当中，还是在靠老二传，因为这个我觉得是要靠比赛的积累和在和你的这个平时的训练，因为你平时的训练你乱球不多。
0: 对，
1: 因为我们练二传都是教练抛球啊，这种练手上感觉，对吧？你没有那么实战当中的这么多的乱球，所以对于年轻二传来讲，他必须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他再去磨练自己。
0: 18-13，江苏队领先了5分。
1: 全是半到位，但是好在啊，能垫进三米线就可以。对于上海队来讲，
0: 反击大斜线，这垫到三米线现在不够啊，垫到三米线自己强攻实力不足，江苏队这边也不给你喘气的机会，这反击直接打下去。
1: 现在其实对于上海队的二传来讲，我觉得他就是比较难的一点，就是我主攻垫球了，然后我要是转移到二

0: 号位，我二号位不下球，
1: 嗯，
0: 对吧？我二号位不下球之后呢，我要再转移到四号位，我四号位也不下球，所以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战术打死了，不知道该往哪传了。
1: 范兰克的吊球。
0: 其实对于上海队来讲，就像你前面讲到的，他可以很好的利用范莱克的这一点后攻，对吧？你不管范莱克在哪，然后呢，因为他不接一传，所以只要球接起来之后，如果他这一点的攻利用好的情况下，我的前提是他稳定啊。
1: 对，
0: 你看他给的球数量也不少，但是他我觉得一半一半啊，打死一半，扣丢了一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上海队的二传并不是非常的信赖，要信任范莱克。
1: 但是这个队伍其实这个赛季能否取得更好成绩，关键在于全队能否服务好这个强力接应。
0: 对，
1: 就是不管什么样的球，你能不能把它服务好，他有强攻实力，你能不能给他垫到那儿去，你只要全队上下能服务好这一点，可能你就不容易那么乱。
0: 没错。
1: 其实你看上海队打来打去，最后想要去得分你还是会给他，但是一旦你没有服务好他，他有了情绪，那这个球就没法打了。
0: 对，现在上海队就是没有进攻核心。
1: 对，
0: 其实呢，我觉得在前期打的过程当中，他的进攻核心应该是沃隆科娃。
1: 嗯，
0: 但是今天沃隆科娃的整个的发挥也不是非常理想啊。你看人江苏队他有进攻核心，他打来打去其实他是围绕着吴梦洁在打的。
1: 对，这23号黄月新上来之后，江苏队就瞄着发。
0: 江苏队这场球打完了，我觉得下来了再好好总结准备第二场的这个决赛的时候，一定要做好更困难的准备的一点，就是因为你今天这一场的发球是非常成功的。
1: 对，其实我也真是没有想到上海队今天会连续三局在一传方面出现这么大的起伏。
0: 一个是一传起伏，再有就是形成了暴露性强攻之后，他的这个强攻的硬实力不够。
1: 对，
0: 江苏现在还是不能松啊，啊，还是要精力集中。
1: 另外，也有的时候，比如说你一传半到位，比如他垫给沃隆科娃，沃隆科娃强攻解决了，你不觉得这是一传一直在出现问题？
0: 对。
1: 那今天主要是也是，第一是一传不稳，第二是强攻解决不了问题，最后你反推上都觉得他一传出问题。实则其实这个队伍是有通过强攻可以帮一传分担一些的，但今天没有分担成，所以今天上海队是被压制了。
0: 我觉得上海队今天困难准备做得不够，
1: 嗯，
0: 就是他没有想到江苏队不单发球好，其次他的拦防今天也非我觉得是超水平发挥。
1: 嗯，
0: 就是你拦也有，然后我拦不到，我通过拦网手我又有防守，对吧？
1: 对，
0: 在拦防上整个的这个反击的这个几个技术环节都是非常出色的。
1: 你看沃隆科娃前面打这个斜线怎么打怎么有，现在今天就打不死江苏队，
0: 着急了，你看埋怨同伴了。所以上海队我觉得他前期我也讲到了，因为他在小组赛和季后赛没有受到太多的这种冲击，对吧？
1: 嗯，对。
0: 然后这场球他的实战针对性的这种困难准备其实是没有做到位的，就像你讲到的，他其实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可以围绕着一个核心点去打的。
1: 对，
0: 也不会打乱，就是我虽然遗传不好，但是我如果围绕着一个进攻核心点来打的话，他也不会打成这样的。
1: 江苏队的赛点，进攻，沃隆科娃拦住了周叶彤。
0: 这一轮也是江苏的一个两点攻啊，领先的还是比较多啊，容错空间还是比较大。

0: 哦，发球出界，上海队肯定要挑战。其实现在排球的发展，你说发球、扩球、拦网是三大得分手段，你身体能力越强，你越靠前的发起进攻，所以这场比赛也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整体的发球对于排球比赛的影响依然是非常非常大。
1: 对，
0: 这是一个界内球，
1: 江苏队还是不能松啊，还是要精力集中，因为他在打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和天津的时候啊，也是领先很多，被天津队追上来了。
0: 他今天这场比赛打出了年轻队伍的冲劲儿，但是还没有被上海队打出年轻队伍的稚嫩，所以这个时候他得提醒一下自己。
2: 来吧，此时此刻需要全场的加油声，加油！
0: 江苏队叫暂停了。
3: 孩子去发你的动啊，先动脚了没问题啊，把自己就过掉啊，上去不要面朝哪哪哪，
0: 对
3: 啊，不要面朝哪哪啊，
4: 坚定啊坚定啊，还是短开。
1: 还有就是我觉得队员在清楚啊，刚才那个球徐小婷她是后排的，杨佳还跟着她跳啊，
0: 嗯，
1: 她不应该跳，直接就应该到四号位了。
0: 对，先接一传，我记得打天津那一场也是这个只想进攻去了，
1: 嗯，就是一个弱轮对吧，现在江苏又是个弱轮，
0: 嗯，这个球性能发的一般，还是给四号位，嗯，打手之后形成了一个短球，这个球已经落地了，25-20，江苏队又拿下了第三局，在这场决赛的第一回合当中是先拔头筹3-0赢了上海，在自己的主场拿下了这场胜利，但是三场两胜之后边的两场比赛都将会在上海队的主场来进行。刚才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李玉导也提到了，就是上海队应该如何去调整，然后江苏队如何去延续自己的状态。其实这样的话，更多的悬念还是要留在后边的两场。对于上海队来讲，全队上下从教练到队员需要及时的去做出调整。当然，我们要肯定江苏队的表现不错。好了，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颖指导的精彩点评。再见。
1: 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

0: 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乌兹别克斯坦进行的世界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塔什干站的比赛。本站比赛呢，要进行个人单项和集体项目的角逐。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个人棒操决赛。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17岁小将凯斯。

0: 美国小将17岁的凯斯今天的个人棒操整体发挥还是很不错的。这位选手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去年的世界锦标赛，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亚军。 但他的个人棒操确实还是留下了一些遗憾，资格赛当中没有能够发挥好，所以仅排在了第21名，无缘决赛。这也是他四个项目当中，四个单项当中唯一没有能够进决赛的一个单项。但进入到今年的世界杯之后，在本站比赛他的棒操整体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今天的整体难度水平呢，是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准上，在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处在中等水平。他的身体难度会稍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不错的。艺术体操的分数构成，难度分加上艺术分加上完成分再减去有可能 扣除的屁分就是一套动作的最终得分。他这一套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2.1，看一下艺术分和完成分。艺术分7.7，完成分7.45，最后总分是27.25分。
1: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Maria Borisova, natural athlete.
0: Okay. 好，下面登场的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伊克罗莫娃。

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伊克莫娃今天的整体发挥非常出色，这也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位老将了。虽然说年仅21岁啊，但是职业生涯呢已经征战过4届世锦赛，并且站上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赛场。那他的个人棒操呢，在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的最佳战绩是在2023年收获的第4名啊，距离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那他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上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要追溯到去年的塔什干世界杯了，当时他的个人单项啊，4个单项呢，全部都站上了领奖台。代操、棒操、球操以及圈操啊，都是收获了奖牌。另外，他的圈操是收获了。

冠军。来看一下今天的分数，29.85分，目前是来到了第一名。Let's welcome Anastasia Kaliwa, Bulgaria。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卡列娃，今年16岁，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

来自保加利亚的小将卡列娃，今天比赛稍有可惜，出现了掉棒的情况。其实他是一位力量型的选手啊，整个成套我们也看到了，活力满满的一个呈现。而确实呢，如果出现掉器械的情况，这个分数上确实会有所损失啊。 主要的扣分会扣在完成分当中，另外他的你看就是这个位置，也影响了他整体的一个节奏。卡雷娃呢，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去年是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 当时他的个人棒操是进入到了决赛，最终排在了第八名，并且集体全能是和团队一起收获了冠军。今天的成绩27.10分，目前暂列第三位。 上的是同样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东道主选手洛拉·朱拉耶娃。

还是非常具有特色的一个成套动作编排。 格莱耶娃的职业生涯当中曾经是参加过2024年的亚洲青年锦标赛，当时呢他的个人球操是收获了冠军。升入到成年组之后啊，目前世界杯的赛事是参加过

0: 两站，这次是第三站。其实和25年的两站世界杯相比的话，今年的世界杯对他来讲已经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因为此前的两站比赛他的所有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过，所以这一次呢闯进决赛已经是非常大的一个突破，而且照今天这个表现的话还是可以去竞争领奖台的。
1: Let's welcome Daria von Flemming of Germany.
0: 朱莱耶娃刚才的分数出的稍微慢了一点，27.25分。好，现在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2024年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本届世界杯同样也是夺冠大热门。

0: Un qué?
1: Dame un tu.

今天是近乎完美的一个呈现啊，非常出色的一个表演。它最大的优势呢，就是身体难度。我们看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他的身体难度是9.5，但是德国名将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10.6啊，所以单这一项就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目前处在第一位的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呢，是刚刚我们介绍过的伊克罗莫娃，他的难度分相加是14.0分。我们看瓦尔弗罗梅耶夫，他的整体难度加在一起是可以达到14.2。稍后就要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艺术分和完成分了。相信瓦尔弗罗梅耶夫的完成分也是非常可观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确实是可圈可点啊，非常的干净利落。在过去的一整个巴黎奥运周期当中，瓦尔弗罗梅耶夫一直都是最优秀的个人运动员。在23年和25年的世锦赛，他都是拿到了个人全能的冠军，最后巴黎奥运会也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目前依然保持着他的优势。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情况，总分是30.25分。恭喜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收获了本站世界杯个人棒操的冠军。我们再来看一下最终的分数确认，瓦尔弗罗梅耶夫是30.25，另外两位乌兹别克斯坦选手是分列第二和第三名。好，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个人代操的决赛现场。画面当中，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小将凯斯，在个人代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有着非常不错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

0: 嗯，非常不错啊，16岁的美国小将凯斯在今天的个人代操当中还是发挥出了自己很好的一个水准。他首先在难度方面也是有着很好的竞争力的，整体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12.6分，这个是仅次于德国选手瓦尔夫洛梅耶夫的。 另外就是他的代操的完成质量还有艺术性两个方面都是非常不错的，今天的整体发挥啊确实扣分点不多。 凯斯在此前职业生涯当中是拿到过世界杯的 代操奖牌的，这是在2025年的保加利亚索菲亚的世界杯当中收获了个人代操的铜牌，这也是他目前为止的唯一一枚世界杯的奖牌。So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score of free case athlete representing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0: 看一下今天的分数。 完成分7.6，最终得分是27.80分，不错的一个成绩。好，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巴西的选手，今年24岁的桑托斯。 这是他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进入到世界杯的单项决赛。

巴西选手桑托斯。 在艺术体操的范畴之内，他24岁的年龄也算是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了。他的职业生涯参加过

东京奥运会以及三届世锦赛，另外在本站之前还参加过三站世界杯的赛事啊。所有的比赛加在一起，他这是第一次进入到个人单项的决赛当中啊，也是一个非常励志的表现。征战赛场多年啊，虽然一直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但是一直坚持着，也是一个熟悉的面孔了。今天是终于有机会去竞争一下领奖台了。桑托斯今天的整体表现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啊，他的身体难度可以和刚刚我们看到的美国选手凯斯保持一致，器械难度是低了0.3。看一下总成绩，27.6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位。你看桑托斯也是非常的兴奋，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维拉图戈卢科瓦。

0: 塞浦路斯选手维拉图哥卢科瓦，这位选手呢，职业生涯当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个人全能是资格赛排在了第16位。另外呢，在2025年的世锦赛当中，他也是有过出场亮相。比较遗憾的就是每个单项都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但世界杯他的表现啊，包括整体发挥还是有过出色亮眼的时刻的。此前的4站世界杯，目前他的个人代操最好成绩呢是在2025年的米兰世界杯当中拿到了铜牌。他的代操还是特点比较鲜明的，主要的优势就是他的器械难度非常的高。你看我们此前看到排在目前第一位的美国选手凯斯，他的器械难度是可以达到4.6啊，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位塞浦路斯选手，他的器械难度可以达到4.8，但是他呢身体难度又会偏低一些，所以总的难度加在一起还是处在一个中等偏下一点点的一个水平啊。今天算下来他的身体难度是7.3，器械难度是4.8，难度总分是12.1，看一下完成分7.6，艺术分7.55，总分是27.25分，目前是暂列第三名。
1: Representing Cyprus. So we continue and let's welcome Daria Varfolomeev, Germany.
0: 好，即将登场的是德国名将瓦尔弗洛梅耶夫。今年19岁的瓦尔弗洛梅耶夫呢，是巴黎奥运会个人全能的冠军获得者。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他的个人单项同样是拥有着绝对的实力，主要看他自己的发挥。

又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呈现。瓦尔弗洛梅耶夫呢，他的整体实力上来看，身体难度确实是可以甩别人很大的一个差距啊。嗯，这一套算下来9.2的身体难度分，已经比目前处在第一和第二位的美国选手和巴西选手啊，这个从身体难度上就比他们两个高了1.2分。 另外确实是非常具有艺术性的一套编排啊，主题鲜明，并且整体的呈现完成质量也是相当的出色。

0: 身体和器械之间的配合在设计当中有时有着非常多的巧思啊。我们看这一个部分，非常娴熟且自然的将身体和器械啊非常优美的进行了编排。来看一下分数的呈现，完成分7.9，全场最高，艺术分8.05，难度分13.70分，29.65的分数，确实又是一个断崖领先的情况。恭喜德国选手瓦尔弗洛梅耶夫是排在了第一名。
1: Last finalist with a ribbon。
0: 现在登场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埃米尔。

土耳其选手埃米尔今天的发挥还是有一些遗憾之处啊，嗯，他的优势也是器械难度啊，是一个 全场最高的4.8和刚刚我们看到的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是保持了一致，而今天完成质量上来看扣分的因素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编排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没有能够完全发挥好的一个成套动作。我们有时候看代操的比赛呢，可以看这个带子是否在地上 拖了比较长的距离或者是拖了比较长的时间，另外呢就看这个带子有没有和身体有一些缠绕啊，如果带子在身体上缠住了一直是比较难解开的一个状态，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

0: 此前也是参加了去年的世界锦标赛啊，他的个人全能呢最终是排在了第14位，单项成绩比较好的是个人圈操进入到了决赛，排在了第7名。
1: I nee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because we have score of the Jiegu from.
0: 看一下最终的得分情况，完成分7.5，艺术分7.55，难度分12.4。另外还有0.3的额外扣分，最终得分是27.15分，排在了第5名。这样的话，个人代操的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再次恭喜来自德国的名将瓦尔福·洛梅耶夫，是以29.65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6: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10: 凯迪士智能锁。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集体项目。现在关注到的是集体3圈2棒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出场的是巴西队，这也是我们在集体项目当中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实力啊，在后续也会出场亮相。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巴西队的表现。
16: Category is dance or die.

0: 西队还是非常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啊。我们知道在今年啊，集体全能的项目包括集体单项的比赛，从之前的集体五带和三球两圈相比，变更为了目前我们看到的集体五球和三圈两棒。那这两个项目呢，也将会成为洛杉矶奥运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新的赛季呢，各支队伍也是在进行全新的创意编排。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大家也带着新的节目出场亮相。在此前的集体全能的比赛当中，中国队的两套节目都是发挥得非常完整和细腻。当时我们的五球是拿到了27.15，三圈两棒是拿到了28.75分，两项都是全场的最高分。所以中国队在本站比赛当中已经是拿到了集体全能的金牌。而在单项当中，中国队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竞争力啊，也非常期待后续中国队的发挥。
1: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have.
0: 先来看一下巴西队的成绩，完成分7.1，艺术分7.3，难度分是13.70分，最终得分28.10分。28.10分，暂列全场的第一名啊，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

哈萨克斯坦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冲破展示。从难度方面来看的话，其实哈萨克斯坦队的难度分配还是不错的，身体难度可以达到 5.6， 器械难度是 7.4， 难度分相加是 13.0 分。那他们今天呢，主要就是在完成度上啊，会有一些扣分点啊，整体的完成情况并不是非常的整齐。所以单从难度上来讲，还是可以处在一个中等的水平上的。

0: 就是看艺术体操的完成度呈现，还可以看他们抛起器械的高度啊。有些队伍可能一抛，我们从直观上来感受就是会有很高的空间啊，几乎是快抛到了顶棚，这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抛器械的表现。哈萨克斯坦队的抛器械也是会稍低了一点点。
1: And here we have score of Team Kazakhstan. And your attention to the screen. And the score goes to.
0: 看一下成绩。27.2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
1: And then we continue.Let's welcome.
0: 从小分上来看的话，难度分是13.0，艺术分是7.2，那完成分偏低了点，7.00分。好，即将登场的是中立代表队二队。

0: 中立代表队二队也是本站世界杯集体项目当中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这也是一支拥有着去争夺领奖台位次实力的队伍。那今天的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他们呢在身体难度方面会偏低一点，但是器械难度还是很不错的。成套当中也是加入了很多创意性的像依次的编排，当然同时完成动作的整齐度，有时候啊有一些部分还是有待加强。这个旋转类的难度动作整体的整齐度并不是非常高，但他们成套当中的很多依次编排啊，依次抛器械，依次接器械，像这样的展示还是非常不错的。27.40的分数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当前处在第一名的还是巴西队。
1: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Group Team Uzbekistan.
0: 好，现在登场的是奥运冠军队伍中国队。今天的集体三拳两棒，中国队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胡艳竹、张欣毅和刘妙婷。我们的成套动作《凛冬之战》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

太漂亮了，今天中国队的这一套三圈两棒的完成质量非常非常的出色，近乎完美的一个成套动作展示。冯照凛冬之战这一个成套动作呢，是以权力的游戏为创编灵感，在成套当中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元素都是完全贴合了主题，尤其是开场的部分。我们看这个开场是结合了《权力的游戏》的部分剧情啊，并且将器械很巧妙地融合在了成套当中。在成套的完成度上，无论是抛起器械的高度还是接器械的时间啊，运动员之间几乎是保持着一致，像这样依次动作的展示也是完全的在节拍之内，非常出色的一套发挥。我们知道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突破历史夺金之后啊，也是期待着延续辉煌，在新的奥运周期我们也是保持着一线的竞争力。看一下今天的成绩，完成分全场最高7.5，艺术分全场最高7.85，难度分是13.6，总分28.95分。恭喜中国队以28.95的成绩拿到了本站世界杯集体三圈两棒的金牌。最终收获银牌的是巴西队，个人中立队二队是收获了铜牌。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

0: 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6: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8: 凯迪仕
9: 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25-26赛季法国足球甲级联赛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的比赛，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上半场比赛当中，坐镇主场的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他们身穿的还是传统的红黄相间球衣。而上半场比赛，南特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身穿的是浅色的球衣。目前朗斯队是排在法甲联赛的第二位，在少赛一场的情况之下，他们目前是有64个积分。考虑到目前在积分榜上的排名和积分差距情况，这场比赛朗斯如果在主场能够收获平局，就将彻底帮助他们锁定下个赛季代表法甲联赛出战欧冠的资格，所以这场比赛对于朗斯队来说还是相当的关键。那南特队呢，目前是排在法甲联赛的倒数第二位，这场比赛他们也必须要全力的来争夺三分。目前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排在倒数第三，也就是保级附加赛区的队伍是欧塞尔。欧塞尔现在是二十。

28分，南特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只有23分，所以相差5分。因为打完这一轮的比赛还只剩下最后的一场了，所以现在的积分差距啊，让南特这场比赛必须要取胜。如果只是拿到一个平局的话，对于他们来说都不够用，将会提前一轮啊，确定直接降入到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因为现在法甲联赛在瘦身之后啊，只有18支队伍，最后的2支队伍呢将会直接降级，而排在倒数第3，也就是第16名的队伍呢，将会去踢升降级的附加赛。所以对于南特队来说，这场比赛必须也要全力争胜，哪怕是这场比赛拿下3分来，目前他们在身位上也还是会落后欧塞尔队，只是保留一个理论上不会直接降级的可能性。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有着自己的目标，尤其是对于做客的南特队来说，必须是要全取3分。比赛开始，我们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在朗斯队这边呢，守门员是40号李赛，在后防线上3名中后卫，6号拜多，25号加尼乌以及20号马朗萨尔。先来看一下进攻，解围啊，这个球并没有第一时间把球清出危险的区域，好在南特队的防线第二反应还算是比较快。那在朗斯队的中场，2名后腰球员，5号安德里亚布拉托维奇以及21号阿马杜海达拉，2个边翼位分别是19号西马以及14号乌多尔。在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1号爱德华，在他身后的2名球员是38号拉扬福法纳以及22号队长维斯利塞伊德。好球，直传打到禁区里。西马开场之后，他这一侧打的是比较活跃，朗斯队2次进攻的组织尝试呢都是在西马所在的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南特今天首发的球员情况，守门员位置是1号队长安东尼洛佩斯，3名中后卫26号拉达科维奇，6号阿瓦泽姆以及3号科扎，单后腰是28号伊布拉西马西索科，在他的身前中场的中路8号莱佩南以及21号卡巴，2个边路是22号阿卡潘迪耶以及24号吉尔贝，攻击线上是10号阿布林以及37号加纳哥。

向左路的转移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开场之后在南特的左路防区啊，确实压力相对大。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法甲联赛当中的第一次碰面，当时朗斯队是在客场2-1击败了南特队。其实从最近的几个赛季的表现来看，朗斯队在法甲联赛当中对于南特队战绩还是比较占优的，最近的七次碰面他们拿到了五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整体来看胜率还是比较高。另外朗斯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拥有着最好的主场，所以这也是今天这场比赛他们强大的后盾。只要是在主场比赛作战，这个赛季他们法甲联赛主场积分排在第一位，比巴黎的主场积分还要好。好球，内部的直传啊，这个球在中路包抄跟进缺乏了一些层次，其实这个横传球过来是很有机会的啊，

个裁判也举旗了，这球越位。这个裁判在远端看的还是比较清楚。这是朗斯队这场比赛受伤踢不了的几位球员，包括中间的格雷迪特，另外还有吉尔特内。这场比赛其实对于朗斯队来说缺的人还不仅仅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几个受伤的球员，另外像托马森、像阿卜杜勒哈米德还有桑加雷，这些球员还都在停赛的过程当中。

最近一段时间啊，在老四队征战法甲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能够保持住和巴黎圣日耳曼队之间的这个差距。他们其实一度是可以冲到积分榜的第一位啊，但是随后自己没有完全把握住排名第一的这个情况。好的，先来看看那一次啊，利用对方的处理球失误，左脚的大门被对方的门将安东尼洛佩斯化解出了底线。这球很明显是南特队自己在防线上，首先这个回传球传的就不太理想，过来刚好是一个腰部高度的球，让中后卫阿瓦泽姆不是很好处理，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球从自己的身体旁边滑过去，对方刚好是看准了这个机会冲过来。威斯利·塞德左脚的推射，来看看角球打到后点，还是角球在另外一侧，

那朗斯队呢，在法甲联赛当中啊，上一次输球还是在一个月之前，4月5号，当时他们在客场0-3输给了里尔队，随后回到法甲联赛里边还是能够保持不败，但是最近的两轮呢都没有赢球，是两场连续的平局。哇，这个球强行传中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威胁，球还没有出界。南特队左路再起球，所以对于朗斯来说，其实完全确保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如果之前的两轮比赛都能够连胜的话，应该都不至于把这个悬念留到这一轮，因为他们本身领先积分榜上第四的球队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法甲联赛现在是每个赛季只有34轮，这已经是倒数第二轮，当然对于朗斯队来说他们还少打一场，所以踢完今天的这一场比赛，他们在本赛季法甲还有两场球，但是最关键的对于球队来说还是在法国杯决赛，那将是他们在这个赛季画上圆满句号的一个最好机会。之前呢，他们是在法国杯的半决赛里边4-1击败了图卢兹，随后呢将会和尼斯两支队伍会师这个赛季的法国杯最终决赛。这球是一个明显的灯塔犯规。

好球，脚下的频率还是比较快，直传球直接推到底线附近，这一脚传中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不过远端还有角球。开场之后，朗斯队在两个边路确实打得非常的活跃。南特队如果没有办法来限制对方在两个边路组织起来的进攻，他们的防线将会面临到非常巨大的压力。这是开场之后第三个角球了，落点也不错。外围还是朗斯队，右路再传中，这球离守门员太近了，安东尼洛佩斯直接把球没收。这场比赛对于南特来说必须要全取三分啊，但是或许两支球队之间的实力差距还是相对大了一些，所以到目前为止啊，南特队还没有制造出来绝对的有威胁的进攻机会，反倒是他们的防线一再告急。看看这一次又是小角度的打门，被对方挡出底线，还是角球。朗斯队很明显是想趁热打铁啊，在主场的比赛里边能够先声夺人，这样的话后续的比赛就能够稍微轻松一些。这场比赛根据安排啊，如果在比赛结束之后球队直接获得了确保获得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那么在朗斯队的主场啊将会有一个小型的仪式。这个角球落点也不错，因为对于朗斯队来说，在球队的队史上参加欧冠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果下赛季能够参加欧冠的话，也将会是队史的第四次。之前包括98-99赛季、02-03赛季，还有23-24赛季。这个球摆脱还是比较漂亮。严格一点的话，裁判员应该是出示黄牌的。对，也很明显是已经被对方突破的情况之下上手，这是一个冲人去的犯规。朗斯队的边翼位19号西马吃到一张黄牌。这个任意球的质量不高，停球也没停下来，这是阿布林自己把球停出去了。

当中啊，爆发出来了一些战斗力，不过感觉时间上还是稍微晚了一些，因为在此之前呢，他们已经是经历了在法甲联赛当中连续八轮比赛未尝胜绩，而且是三平五负，所以这个一下子就让南特在保级的过程当中显得非常被动。还是让斯队角球前点，今天他们的角球落点的变化上还是比较的丰富，比较可惜的就是抢点的位置上啊，球员都没有办法直接顶到或者是踢到皮球。前场高位压迫，这球又抢下来，好的摆脱，这球带的稍微多了一些，第一时间有机会向右路找自己队友的，还是利用战术犯规来延缓对方的转换。

到底线。今天南特队能够攻到对方的三区里，最终完成传中的位置都是在右路，这或许是他们这场比赛进攻的一个突破口。球权判给了朗斯队，直传破线，这球爱德华跑得稍稍有点快了，是不是也越位了？就是他提前启动这两步啊，让他进入到了对方的越位陷阱里，那就这一下。如果他跟着对方的中后卫一起移动的话，或许是有机会啊，来反越位成功。爱德华这个赛季在法甲联赛当中有12个进球，另外还有3个助攻，也就是直接参与了球队的12粒进球，整体来看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这球南特队在前场把球断下来，禁区内想停球没有停下来，外围跟进的一脚远射，干扰之下并没有打中目标。加纳哥第一下没停好，随后跟进过来，卡巴这个球明显是踢呲了，部位没有出轨，射门之前感觉信心就不是很足。

手上动作还是被裁判抓住吹了犯规。

球在肋部到了禁区里，啊，这个传中球稍稍力量大了一些。这段时间呢，其实朗斯队在自己的半场，尤其是自己的三区这条线上，处理球失误多了一些，感觉对方并没有给特别大的压力。这球是裁判吹了犯规了，就是对方稍稍跟一下，朗斯队在后场的出球呢就显得比较狼狈，失误偏多，所以让对方呢总是在自己的三区里或者是禁区附近啊，能够把球断下来，这就比较危险，防线来不及组织。

时间比赛的场面显得比较沉闷，朗斯队主要还是缺少了一些在组织进攻过程当中中场的衔接和过渡，所以这段时间双方在场上中场位置是均势，甚至在某些时刻南特队更要占优一些。南特也获得了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机会，前点

今天的裁判对于双方在手上的动作吹的还是比较严格，而且主要来看都是朗斯队啊，今天开场之后他们是手上动作相对比较多的一方。转移到左侧，乌多尔

到底线，在左路，二点球还在禁区里，右脚完成了一脚射门，威胁并不是特别大，来自于布拉托维奇。那这个球，爱德华作为中锋的支点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相当于是帮队友把球停下来。这是托万，今天同样也因为受伤没有办法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整体来看，托万这个赛季的发挥也是相当出色的，到目前为止10个进球5次助攻。

禁区里背身倚柱，横向摆脱，这脚射门还是被对方防线拦下来。没有犯规。好的，直传，南特队打到禁区里。这单对单自己处理球有一些犹豫，不过好像

榴弹掷到禁区里，一点还是朗斯队顶到。哎，这个解围顶到了自己禁区里，哦，非常好的一次机会啊！但是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了和对方的对抗上。来自卡巴的一脚射门尝试，开场之后他还是比较的活跃。这球吹了犯规，争抢落点的时候，应该是扛了对方一下，所以让吉尔贝是比较哎，就这一下，横向给了对方一把力，把对方扛出去。再来看一下，这是南特队刚刚禁区里啊获得的机会啊，这还不是卡巴，加纳哥，对抗的过程当中，想要直接打门，最后这个球呢是磕在他的膝盖上。加纳哥的这个身材去对抗对方的中后卫还是稍微有点吃亏，但是他是非常积极，面对这样的机会不想放弃。

球，这次转换过渡的节奏还是比较快，脚下还是有点黏啊。哇，这个球不太应该。第一时间如果能直传继续向前输送的话，将会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的空间里，进攻的希望就比较大了。转移到右侧，这个传中球脚法没有掌握好，还是手上动作被吹犯规。所以朗斯队球员在场上应该注意一下，今天其实从比赛的第一分钟开始，裁判员对于这个细节吹的就比较严格，球队甚至也有人因此吃到黄牌。这球是出了边线，阿布林这下摆脱很漂亮，穿了对方的小门。

出了一些动力，看看这一次啊，还是通过边路来发起，连续变向摆脱。好球，边路局部2-2，又到了禁区里，横传又制造了角球。

上半场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0-0。整体来看，开局阶段朗斯队打得还是比较活跃，但是随后好像球队在场上失

好，来看一看朗斯队的角球，还是打到中路，一点争道，这个球没有形成太大的威胁。那马上在外围啊，左路单对单球权又抢回来，

这场比赛因为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介绍过两支球队来征战这场比赛的背景和意义，所以对于朗斯队来说一分也足够用，他们完全有耐心也有时间和对手来周旋，但是南特队是为了求生啊，他们是没有太多的后路了，这场比赛必须是赢球。所以这个比赛呢，从开局朗斯队借助着主场的优势打了一部分时间的好球之后，反倒是感觉南特队在场上求战的欲望更强，因为这场比赛他们必须赢，

好球，这球摘出来很有想象力，效果也不错。裁判还是吹罚了朗斯队犯规。普拉托维奇，他觉得自己铲到球了。裁判还向他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上半场比赛没踢完啊，朗斯队已经是两人染黄。来看一下，哎，这个球主要是这个角度能看见究竟是什么情况。这个球是比较典型的连人带球一起铲了，虽然不是布拉托维奇伸出去的这一只脚碰到对方铲到，但是呢有的时候像这种，因为滑铲出去之后带着速度，然后把这个速度又横向施加力在对方的这个立足脚上，确实很危险。莱佩南刚才被铲了这一下之后半天也没站起来。

好球过顶到禁区里，这球最后想要个角球都没要到，整体来看处理起来还是显得有一些犹豫，因为刚刚呢这个小过顶打过来之后啊，其实是有机会和自己的队友来完成配合的。那今天建大哥看得出来，他是身上有着非常强的动力，有着极强的求战欲望，但有的时候这个劲儿感觉是失衡了，可以再巧一点，多观察。这个位置吹了科扎的犯规，很聪明的处理球。拉扬福法纳转身过来之后，先把球和对方隔开，这样的话裁判员就会认定他是控球的一方。一个人的人墙也能拦下来对方的这个传球啊，这个确实就是主罚队员的问题了。

因为像刚才这样的任意球，至少应该确保这个球能罚到禁区里。本身算是自己的一次比较好的任意球机会，中后卫也都上来准备参与争顶，这个球让对方一个人形成的人墙给拦下来，确实是不太应该。好的，磕磕绊绊，这个球还是突过来了，分到右路，还有机会，好落点，哇，这脚转身的凌空抽射没有压住，来自乌多尔的一脚射门尝试。这个角度能看出来，就是朗斯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的宽度拉的是非常开的。像乌多尔这样的球员，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已经基本上会直接进入到对方的防守盲区里，没有人照顾到他，就是因为投入到进攻之内的人太多，南特队防守的注意力有一些不够集中了，人不够用。刚这个机会可以说是上半场比赛里朗斯队创造出来的最好的一次机会了。这一段时间朗斯队在进攻组织上又有复苏的迹象，这还是手上犯规啊，很明显。双方的射门次数是6-5，朗斯队稍多一次，但真正能够形成威胁的场面并不算特别多，感觉很多的时候进攻组织都是雷声大雨点小，推进的过程看着确实是很痛快很过瘾，但是这个倒数第二传，最后一传，最后一射，这三个关键环节处理的都不太好，所以刚才乌多尔获得那个机会已经是最好的。

这样的传球失误，上半场比赛朗斯队也不是第一次了，球员可能整体还是有一些松，觉得欧冠的席位已经是装进自己的口袋里。好的，对角下来有机会，爱德华想要摆脱这个球，被对方预判出来，有机会。阿布林，哇，这断球很关键，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防守动作，但是效果很好。右路再起球，呜、哦，还是制造了一定的威胁。连续的高空轰炸，这个球啊，虽然加纳哥没顶到，但是朗斯队的防线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马朗萨尔刚才从他的面部表情就已经能够看出来，这一下如果不是他把球拦下来，对方已经形成单刀了。整个防守的过程当中，感觉好像只有马朗萨尔在线，剩下他身边的两个中后卫队友好像都在看着对方的皮球来运行，没有给对方实质性的防守压力。所以刚刚马朗萨尔那个表情也很有意思，很疲劳，但是也很无奈。还是朗斯队的球权，边线球

0: 这球倒得太夸张了，裁判员不为所动。这个球是裁判帮加纳哥解围了。这个球啊，其实加纳哥领下来第一下早就应该出球的，在他身前有阿布林，在他的右侧远端还有阿卡潘迪耶，但他多带了这几步呢，让他失去了最好的出球时机。这球亏的裁判最后是吹了对方一个犯规，要不然老斯队是在对方的半场直接把球抢下来。所以这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加纳哥这场比赛里看得出来他是想赢，想帮助球队，但是处理球还需要更加合理，尤其是需要多观察。这个表现啊，客观来说，朗斯队上半场这个表现并不是很好，相信主教练皮尔萨热应该也不会很满意。如果是这样，很有可能中场休息的时候就需要通过换人来进行一些攻击线上的调整。虽然我们说他拿一分拿个平局也可以锁定下个赛季的欧冠席位，但是没有人希望在主场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生机，生生躺下来一场平局拿到下个赛季的欧冠，这肯定不是今天主场观众希望看的。所以不排除皮尔萨热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就换人这样的选择。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也快到了，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朗斯队经过稍显沉闷的上半场之后呢，和来访的南特队暂时还是0-0的平局。看一看中场休息回来之后啊，双方的教练员会做怎样的调整。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

0: 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3: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0: 凯迪仕智能锁，
8: 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1: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1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4: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这是法甲联赛的第33轮，朗斯在主场面对南特，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当中，朗斯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南特队从右向左来攻。哎，这是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完成的换人，索托卡换下了拉扬福法纳，这个是朗斯队在攻击线上的一处换人。因为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啊，除了刚刚开局前10分钟、15分钟之内，朗斯队还算是打出来了一些攻势，剩余的时间里相对比较沉寂。所以我们看到左上方，这个是人工智能对于这场比赛的胜率进行了一些预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时候胜率刚开始的时候还有60%以上，所以踢完上半场比赛现在只剩下50%多，所以整体来看朗斯队上半场比赛的发挥。

会是不尽如人意的。这个换人也能够体现出来主教练对于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态度，希望球队在场上还是能够取得一些突破。南特队这边应该还是没有进行换人调整，

下半场比赛朗斯队整体的传球失误也偏多了一些，很多的时候都不是在对方的高压防守之下出现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证明在一定程度上球队的心态不是特别平稳。索托卡好球，看一看传中质量，这个球整个穿过了所有的防守球员，也包括进攻球员，传球的线路其实是挺有威胁的，但可能球员之间相互有干扰。好的，小角度打门，哦，这个球索托卡如果再积极一些的话，是在第一时间有机会完成铲射补射的。换人之后啊，朗斯队的进攻还是有了一定起色，主场的球迷自然看得也比较高兴。这是来自于乌多尔的一脚射门，上半场比赛朗斯队最有威胁的射门同样也来自于他，皮马的头球顶高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乌多尔的小角度打门，这球索托卡有点没反应过来，哎，他也在跟队友示意，注意力再集中一些的话，这个球是有机会补射打空门的。

这个球这么传，有点难为接应的队友，没有特别明显的接应空间。

是这样的问题。场边鲁本阿奇拉尔也在进行着热身，这个位置如果要换的话，一会儿看一看怎么换，还是存在着比较多的可能性，不一定非会是对位在边路的换人调整，有可能在场上进行一些站位的挪移。右路还是西马，下半场比赛他比较活跃，上半场比赛开局的时候也是他这一侧走的多，但是随后就沉寂了。哎，这个球和队友之间没有形成默契，但是对角之后反而是好机会。索托卡今天换上来之后怎么感觉不是很兴奋呢？这个球明显是在找他呀。如果说刚才队友的这一脚远射让他没有获得补射的空间呢，这个球他明显应该在这个位置上做好准备啊。再来看一下，这其实是一个偶然得到的机会，对方解围没踢远，这个球索托卡怎么好像无事发生呢？海达拉这个球传出去之后也只能摊手，这球传给你，你怎么不要呢？客观来说啊，就有可能是索托卡和爱德华两个人同时在场的一个弊端。两个人其实都可以打中锋啊，但是索托卡现在上来之后是让他出现在靠近边路一点的位置，所以在他自己看来，自己的职责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他总觉得这个点自己不抢，身后就还有爱德华。这个问题呢，现在是需要主教练皮埃尔萨热去解决的，就你究竟是通过换人调整来让场上队员更明确自己的位置职责，还是说不换人但也要向场上释放出明显的战术信号，这个是需要赶紧调整的。要不然的话，索托卡这么好的机会啊，总是把握不到，失去了换人的意义。其实换人之后是进攻有成效的。好的，这是索托卡先交给了爱德华，看看这两个人怎么配合。球还在禁区里，就这两个人谁也不是速度型的，所以整体的这个转换啊，看上去显得比较笨重。西马得注意啊，他身上有黄牌的。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南特队的角球，也制造了一定的威胁。外围的远射来自阿布林。这球有设计啊，虽然是个边线球，头球没有顶上力量。佯装好像是想扔一个手榴弹，结果这个防守的整体的阵型呢也都在往禁区里收缩，所以禁区外呢有很大的接应开阔空间，正是利用对方往里收缩的这个时间差，把球先掷出来，完成了一次传中。这个还是比较聪明的一种选择。
好的，乌德尔的直传球，爱德华

下半场比赛回来踢了十分钟，整体的感觉上朗斯队是更积极了一些。西马的传中球，这个球今天索罗卡上来之后感觉这个气氛怪怪的，好像该处理球的时候不动，不该处理球的时候又破坏了队友的射门机会。来看看这一次南特队前场2-2，阿布林等待着接应，远端有看到了，漂亮！哇、哦，这一次的扑救非常的关键。南特队险些利用这一次反击，在场上先拔头筹。哇，来看一看完成这次扑救之后，朗斯队的门将里塞有多么的兴奋。再来看一下，这脚射门其实处理的相当好，跟进过来之后不等球落地，莱皮南。这个推射角度其实已经很漂亮啊，要的很刁啊，所以这就是朗斯队的门将里瑟完成这次扑救之后他的兴奋感的来源。这脚球打得好，扑得也好。南特队的球权，球裁判还是先吹了犯规的。他本来想等一下看一看朗斯队是不是有更有威胁的反击推起来，索托卡这一下还是很拼，其实呢是一个刀山球，有受伤的风险。这脚球打得真的很好，扑得也很好。好球！哇，这个球传的是非常突然的，让对方的防线来不及反应。但是很可惜，西马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没有碰到这个球。索托卡在爱德华被换下之后啊，感觉他在场上的作用逐渐的明显了起来。哦，这个球传的真的是非常有想象力。好的，直传打到禁区里，横传过来跟进打门，漂亮！69分钟，朗斯队终于进球了。哎，是不是越位了？庆祝已经停下来。啊，这个球可能要看一看。哦，这一下已经越位了。那肯定是进球无效的啊！助理裁判看的还是很清楚。朗斯队这个进球什么时候才会来啊？感觉从球员到教练都有一些等不及了啊！尤其是我们能够屡次的从主教练萨热的脸上啊看到这种比较焦急的神情。犯规了，这个球吹了，索托卡犯规。这也是之前我们说过属于连球带人一起，而且有点这个剪刀脚的趋势，心情能理解啊，但是这动作还是需要控制。
好的，拦下了对方的解围球，扑到禁区里，好机会，左脚打门，这一次把球打进了。71分钟，朗斯队终于是由西马打进一球，这是庆祝动作吗？设计好的还是真的受伤了呢？进球之后跳的这几步啊，好像是拉伤了。朗斯队这一段时间建立起来了非常非常好的进攻的势头，终于算是把握住了机会。而只能在看台上观战的哈利霍季奇脸色显然已经不好看，这场比赛他们绝对输不起。再来看一下啊，向前吊的这一下对方的解围球刚好是被西马挡下来，随后带球突破到禁区里，面对对方的后卫和守门员，小角度低射破门得分。所以这个球还是，哎，

这球可能要看一看，因为像是打在西马的手上。那最后这脚射门处理的真的非常好，打在立柱内侧弹到球门里，已经是最刁钻的一个角度。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他们在提醒裁判，如果这个球啊是打在手上，可能是要被取消掉的，因为这个属于进球前出现的手球，也就是说通过手球直接导致了进球机会。因为如果是球打在手上直接导致了得分，或者是直接导致了这个得分机会的生成，那么无论你的手臂在什么位置，是不是在大家平时所谓的这个自然位置上，都要被吹手球犯规的。所以你看裁判还是吹了，这个是根据规则来判罚的。啊，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朗斯队的两个进球，一个越位，一个先手球，全都无效啊，全都无效啊，算是南特又捡回一条命了。这个时候场边的萨热就显得更无奈了，他们这个进球到底什么时候来呢？感觉已经是非常接近，但他这个球员倒在禁区里，这个球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看一看啊，两个进球都被吹掉之后啊，会不会影响到朗斯队的信心？或许还是激发出他们更强的战斗力，这还是要通过后续比赛的时间来观察。因为有的时候这样的事件发生之后啊，球员在场上的心态调整只是一线之隔。外围远射，线路比较正。南特这段时间场上感觉稍稍的阵型上有一些松散，有点脱节，所以朗斯队是比较容易能够传到对方的禁区附近。这球传着急了，可以横向再过渡一下。好的，对抗之后好机会，还是阿布林，中路有跟进，这是二打一，阿布林。这球打在立柱上吗？哇，阿布林这场比赛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啊，他也非常想要帮助球队建功，你看他的表情上也已经有点控制不住的沮丧了。这个球他并没有选择传球，自己直接打，其实这个选择也没有任何问题，但就是欠缺了一些运气。这个球裁判吹了犯规，而且向替补上来的阿里尤素福出示了一张黄牌。这球是西马先把球领下来，再来看一下，阿布林先对抗，然后呢获得了一个机会，这是一个二打一，他也在观察对方的后卫。这个球客观来说啊，打门的选择没什么太大问题，但如果传到中路肯定是更好。加纳哥也在鼓励的阿布林。西马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体能确实消耗的比较大，感觉像是抽筋了。

整个球场之内也看起来比上半场比赛热闹了很多，因为刚刚连续的两个进球虽然都无效，但是球迷至少是看到了一些希望。

任意球直接打了，还是没有中目标。布拉托维奇这场比赛里边也有很多次后上的射门，包括禁区外的远射，看得出来还是比较的积极。整体朗斯队因为他们的进攻是可以说是全民皆兵，每次进攻的组织过程当中基本上所有人都投入进来，所以攻击点是很多的。场边朗斯队还要进行换人调整，那我们看到了贝尔蒙，这个41号甚至后面没有印球衣的名字啊，这就是小将梅斯卢布。因为这场比赛朗斯队确实伤员和停赛的人太多了，所以临时呢是从青年队上调，把这个小将梅斯卢布调上来。那球衣背后呢只有号码，并没有他的名字。换下了队长维斯利·赛义德，换上贝尔蒙。这是小将梅斯卢布，只有16岁，2009年的11月出生。到禁区里打门，刚刚换上场的第一次触球啊，小将梅斯卢布，这次进球还会有问题吗？哇，太梦幻了！这个对于一个16岁的年轻人来说，在职业赛场上首秀太梦幻了。这是他第一次代表球队登场，很多球迷都没反应过来，球迷可能还在看这个人是谁。结果他上来之后第一次触球已经帮助球队得分了，这是他代表球队一线队的职业生涯首秀，第一次触球就得分啊！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怎样的一个开始呢？一场美梦。他的球衣后面甚至没有来得及印他的名字，因为他是临时被征调上来。再来看这个球，边线球发出来，因为不是越位，不存在越位。接到队友的横传球之后，梅斯卢布调整了一步，直接起脚射门了。哇，这简直是足球赛场上最美妙的时刻，打得很坚决，哈哈哈，替补神兵啊，神奇的小将。梅斯卢布2009年11月出生的年轻人，职业生涯的第一场职业顶级赛事，第一脚触球就得分了，难以想象。朗斯队终于如愿取得1-0领先。这场比赛这个1-0啊，耗费了他们3个进球才算1-0。这个对南特队来说就很被动了，因为他们必须赢球啊，才能够保留一点点不提前降级的悬念。

港斯队的球权。球在这个区域已经停了一段时间了，看一看南特队有没有机会先把球转出去。角球，上停补时五分钟，看一看会不会产生对于比赛走向发生改变的场面。其实这场比赛的期望进球朗斯队还没有对手高，所以这样的场面结合这样的数据还是能够看出来哪一方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哇，南特队的守门员安东尼洛佩斯都已经冲到对方禁区里倒钩，这球完成的还挺不错的。安东尼洛佩斯35岁的老门将，在职业生涯当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效力里昂队。梅斯罗布的进球，法甲联赛历史上的一个经典瞬间，这是梅斯罗布的父亲。

小将在场上可能还来不及想太多，但是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相信在他的手机上一定会被各种各样的信息轰炸，让他来缓，让他来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现在在场上可能来不及想，也想不到，注意力都在比赛里。传中球力量有些大，远端投球摆回来，这个投球的解围非常关键。

0: 第二落点，
1: 这叫什么吹手球了？

最后一点时间，安东尼洛佩斯也在招呼自己的队友赶紧往上压，最后只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给对方制造一些混乱。这时候还得起高球，走地面的话全是人，转移过来又是小将梅斯卢布，抬头在观察中路，梅斯卢布内切，哦，漂亮！这一脚打门，帮助朗斯队彻底锁定胜局了。助理裁判又举旗了，看看是不是第一下，这一下，啊，这一下越位。今天是朗斯队四个进球换一个进球，进四个才有一个算有效，很有意思啊。但是伤停补时时间也已经到了，裁判已经在看表了。好，全场比赛结束，恭喜朗斯队拿到了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经过今天的失利之后，也已经确定将会降级，出现在下个赛季的法乙联赛赛场上。啊，这场比赛全场唯一进球来自于16岁的小将梅斯卢布，替补上来之后18秒钟的时间，第一脚触球就帮助球队拿到了比赛的胜利。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

0: 我带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0: 量
2: 身定制。
0: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6: 神州风火轮，防炸自修复轮胎倡导者。
7: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体操世界杯的克罗地亚站。那么这站比赛呢，是在克罗地亚的奥西耶克举行的。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这个分站的男子鞍马、跳马和女子高低杠的比赛。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鞍马项目，第一位上场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库尔巴诺夫。在这个项目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包括两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以及亚美尼亚的运动员马努克扬。好，先来看一下库尔巴诺夫的这一套鞍马。
10: Drop your hands, ladies and gentlemen. He's waiting for his performance of the day. The final starts soon.

他的身体姿势一直保持得非常规范，你看他的几乎没有什么，哎呀，前半程很好，先顺下来，好，前半段身体姿势很好，髋完全伸直，并腿绷脚尖儿，什么，但是到了中程靠后的时候，有一个地方出现了问题，以后就开始出现了分腿屈膝，但是所幸的话呢，他把重心靠控制好了，因为在刚才那种情况下是很容易出现中段掉下器械的。因为他每一个世界杯的系列赛的，他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举行，制作信号的团队也不一样，所以他刚才那个

角度呢，是我们比较少见的，这个角度就是比较适合鞍马项目转播的，呈现的会更加清晰准确的一个角度，就是刚才那个全景的角度。这站比赛呢，有两位来自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还有一位是他之后要上场的伊德里索夫。能看得出来库尔巴诺夫这名选手的控制力很强，因为他是个子比较高的运动员，那么个子比较高的话呢，他的离心力啊，就是他如果甩起来并腿全旋这么甩起来的话呢，离心力很不好掌控。还不错，难度 6.0 完成 8.0 14.00 分，他的这套动作难度啊，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从资格赛来看就是难度有很领先优势的。接下来是另一位哈萨克斯坦队的选手伊德里索夫。

非常好，这名运动员的动作质量和规格相当好，下法，哎呀，他下法好险，下法有点快了，但是还好他控制住了。就是下法在起倒立转体的时候有点快，那么那个情况呢，可能就是，他马上要纠正自己的这些问题，但是还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种艺术类竞技体育啊，在迅速的提高。现在我们看到两位上鞍马的运动员都有很高的难度和很好的完成。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这一次的今年年初的米兰冬奥会上，那么哈萨克斯坦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是创造了历史，获得了一枚奥运会的花样滑冰项目的金牌。那么同样也是打分项目，体操呢，哈萨克斯坦现在也是男队的成绩在领先于女队。那么男队目前呢是在单项上开始有所突破，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崭露头角，并且登上领奖台。这里，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手撑得有点偏，所以呢他的重心有一点有点歪啊，那个时候就险些就是没撑住就打滑了，还好还好。难度5.8，完成8.8，14.60。下面我们看到的是希克基，这名选手从资格赛来看呢，难度不算太大，但是规格动作还是比较好的。希克基，这名选手的下法跟前面几位运动员相比呢更加稳定一些，但是他成套的难度不算太大，他还是有亮点的，他有环中的博士挺身转体三圈，那么这个对支撑啊，对选手完成并腿全旋的这个摆越的姿态和位置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像他的这个并腿全旋的姿势啊，姿态啊，他这个宽，角度呢，不像前一位选手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利索夫处理那么好，这个还是以后可以再需要提高一些的。好，来看一下希克基刚才的鞍马难度是5.3，完成8.5，13.80分。目前两位哈萨克斯坦队选手在领先。下面是澳大利亚选手哈根斯。下法，下法是很关键的。
他刚才这个下法还应该再控制好一些。目前来看，四个人上场，爱尔兰选手的下法是最稳的。但这名选手他的难度要高一些，就是跟刚才爱尔兰女人相比，他的难度要高一些。而且他其实啊，他刚才完成的，他应该是比较擅长去做这种托马斯姿势的。他的托马斯做得很漂亮，开度、支撑的高度、动作的节奏。你看，从这个角度能看得出来，他更加擅长于这种姿态。如果是现在我们看到这是并腿全旋的姿态，这个不算特别的，就是跟前面因为有三位女人比过嘛，不算特别的拔尖的那种，但是他的托马斯是真的很漂亮。在马上动作很认真，下巴潦草了一点，还好了还好了。难度5.4，完成8.566，年轻运动员13.966分，目前排名第三。这是现在的前三名，但是后面要上场的这位亚美尼亚选手，能力是很强的。主要体现在他的动作完成质量上，他是比较少见的能够在鞍马这个项目上完成分上9分的运动员。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

智商有多高，他的身体啊几乎笔直，宽一直是很一样并腿，脚尖环中，这个俄式挺身三圈的速度之快，动作非常的轻盈。

0: 下法也很稳，交代得很清楚。嗯，这个是一个。而下来自己也松口气，那确实是现在啊，鞍马这个项目失误率那么高，他用动作这么快，稍微有一点磕绊停顿就会掉下器械，所以这套动作确实是质量规格质量非常高的。要是说难度，他只能算是刚才比的几个运动员当中的中等难度，但是他一上器械你就可以看出来支撑很高，他的身体完全不会跟就是在马上的这个高度啊，就非常充分。就别的选手的这个脚啊，有的时候会偶尔在这个马背的水平线下，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在马背之上。回放中可以看一看他的，啊，真的是笔直。就是从宽到膝到脚踝到脚尖，亚美尼亚选手马努克扬的成绩，难度5.7，完成分全场最高9.033，14.733分获得了冠军。这样获得亚军的就是哈萨克斯坦队的伊德里索夫，第三名是哈萨克斯坦的库尔巴诺夫。
1: 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8: 凯迪士智能锁，
9: 好去酿好酒。
2: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好，接下来想看到的是女子高低杠的比赛。进入到单项决赛的八个运动员当中，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田卓凡和杨帆宇威。
9: Prva nastupa predstavnica Češke, the first finalist representing the Czech Republic, Vanessa Mašova.
10: Bravo, jak se máte, Češi? Dobrý, dobrý.
0: 现在我们第一位看到的是马索娃，捷克选手。选手马索娃，这一场比赛呢，金牌或者是奖牌的争夺主要是在中国、法国、捷克这几位选手当中去进行较量。马索娃也是一个有希望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从难度上来讲，没有特别大的优势，因为这次我们看到难度最大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难度呢可以达到6.6左右。
11: I kovaju i ovo ostalo, to se mače, priprema, šprica. Koliko to smije trajati?
12: Pa u smari smije trajati dok te sudac ne prozove. Od kad sudac da zeleno svjetlo, imaš još 30 sekundi da popreš spravu i da kreneš svoju vježbu. Tako da, eto, odpuš se vremena otprilike koliko ti treba, ali ne nakon proteka 30 sekundi.
11: Ok, što sad ovaj nateže, popušta, vrti, čemu to služi?
12: Pritke su drugačiji tvrdoća, odnosno kad teže, poteže, u stvari ili uza teže ili otpušta, ovisno kako mu paše.
11: Odlično, znači da sve bude u službi natjecateljice, točno onako kako je vježbala.
12: Tako je.
11: I trenirala. Eto, još pritke. Za bolji grip je, je to na bolje drži.
12: Tako je.
11: Pomalo, sestro, sve ćeš potrošiti.
0: 难度分 5.6， 完成分 7.6， 成绩 13.20。 下面要看到的是中国选手田卓凡。
11: 13.200 за сада има наша Ванеса.
9: Следи нам представница Кине.
0: 这个赛成绩很好，14.333。

0: 非常可惜了。本来中国队这次两位上高低杠单项决赛的选手是既有难度也有完成质量，就是两位选手目标都是要争奖牌，并且有希望包揽冠亚军的。但是刚才我们看到田卓凡掉下器械以后呢，完成分还是受到比较大的损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距，就是刚才那个空翻呢，距离杠子的距离又近了一些，所以控制好杠距，就是这种脱手再握杠动作控制好。你看这个地方就是有点远，那么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又近了一些。
1: Može i odmagati ako se pretjera, jer onda postane malo preslisko, pa taj, to je cilj tog svega da popravi hvat, na kraju bude malo preslisko, pa malo
0: 难度六点零完成七点零六六，成绩是13.066分。好，下面要看到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安德烈娃。四个赛成绩13.766。出现失误就是比较不常见的，从低杠到高杠的时候脱手了，换杠也属于飞行，所以他就是属于在飞行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个人中立运动员安德烈瓦。

这场动作难度已经超过前面上场的一名落地站的杨帆，以为这场动作值得冠军。全场最高难度动作完成质量到目前来说，比到现在也是最好的一套。前面的选手我们看到资格赛的分数都是15分以下，哦，这套动作你看它从难度到完成质量来看的分数是要上15分的。从这个级别看得更清楚，运动员的身体姿态真的是几乎是无可挑剔的，倒立位置也很准确。这是他的直体叶格，难得是落地可以站得如此之稳。因为杠上刚才我们就看到是一套赏心悦目的表演，落地也真是盯住了杨帆雨薇。好，看看他的这套高低杠分数，难度6.6，全场最高，完成分8.666，全场最高，总分15.266分，第一名。最后我们将看到的是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

0: 그래서
1: 举绿旗就示意着选手可以开始他的表演了。他也是一个换杠掉器械，前一位选手是也是由低到高，他也是，所以说由低到高的换杠它是要难于由高到低的，这个在连接公式当中也是明确了，就是要想获得相应的连接加分，由低到高是一个特别要被备注的一个条件。瑞典选手维斯特伦德，这样高低杠的比赛就结束。那么瑞典选手维斯特伦这一套动作的成绩呢，对目前的前三名不会有产生什么影响。那么现在前三名呢，排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杨帆宇威，第二名是法国的克拉斯，第三名是捷克运动员马索娃。现在中国队的田卓凡是13.066，排在第四位的。他跟田卓凡一样，都是有掉下器械，而且两个运动员的难度呢，大概差的不算太多。他的难度就场上的难度可能要低一些，5.8左右。好，来看一下分数。难度分是画面右下角是目前前三名，中国、法国和捷克。难度5.8，完成7.133，12.933，这样就是获得了第五名。中国选手田卓凡是获得第四，中国选手杨帆宇威是获得了金牌。这样中国队在女子高低杠项目上就收获了第一名和第四名。接下来将看到的是男子跳马的比赛啊，在八位运动员当中，可以看一下实力比较强的，包括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以及来自亚美尼亚队的达维特扬。先来看一看，这位是个人中立运动员乌萨切夫。 下难度是 5.2， 完成质量还可以。
0: Ja bih već oko prije napred kružim sao da sam lijep ovdje kao da se ovdje nosi dosta više napred da prviš kao što gledaš, ali evo nešto malo širi nogu kraju jako da ne skočio.
1: 这名选手的脚踝啊，也是比较，就做了很多的加护，也可以看得出来，每个运动员真的是挺心疼他们的，因为跳马的落地啊，对脚踝的冲击力是很大的。第一跳难度5.2，完成9.033，下面是第二跳。这跳是德拉古雷斯库跳，

0: strane komisije koja se kreće, može se vidjeti da je imao malo previše širen odnos sa autom i imao pripremu za dosta, znači imao da je prilikom dosta bio nisko, pa još ovaj posao za
1: dosta. A, pijela je izdjel. 从这个角度看啊，因为它在落地前有一个180度的转体，一圈两圈转180。14.066分，这样平均分14.149。下面是亚美尼亚选手达夫特扬。哇，好厉害！这个动作能做得这么好，你看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顶尖了。难度是5.2的德拉古列斯库跳，好，他的完成质量回放上看一看，太轻松了，这个动作他完成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纹丝不动，而且他的空中团身姿势啊，第一圈的时候膝盖抱得很紧，转180很快，非常果断，转正了就落地，这个时候呢就比较容易站稳。前一位选手呢就是一边转一边落地，所以就容易偏。来看第二跳，第一跳难度5.2，完成9.466，14.766分。啊！第二跳，哎，这个第二跳是转体类动作的啊，有点重心，一个是靠右，一个是靠后。这一次呀，后面还有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好，回放看看。空中都还好，他动作相当快，你说慢动作回放都能看出来他很快，空中姿势也很好，转体也比较，他转得很快，其实是转正了，他已经转正了，面对着马路，只是在重心有点偏后的情况下呢，稍微他的右腿要是再硬才硬一点，哎，重心就不会有偏。看一下第二跳的分数，和第一跳分很高，14.766，第二跳是14.40，这样平均分14.583。目前在领先，但是后面还有英国队的西普沃尔什。英国选手西普沃尔什，

这是能力很强的选手，也是这个分站跳马项目金牌争夺者。他第一跳的难度是5.6，完成是9.133，得到了14.733分。第二跳的质量同样很高，因为他，你看他主要是要靠第二跳来去争金牌，因为他第一跳的分数跟前面亚美尼亚选手的第一跳分数是将近打平的，现在就要看第二跳，第二跳明显他的完成质量更好。这样平均分14.616分，排名第一了。下面要看到的是乌克兰选手切普尔尼。是一个格拉古列斯库跳，难度是5.2，完成的还行。现在我们已经看到有三个人跳这个动作了，他的这个完成可以说是排在第二。现在奖牌的颜色取决于第二跳。

这个这一站的跳马的竞争太激烈了。现在我们看到三位选手，英国的、亚美尼亚的、乌克兰选手，这三位选手两跳的能力都很强，所以就是这一站目前来说跳马的竞争力是非常激烈的。

上14.60，平均分14.583，第三。最后一位上场的是美国选手内尔森，资格赛成绩不是很靠前，13.849。真的可以，如果这个腾空高度再高一些就好了，它比较就是远度是可以的，这是一个纯就是转体的跳马动作。难度5.2，完成9.166，14.366。接下来要看到是第二跳。第二跳跟前面的选手相比呢，是少转了180度，所以他向前落。但总的来看，这是决赛的发挥要比资格赛好。第二跳14.00，这样平均分14.183，就排名第四了。好，男子跳马的比赛就结束，获得冠军的是英国选手希普沃尔什，获得亚军的是亚美尼亚选手达维特扬，第三名是乌克兰队的切普尔尼。

welcome。

0: 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4: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6: 量
5: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两届奥运会冠军、连续三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

0: 侯智慧你好。
1: 牛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1: 对，
0: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么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2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1: 对，
0: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
1: 好的。
0: 嗯。
2: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1: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2: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1: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0: 前两码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觉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科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没手机啊，我稍等。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个人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掉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钟远龙上场，钟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靶重量下调了2公斤。钟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钟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郑远龙和何跃基两个人啊，也是在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你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基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基。何跃基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基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三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加的幅度也不大，就带不起来。
1: 其实目前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应该第一把开顺了的话，第二把更应该要更放开的去举，
0: 对，
1: 要去专注在这个四举上面，去享受这个舞台。
0: 在国际举联啊，新周期啊，其实进行了很多次的级别调整，最终确定下来之后，那么对于各位运动员来说，心里也吃了一颗定心丸。终于可以比较确定的去选择自己未来这个周期的级别。杨锦文的第三把试举杠铃重量加到139啊，还是上一把的重量，连续试举。
1: 哎呦，有点感觉像杠铃吃手不敢带呀，发力都不敢发力。可能还是要克服这个心理的恐惧。
0: 对，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之前这个重量受过伤或者怎么样，还是感觉
1: 不敢去，
0: 不太敢去带。
1: 对，不太敢去发力。
0: 有些可惜。好，来看一下08年出生的福建队年轻小将丁展东。133、137成功之后，最后一把加到140公斤。如果成功的话，将会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
2: 带稳带高。
0: 福建队的万建辉教练。
1: 带的还是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就这个支撑要更勇敢一点就好了。
0: 就自己对这个重量自信不太足，
1: 对，
0: 可能训练当中成功率在50%-60%的样子，正式比赛当中有压力之后，可能就不太敢去支撑。
1: 那在举重台上，更多的是要相信自己能把它举起来。
0: 对，所以有时候大赛当中啊，很多教练喜欢去激发一下年轻运动员，
1: 对，
0: 给他冲一下之前可能连举都没举过的重量，说不定一下就能冲上去，那这个自信心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对，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

0: 六。嗯，141，虽然又重新降体重来到65公斤级，但是感觉何雪琪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
1: 对，感觉抓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0: 对，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雪琪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雪琪来征战啊，作为也是两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
0: 嗯，
1: 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停住，哎，
0: 很漂亮。
1: 对，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举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0: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雪姬的141，虽然张景炎刚才也举出141，但何雪姬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雪姬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十五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1: 哎呦，是，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
0: 嗯，
1: 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
0: 嗯。
1: 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嗯、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0: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1: 对，
0: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1: 对，
0: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1: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
0: 嗯，
1: 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0: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施志勇，
3: 撑住撑住撑住，
1: 对，你看
0: 很轻松、啊、
1: 对，
0: 很轻松啊。
1: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
0: 嗯、
1: 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
0: 嗯、
1: 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0: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1: 对，
0: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1: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0: 嗯嗯嗯，朱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动作交代清楚。

0: 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敬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看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三次试举三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敬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敬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两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嗯，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嗯，
1: 非常出色，非常好，
0: 确实是举得很轻松啊。
1: 嗯。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1: 对，就看石志勇去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基的挺举啊，
0: 对，
1: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姆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基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炳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基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几这个气也没喘过来。对。
1: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失去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么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0: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把重量。抓举今天只成功开把的138。挺举的开把完成的很顺利。
11: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10: 嗯。
11: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1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1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3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0: 成功，感觉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1: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2: 对，
1: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2: 对，
1: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2: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1: 对，
2: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1: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2: 对，
1: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2: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1: 对，
2: 因为它下蹲的过程当中，它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那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这也是个问题。
1: 对，
2: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1: 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2: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1: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2: 顶住，
0: 成功，
2: 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3: 可以出击啊，好，
1: 小将丁展东有时候大赛的这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得更快。
2: 对，你看这个下蹲挺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1: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
2: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1: 张景炎162。

0: 他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起才行，你看他在调铃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两部分，他一个翻铃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看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啊！
2: 不着急，
1: 再重都要伸完。
2: 收紧。走！放开，手打开，手打开！我想狠点。
0: 嗯，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3: 杠铃重量64.3公斤，七号吴嘉诚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轻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3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
4: 对，
0: 20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
5: 松叶叶叶的长半天啊，它长子长天全部都
0: 是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180公斤，三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4: 对，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0: 对，

0: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1: 对，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0: 对，
1: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
0: 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2: 也放好。送高点啊。
0: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要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往后坐了。
1: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吴旭龙。
3: 往近点。
1: 抓举只成功一把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是挺有实力的。
3: 走，腰稳定。
4: 失败，杠重量160。
1: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
0: 对，
1: 还是对吴旭龙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0: 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这个方林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照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主动去转走。看来他选择了连续三次试举。
1: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不动的话就是连续三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朱彦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0: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1: 对，
5: 运动员在下蹲后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1: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重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把脸最大高点，快点，不着急，走，不要往前冲起来。
4: 失败。
1: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0: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 平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离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1: 嗯，
0: 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70开，现在167开吧。没问题，三盏白灯。
4: 格雷重量167公斤，
1: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0: 对，
1: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2: 我觉得抽筋，
6: 怎么算抽筋？
2: 哪里抽筋啊？
6: 小腿。
2: 啊，
1: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3: 咱稳站直，
7: 行，一秒走。
0: 嗯，
1: 好的，三盏白灯，
4: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1: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4: 个人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1: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0: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
1: 嗯，
0: 先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1: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嗯，没问题。
0: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1: 对，何跃基他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0: 对，
1: 可能他这个位置压着他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
0: 啊！对，他可能是一口气从翻铃到上挺，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1: 嗯，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0: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
1: 嗯。
0: 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周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1: 嗯。
8: 怎么会打不过？
6: 没事。
0: 应该现在。
8: 怎么会打不过？
0: 哦。今天我赶了一把。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1: 广西队的周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0: 着急呢？
1: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2: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0: 对
2: 腿有点抽筋。
0: 对，腿有点抽筋。
3: 嗯，松散。
1: 杠铃重量172公斤，8号广西中远楼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2: 嗯，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0: 对。
2: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啊，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0: 对，都会有。
3: 什么？
2: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0: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对。
0: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1: 啊，专业龙呢，它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它还是有一些影响？
0: 对，所以就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1: 对，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魔月星若是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0: 对，
1: 并且领先第二名钟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0: 对，他先。
1: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啊，
0: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1: 嗯，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
2: 哎哎，主子，
3: 来啊！
1: 绝对的这种上挺的能力还是很强啊。对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这边看看施志勇教练也在跟何跃基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0: 对，
1: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0: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勇教练对于何跃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跃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施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跃基和施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

0: 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米兰的圣西罗球场，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的是25到26赛季意大利足球甲级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主场迎战亚特兰大队的比赛。这场比赛呢非常有意思， AC 米兰队呢在主场，但是身穿的却并不是传统的红黑剑条衫，他们这场比赛身穿的是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 AC 米兰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亚特兰大队则是身穿他们传统的蓝黑剑条衫。猛地看过去啊，亚特兰大队就好像是这块球场的另外的一个主人一样。比赛刚刚开始， AC 米兰队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来自于西文尼斯。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呢， AC 米兰队是积67分，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和排名第2的那不勒斯队是有3分的差距，而领先排名第4的尤文图斯队2分。在这一轮率先进行的比赛当中呢，尤文图斯已经在客场1-0击败了莱切，所以 AC 米兰队要想保住自己的前3的位置的话，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主场拿下这个对手。而亚特兰大队其实他们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就是利用剩下的仅有的这3轮比赛争取能够打进欧战区。因为现在的亚特兰大队在积分榜上是55分，排在第7的位置上，距离排名第6的科莫有7分的差距。其实呢，进入下赛季的欧战区，亚特兰大队还是非常有希望。而且亚特兰大队呢，向来都是意甲联赛当中一个比较有特点的球队。两支球队呢，他们的主场其实也非常的近，从米兰到贝尔加莫开车也就是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说，两个地区很多的球迷啊，都是在这个城市生活，在另外的一个城市工作。互相呢也非常的熟悉和了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AC 米兰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 AC 米兰队呢本场比赛门将的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分别是5号德文特、31号帕夫洛维奇和46号加比亚。左右两边呢，今天在左侧巴尔特萨基33号回归到左边翼位的首发阵容当中，而在右侧则是56号塞莱马克斯。在中场呢，今天首发的后腰是4号里奇，在他的身前是12号拉比奥和8号诺夫斯奇克。而在锋线上和10号莱奥搭档的呢，今天换成了7号圣地亚哥西门尼斯，而并不是恩昆库。而亚特兰大队的首发阵容，门将是29号卡尔内塞基，3名中后卫分别是4号伊萨克辛、23号克拉西纳茨和42号斯卡尔维尼。左右两边呢，左边是59号扎莱夫斯基，右侧是77号扎帕科斯塔，在中路是13号埃德松和15号德罗恩，在他们的身前担任攻击型中场的是18号拉斯帕多里和17号德凯特拉雷，顶在锋线上最前面的是90号黑山中。

夫科尔斯托维奇。而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各项赛事的整整第150次交手了。拉比奥禁区前沿其实是有防守空当的，但是拉比奥还是稍稍的犹豫了一下，然后再选择起脚。这一犹豫可能把自己最开始的这种身体本能的感觉呀、就给丢掉了不少。而这个球呢，其实巴尔特萨基从左侧收回到中路来参与球队的在中场的组织，同时对对方的中路防守形成挤压，给另外一侧呢制造出一些空间来。其实拉比奥是可以更加充分的利用巴尔特萨基内收之后制造出来的对手右侧肋部空档。在两支球队过去的149场交手当中， AC 米兰队是69胜49平31负占据着优势，其中的意甲的129场 AC 米兰队也是55胜46平8负占据优势。不过就在两支球队过去的六次交手当中，亚特兰大队是4胜2平，面对 AC 米兰队保持着不败。这六场比赛当中包括5场意甲联赛和1场意大利杯的比赛。在这个赛季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呢，其实在亚特兰大的主场 AC 米兰队是先拔头筹的，里奇打进了一个球，但是35分钟卢克曼扳平比分。而现在卢克曼已经是马德里竞技队在左边路进攻的利器。埃德松、扎莱夫斯基两个人的联手围抢塞莱马克尔斯，这个假动作给的还是比较有欺骗性的洛夫图斯奇克。奇克呢，马上在 AC 米兰队的出场次数也快达到100场。斯卡尔维尼对于莱奥的犯规，莱奥过去的这段时间啊，他的进球的感觉并不是特别的好。莱奥在过去的8次意甲出场当中没有进球，只有1次助攻，感觉好像他的位置越靠近中路越失去自己的灵性。而 AC 米兰队呢，又确实没有一个像此前比如说吉鲁那样的一个大中锋来在中路做牵制，莱奥还是更加的需要在左侧空间的。今天可以看到呢，就是让西门尼斯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上，争取呢能够让莱奥解放出来，让他更加的靠近边路。而在中场的这个配置当中，洛夫斯奇克他的位置呢可以相对的来讲偏右一点，但是当莱奥上去之后呢，这个三中场还是里奇坐镇后腰，德罗恩和埃德松中场穿透 AC 米兰的防线，在右侧扎帕科斯塔，斯卡尔维尼再往前推德凯特拉雷，帕夫洛维奇在进行一对一的盯防，但是脚下确实是有一点跟不上。哎，这个球科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倒地了，但是球权还在亚特兰大队这边，拉斯帕多里的打门被挡出来，紧跟着埃德松的射门。比赛开始之后不到7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取得了1-0的领先。这个球感觉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各个环节，无论是传球还是拿球，包括一对一对抗做动作的时候，点位上啊都要比 AC 米兰队的各个环节更快一步。首先先从后腰的位置上，德罗恩跟埃德松两个人本来是平行站位变成纵向站位之后，没有人呢去干扰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传递，而埃德松他的位置前提之后往边上一分，斯卡尔维尼再提上来和德凯特拉雷扎帕科斯塔形成了这个右路的3打3，三个人之间完成了配合之后，在中间虽然第一下科尔斯托维奇倒地，但是呢拉斯帕多里尽管他的身高不高，但是紧紧地顶住了 AC 米兰的防守球员，这样的话也给了埃德松啊射门的机会和射门的空间。可以说在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埃德松虽然是最后的破门者，但是在亚特兰大队这边6到7名球员都参与了这次进攻啊。AC 米兰队在上一轮是客场0-2败给了萨索洛，从第26轮0-1主场败给帕尔马开始， AC 米兰队过去的10轮比赛是4胜1平5负，其中6场比赛没有进球，这对于 AC 米兰队来说这段时间球队的状态下滑还是比较的厉害。
虽然现在呢 AC 米兰队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在先丢球的状态下拿分最多的球队，但是上一场比赛败给萨索洛之后，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又先丢球，是不是能够重新捡起此前的信心呢？亚特兰大队的主教练是帕拉迪诺，帕拉迪诺只有42岁，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接替了尤里奇。其实在他带队的过程当中，场均拿到1.6分，带领球队呢打进了意大利杯的半决赛。虽然说是点球大战1-2败给拉齐奥，但是球队整体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但那场半决赛没有办法，拉齐奥队年轻的门将莫塔四扑点球啊。现在 AC 米兰队的中场其实感觉还是不够活跃，在西门尼斯拿球的时候啊，他甚至没有可以向后出球的线路。扎莱夫斯基突然间的变线往底线走，小角度的大门，扎莱夫斯基左脚的射门，这是本赛季从国际米兰队加盟来到亚特兰大的，从一件蓝黑剑条衫换上了另外一件蓝黑剑条衫。这是科尔斯托维奇的打门，来自于黑山的中锋，这个赛季他已经在意甲联赛当中有了10个进球了。这是刚才扎帕科斯塔，你看这一下科尔斯托维奇虽然说他没有能够碰到啊，但是在点位上他都在。AC 米兰队呢基本上是区域防守保护自己的腹地，而亚特兰大队先看科尔斯托维奇他的位置，埋伏在后门柱，然后突然间往前走，但这个球拉斯帕多里并没有把球送过前点。拉比奥斯卡尔维尼回撤防守非常的及时，而主裁判示意呢没有犯规。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是卢卡祖菲尔利，祖菲尔利呢意甲联赛当中3次执罚 AC 米兰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2胜1平保持着不败。最近一次执法 AC 米兰的比赛是1月18号， AC 米兰队主场1-0击败莱切。而2次执法亚特兰大队的比赛，在意甲联赛当中亚特兰大队呢也是1胜1平保持着不败。这其中最近的一场呢是在去年的4月份，当时亚特兰大是和科莫打平。亚特兰大队呢在上一轮主场0-0战平热那亚，其实过去的4轮意甲联赛啊也是没有拿到胜利，所以呢积分也是掉到了欧战区之外。过去的4轮比赛仅仅拿到了2平2负，过去的9轮比赛只拿到了10分。这在同样的一个阶段当中，只有5支球队比亚特兰大队过去9轮拿分更少，一个是莱切，一个是卡利亚里、维罗纳、克雷莫纳和比萨。而这些队呢确实如果说大家有心理预期的话，肯定在排名上是和亚特兰大队的位置的心理预期是相差甚远的。加比亚后场直接打长传，头球摆渡下来，扎帕科斯塔。这一次莱奥的回首，他的防守还是可以的。德凯德拉雷回收之后，如果说莱奥不回来的话，跟扎帕科斯塔打一个撞墙式配合，扎帕再往前做快速的突进，再想防就很难了。那 AC 米兰队呢，今天防守的时候基本上是排了一个5-4-1啊。莱奥撤到左边来，洛夫图斯奇克打到右边，里奇和拉比奥打双后腰，西门尼斯呢一个人突前。但确实西门尼斯从费耶诺德来到 AC 米兰队之后，好像他的进球的感觉一直迟迟的没有到来，自己的信心呢也是越来越不足。

巴尔特萨基。巴尔特萨基其实在这个赛季已经有过28次出场，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出场至少25次的球员里边，巴尔特萨基是第三年轻的球员。这名球员只有20岁，05年12月出生的球员。

当然可能在这个赛季的一些比赛当中呢，他还是显得有一些稚嫩和拘谨，但是现在慢慢的也已经开始成长和成熟，至少比之前的自己更加的成熟。科尔斯托维奇再把球做回来，科尔斯托维奇啊还真的是非常有这个中锋的支点作用，刚才是给克拉西纳茨做出来的这个侧影，克拉西纳茨则是从左中卫的位置上一直是直插到 AC 米兰的腹地，进攻的参与度确实太高了。现在呢 AC 米兰队在中场感觉就是里奇的位置，首先呢他是会撤的比较靠后，但是呢里奇其实并不是像之前 AC 米兰队的传奇中场皮尔洛那种拖后的组织型后腰，在组织能力上并没有那么的强，他也是需要自己的身前的拉比奥和洛夫图斯奇克呢能够过来帮助自己啊组织一下中场的节奏，但是这两个人呢又也是不属于这种中场节拍器的角色，所以说这三个人搭在一起，虽然说里奇他防守是有硬度的啊，拉比奥是有冲击，洛夫斯奇克也有冲击，但是三个人的这个环节组合在一起之后啊，还是在中场的节奏控制包括中场的这种流畅度上，这段时间的感觉让人感觉稍稍的有一点不足。巴尔特萨基，里奇，这种短传球自己可能不太会失误，但是传出去之后，拉比奥再拿球的时候背身，其实后边三个人在盯着他。还好啊，拉比奥经验老道，先向后兜一圈，拉开距离，然后呢再侧向出球。德文特其实过去几轮比赛都没有出场，但是在这个赛季，这已经是他第25次在意甲联赛当中亮相。这是从这个赛季从热那亚加盟来到 AC 米兰的巴尔特萨基，球传得不错，西门尼斯再回敲，球给的高度稍微的有点飘，莱奥接起来不太容易。这几次 AC 米兰队的这边的进攻呢，从巴尔特萨基以他为对方半场的发起点的这几次进攻效果倒都还不错。在上一轮比赛这个位置 AC 米兰队派出的是埃斯图皮尼安，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今天呢巴尔特萨基又回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这是判了扎莱夫斯基的犯规，这一下扎莱夫斯基确实是比拉比奥到事发地点更慢一些，先来看这还是 AC 米兰队刚才的那次失球，拉斯帕多里一直顶着德文特呀，顶着德文特就使得 AC 米兰队整条防线注意力都得集中到他的身上，然后突然间把球传出去，跟上的埃德松插上的时机恰到好处。所以刚才那次进攻里边看多少球员参与其中，在中场的德罗恩和埃德松，在边路的扎帕科斯达，压上的斯卡尔维尼和德凯特拉雷，这就五个人了。打到中间来之后，还有拉斯帕多里，六个人。其实要说科尔斯托维奇在禁区内，虽然他倒地了，但是他挤压对方后防线，这功劳也是有的呀。所以这一个进球，七个人参与。拉斯帕多里。独记者回击，从马德里竞技回到意大利的赛场。此前呢，他对 AC 米兰队有过三个进球。AC 米兰队也是在他所面对的对手当中，拉斯帕多里进球第三多的。他应该也是现在的这支亚特兰大队当中，场上的这些球员里面，面对 AC 米兰队进球最多的球员。拉雷、德罗恩、格拉西纳茨。

亚特兰大后防线上三个人的这个职责分配还是很清晰的。哦，克拉西纳茨又上来了，今天好像在左侧进攻的时候，其实在左右两侧进攻的时候，亚特兰大队非常注重这个边中卫的插上，这样的话在内部 AC 米兰队防守的时候会突然间出现一个人的防守失位，在左边是克拉西纳茨，在右侧呢是斯卡尔维尼。但是要注意的是，在中间这个四号西恩基本上他不会扑上去，扎帕科斯塔领了一下之后再推球进了。29分钟，亚特兰大队2-0领先，进球的是77号扎帕科斯塔，33岁的右边后卫。 AC 米兰队的防线还是感觉啊没有完全的清醒过来，在所有的点位上还是都比对方要慢一步，而亚特兰大队从中向边路的转移，再加上扎帕科斯塔抢对方防线身后的这一下突然间的斜插卡位，所有的一切都做得恰到好处。科尔斯托维奇他的这个桥头堡作用太明显了，顶住了加比亚，而帕夫洛维奇这一下是失位了，加比亚再补过来啊，双拳难敌四手。AC 米兰队已经丢了两个球了，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的意甲联赛当中射门的次数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整个意甲第三位的，仅次于国际米兰队和尤文图斯。当然可能对于亚特兰大队来说，他们的进球转化率稍稍的有一点低，这一轮的比赛之前47个进球，这个进球数可没有办法排在第三。视频助理裁判还要再检查一下这个进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看科尔斯托维奇给扎帕科斯塔做球这一下呢是否有越位的情况。其实扎帕科斯塔在左脚脚弓端这一下之前，右脚的这个轻轻的往下一踩，这个球的停球确实是非常的漂亮。最终这个进球应该是有效，亚特兰大客场2-0领先 AC 米兰。AC 米兰队本来在上一轮的比赛之前，他们的丢球数27个，还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结果上一轮0-2输给了萨索洛，由于科莫呢上一轮是0-0打平，所以 AC 米兰队的防线啊就变成了丢球第二少的了，但是依旧还在30个以下。而这两个球一丢 ，AC 米兰队这个赛季的丢球数达到了31个。而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看科莫呢又是1-0获胜，目前科莫是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丢球最少的球队，还是28个失球。现在 AC 米兰队急需解决的就是进攻的问题，之前我们提到了过去的10场比赛 AC 米兰队6场没能进球，而过去的5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就进了一个球啊，这一个球就是1-0维罗纳拉比奥打进的那个球。AC 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打破这个不进球的怪圈，这一点至关重要。

拉比奥，再叫西门尼斯。西门尼斯依旧是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没有进球的前锋里射门次数最多的。当然，如果要是算上各个位置的话，他可以排在第四，就是没有进球的球员，所有没有进球的球员里面，他的射门数是第四多的，最多的是尤文图斯的中场科普麦纳斯，这也是亚特兰大的旧将。科尔斯托维奇感觉这个反抢是有犯规的，但是由于球权在 AC 米兰的脚下，嘿，这一下祖菲尔利躲得非常的轻巧，西门尼斯打门打远角，卡尔雷塞基倒地把球给封了出来。卡尔雷塞基在这个赛季呢，他的扑救成功率在本赛季意甲联赛当中是并列排第二的，跟他一起排在第二的是谁呢？就是站在他对面的麦尼昂。而排第一的，并列排在第一的扑救成功率77%，比这个卡尔雷塞基和麦尼昂就多一个百分点的两个门将，都来自于罗马城，分别是罗马队的斯维拉尔和拉齐奥队的普罗维德尔。斯卡尔维尼被放

撞倒，主裁判给了莱奥一张黄牌。莱奥是侧后向的铲球，没有碰到球，直接呢是放倒了斯卡尔维尼。22岁的斯卡尔维尼，这也是意大利国脚级的中后卫。再来看一下刚才亚特兰大队扎帕科斯塔的那个球，加比亚呢是拖在了最后。看加比亚的这个身体动作，其实就是在被科尔斯托维奇顶着，在跟科尔斯托维奇在较力。而正是由于科尔斯托维奇的前顶，这个加比亚的位置呢不得不在对抗过程当中稍稍的后移，所以扎帕科斯塔前插这一下没有越位。这两个球科尔斯托维奇还都有功劳。如果说啊，在对方的腹地内做深度的策应和前场的支点，到目前为止科尔斯托维奇显然要比西维尼斯表现得更好。扎帕科斯塔这右脚往前一溜，停球的这一下让自己就一下就舒服起来了。

上半场已经进行了40分钟的时间，亚特兰大队在客场2-0领先。其实亚特兰大队这个赛季客场他们的成绩并不好，客场的总成绩只能排在第11位。过去两个客场，先是1-1平罗马，然后2-3败给卡利亚里。过去的两个客场呢，都是没有能够拿到胜利。而过去的8个客场当中，2胜4平2负，有6场比赛没有能够取胜。而此前我们提到的最明显的一个问题，亚特兰大队呢，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他们面对清晰机会的进球转化率只有29%，这个数字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是排倒数3的。当然 AC 米兰队也好不到哪儿去，34%，排在第15的位置上，也就是倒数第6。但是至少在这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当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的把握的效率还是不错。德文特，年轻的比利时中卫西门尼斯把这个球给漏了一下，想漏给队友，但是其实对于队友的跑动线路观察和位置的判断也不够准确。 AC 米兰队什么时候能够再有一个真正的实用型的好中锋呢？就像之前转播画面里面我们看到的看台上坐的那位一样，伊布拉希莫维奇。看看莱奥1-1强突扎帕科斯塔，利用速度甩开差距，莱奥倒三角的传中，在中路还是没有能够包抄到位。这是扎莱夫斯基左侧收回来之后，抢在洛夫托斯奇克之前完成的解围。但是现在 AC 米兰队至少啊能够把球控制在对方的防守三区当中，争取呢做这种深度的施压。塞拉马克斯左脚的起球被干扰了一下，有小变线。西恩头球顶出来之后，外围的打门，裁判呢是判了球门球。拉比奥认为球是碰到了防守球员，但这个球再来看一下，这个球确实是打在了德凯特拉雷的背上弹出去的，但是这并不形成进球、点球、红牌，或者是值得任何这个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元素。所以刚才祖菲尔利啊手摸了一下耳机，这个并不符合视频助理裁判介入的这个要素。斯卡尔维尼，今天他和克拉西纳茨内部的这个进攻确实参与度非常高。德凯特拉雷 AC 米兰的旧将转身，扎帕科斯塔底线附近倒三角再回敲，这个时候德凯特拉雷呢还倒在地上。戈尔斯托维奇啊这一下的破坏让比赛停滞，同时呢也给德凯特拉雷喘一口气的机会。这也是 AC 米兰的旧将，但是在 AC 米兰队第一个赛季没有能够让球队呢没有能够说服球队留下他，所以在23到24赛季的时候，先是被租借到亚特兰大，然后在24年被亚特兰大队买断。

这场比赛也是德凯特拉雷来到亚特兰大之后打的整整第100场比赛。德文特好球，再来马克尔斯，斯卡尔维尼突然间出现在了中间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塞勒马克尔斯本来眼前应该是一马平川的，但是斯卡尔维尼的这个位置啊，突然间一出现，一下应该是打乱了塞勒马克尔斯向前的节奏。塞勒马克尔斯只能是选择自己仓促间起脚打门。那今天亚特兰大队在各个环节上，无论是中场两个人的调度组织和逼抢，压缩对方的中场空间，另外呢就是两个边中卫的参与度，包括在防守上，克拉西纳茨和斯卡尔维尼灵活调度自己的位置，好像在中轴线上啊，这每一个球员表现都非常出色，再加上科尔斯托维奇的在中路的支点作用。上半场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克拉西纳茨身后这一下裁判没有吹，放倒了洛夫图斯提克，这会让一些米兰队的球员呢感觉有一点不满。里奇德文特想凑过顶，结果塞拉马克尔斯呢是一个假跑回来准备做接应，德文特反而没有反应过来，还是按照塞拉马克尔斯突然间加速前插的这个位置给了一个过顶传球。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的时间来看一看，三分钟。科尔斯托维奇不光进攻啊，他的防守也是积极的回撤，这样的话让AC米兰队的低位出球呢，总是会感觉到有一股阴风在自己的持球队员的身边，这就是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其实在这个赛季他的射门次数在本轮比赛之前在整个意甲联赛当中也能排第三位，比他射门更多的两名球员呢分别是科莫的尼克帕兹和佛罗伦萨的莫伊塞基恩，而现在据说啊，尼克帕斯在下赛季有可能将会穿上皇家马德里队的球衣了。埃德松出球稍微慢了一点，因为AC米兰队前场的反抢，莱奥、卡尔内塞基、AC米兰队这波的前场高位逼抢是成功的，特别是在中场钳制住了对方的几个中场出球点之后，亚特兰大队的向前推进呢也不会有那么的顺畅。即刻如此长距离的撞墙式配合，塞拉马克斯禁区内准备变向的时候，西恩出脚，塞拉马克斯倒地，主裁判依然是没有鸣哨，当然这个时候视频助理裁判一定在进行自己的工作，但是呢如果视频助理裁判是认可主裁判的判罚，那么他就不会做出提示。而从刚才来看，塞拉马克斯在变向的时候，首先西恩的脚留在后面碰到了球，形成了球线路的变化，另外呢他并没有一个脚踢向对方的有意的动作，所以裁判呢也是选择了这个球不犯规。那现在 AC 米兰队心态上啊有一些急躁，但是呢从积极的方面上来看，球队的进攻的威胁其实是要比前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上半场的前一个时间段进攻的威胁要更大一些，至少呢可以多次在对方的禁区里触球。暂停补时还剩下30秒的时间，如果说下半场比赛当中 AC 米兰队能够延续上半场比赛尾声的这种进攻的势头，并且呢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也许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呢球队还有机会把比分给扳回来。里奇跟拉比奥两个人距离这么近，但是两个人之间没有呼应，没有传递，你再想一想刚才德罗恩和埃德松两个人之间的这种配合方式。这个时候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了，凭借着埃德松和扎帕科斯塔两个人的进球，亚特兰大队暂时在客场是以2-0的比分领先于 AC 米兰队。 AC 米兰队上半场的尾声其实表现还是有一些起色，期待一下他们下半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电视转播的信号，一起回到圣西罗球场，来继续

关注25到26赛季意甲联赛第36轮 AC 米兰队在主场同亚特兰大队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身穿着黄色球衣主场作战的 AC 米兰队呢，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身穿着蓝白剑条衫的亚特兰大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下半场比赛一开始， AC 米兰队做了人员上的调整，恩昆库替补上场，换下了洛夫图斯奇克。恩昆库上来之后，看看 AC 米兰队是不是要打4-2-3-1，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让恩昆库呢打在一边，莱奥在一边，西门尼斯突前。而在中场当中，塞莱马克斯在右，恩昆库可以打一个二前锋，然后呢由拉比奥和里奇组成中场的屏障。当然这是我们自己根据 AC 米兰队的换人啊来形成的猜测，因为这个换人的调整肯定目的呢是在于加强进攻。莱奥的一脚远射，莱奥在这个赛季过去的八轮比赛已经没有进球了，这个赛季他作为 AC 米兰队队内的第一射手只有9个意甲联赛进球，而 AC 米兰队上一次队内最佳射手进球不到10个，还是在18到19赛季，当时的队内最佳射手皮扬泰克单赛季的意甲总进球数只有9球。这是意甲联盟的主席恩佐西莫内利，今天也出现在了圣西罗球场的看台上。镜头切回来之后，亚特兰大队这边应该是斯卡尔维尼倒在了地上，AC米兰队这边呢在做人员上的调整，菲尔克鲁格，这也是下半场继续加强进攻的信号。但是看一看亚特兰大队这边，斯卡尔维尼是否还能够继续坚持。今天齐布什蒂并没有进入到亚特兰大队本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有20岁的小将阿尔比奇，也有25岁的科特迪瓦的中卫科苏努，另外还有这个中后卫18岁的阿哈诺尔。啊，科苏努果然是替补上场了，第48分钟斯卡尔维尼没有办法坚持。那科苏努上来之后啊，他对于右侧的进攻参与度或者参与效果是否会有斯卡尔维尼在场上这么好，还得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斯卡尔维尼和克拉西纳茨这两个中后卫啊频繁地杀到对方的半场，甚至是杀到对方的腹地，

德文特。科苏努上来之后呢，他是站在了三中卫的中间的这个位置上啊，应该还是在靠右侧。那现在亚特兰大队在进攻的时候，克拉西纳茨呢会拉到左边去，扮演一个左后卫的角色，这样的话更多的去解放扎莱夫斯基投入进攻。而如果球在另外的一侧，哎，后防线同样一平移，扎莱夫斯基回来，扎帕科斯塔顶出去，这什么叫此起彼伏啊？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上这两个边翼位的球员就是这样，一个落下去，另一个升起来，就好像是两个人是在这个一个天平的两端一样。又是克拉西纳斯积极的上抢，这名波黑中卫今天确实打得很兴奋，因为亚特兰大队呢确实他们需要在这场比赛当中，甚至是在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当中尽量的拿分，这样争取到下赛季的欧战。亚特兰大队在23-24赛季拿到欧联杯的冠军，而这个欧联杯冠军奖杯的雕像，亚特兰大俱乐部专门做了一个雕像，就放在俱乐部的球场之外。

球好像已经出去了。这是莱奥呢认为对方在身后是有犯规，当然在禁区里的身体对抗肯定呢都会有些小动作，那就看这个小动作他所做的尺度如何。刚才科苏努和格拉西纳斯两个人之间一个包夹，AC米兰的进攻没有办法再继续渗透。亚特兰大队到目前为止，他们防线的这几名队员做的是相当的出色。埃德松、科苏努

在上个赛季呢，亚特兰大队其实是主客场是双杀 AC 米兰的，在客场呢是凭借着埃德松的进球1-0领先，而这场比赛又是埃德松率先破门。看看拉斯帕多里打近角，哦，这一下射门打得太坚决了，直接打近角的上角。麦尼昂虽然已经是尽力的在封近角了，但是拉斯帕多里的这一脚打门质量极高啊，只要麦尼昂的重心放下来打上角的这一下，再想弹出去就很难了。拉斯帕多里帮助亚特兰大客场3-0领先了，这也是他在面对 AC 米兰队的比赛当中打进的第四个进球。再来看一下 AC 米兰队在中场向前的传递出现了失误之后，埃德松把球传到拉斯帕多里的这一侧，拉斯帕多里向外侧带，拉开一些他和德文特的距离。德文特呢，尽管已经努力的向前去跑了，但是拉斯帕多里还是在对方防守关门之前把球打出去啊，这个球还是被麦尼昂碰了一下，球在向上的过程当中，麦尼昂这一下不应该呀，麦尼昂不应该呀。这是拉斯帕多里回归意甲赛场之后打进的第三个进球，目前他和帕沙利奇、德凯特拉雷斯、卡尔维尼三名球员并列排在队内意甲射手榜的第二位。亚特兰大队进球的人是真多，但是断层也大，四名球员打进三个进球就可以并列排第二，而克尔斯托维奇和这个斯卡马卡两个人呢是各入10个球，并列呢排队内射手榜第一。说一个题外话， AC 米兰队这场比赛除了继续穿着他们致敬95-96赛季的球衣之外，其实呢 AC 米兰队在这场比赛，如果您细心的话会发现呢，他们球衣背后的这个名字啊都不是自己的名字，这是由于母亲节的到来， AC 米兰队的球员呢他们身后的这个名字是自己的母亲的姓氏，这也是 AC 米兰队连续第三个赛季母亲节的比赛日这样来做了，这也是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首创的这样的一个对于自己的母亲致敬的方式，庆祝母亲节的方式。而95-96赛季呢，也是 AC 米兰队拿到第15个意甲联赛冠军的赛制，也是他们意甲实行三分制以来的第一个联赛冠军的赛季。 AC 米兰队这一下要换三个人，尤素夫·福法纳替补出场，换下了莱奥，费尔克鲁格呢也替补出场，换下了西门尼斯，埃特卡梅也替补上场，换下了德文特。 AC 米兰队现在是要打四后卫了，莱奥呢现在被换下，费尔克鲁格打中锋，恩昆库也顶上去。看看这个人员的调整下来会是怎样，从现在的站位来看，福法纳是站在之前洛夫图斯奇克的这个位置上， AC 米兰队打了一个4-3-3，阿特卡梅呢打右后卫，巴尔特萨基还是在左边，两个中后卫是帕夫洛维奇搭档加比亚，塞莱马克尔斯呢打右边，菲尔克鲁格突前，在他的左侧是恩昆库。帕夫洛维奇是真的勇猛，帕夫洛维奇一直是抢到了对方的门将卡尔内塞基的脚下，裁判是判了帕夫洛维奇的犯规，但是帕夫洛维奇这样的铁血，这样的热血是现在的 AC 米兰队需要的一种精神呐。其实 AC 米兰队在过去的三次主场面对亚特兰大是1-2，过去三次主场面对亚特兰大呢都没有拿到过胜利，另外就是在自己的主场，在意甲联赛当中 AC 米兰队
22次和亚特兰大队战平，主场平亚特兰大的场次要远远的高于主场平其他球队的场次。而 AC 米兰上一次击败主场，在意甲联赛当中击败亚特兰大还是23年的2月份，当时是凭借着梅西亚斯的进球以及对方门将穆索的乌龙球，当时呢是主场获胜。那个赛季的梅西亚斯也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蓝领球员的成功，而穆索现在已经是马竞的非常有竞争力的门将。德凯特拉雷，格斯托维奇再往中路给球，给的稍微的有一点靠后。其实德凯特拉雷呢，在这个赛季意甲联赛当中已经有了3个进球和5次助攻，在过去的3个赛季，包括这个赛季连续3个意甲联赛，他的总进球数和总助攻数都达到了20，也是同期意甲联赛当中至少20个进球加20个助攻的3名球员之一。而另外的2名球员都在这场比赛亚特兰大的对面，一个是莱奥，但是莱奥现在已经被换下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普利西奇，但是普利西奇这场比赛并没有进入到球队的大名单当中。普利西奇呢是有伤，而 AC 米兰队这边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托莫里是由于停赛不能够出场。亚特兰大队也要换人了，再次换上一个米兰旧将帕沙利奇。帕沙利奇16到17赛季为 AC 米兰队出场24次，打进5球，这是亚特兰大队下半场的一个后招。在 AC 米兰队加强了进攻之后，其实亚特兰大队的这个换人可以说呢是让攻守更加的平衡一些，但是帕沙利奇的冲击力，特别是他在对方禁区内把握2点球的这个能力，以及他的投球能力啊，也是亚特兰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得分点。哎，替补出场的科苏努这个时候又受伤了。科苏努本身是斯卡尔维尼受伤之后替换上来的，现在他在受伤，那亚特兰大队在这个位置上，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又得换人。先看看恩昆库到了禁区里，西恩正面的防守闪开了，西恩再打门，门将卡尔内塞基快速的出击，把球给扑了出来，拉斯帕多里。AC 米兰队2个人的防守，但是拉斯帕多里还是把球给倒到了前场，科尔斯托维奇1对1单打加比亚。科尔斯托维奇假装向中路去走，再向外侧，加比亚呢这一下位置站的还是很稳的，没有被科尔斯托维奇的假动作晃的失位。帕沙利奇给的力量稍微的有一点大，

现在场上的比分依旧是3-0，上半场埃德松和扎帕科斯塔的进球，下半场开场之后6分钟拉斯帕多里的破门。格拉西纳茨，埃德松，亚特兰大队现在打得并不着急， AC 米兰队在前场加强了高位的逼抢，这其实他们在上半场用的也并不多，但是下半场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之后呢，感觉前场的这些球员他们的比赛兴奋度跟专注度其实要比首发的球员会更高一些。

现在的 AC 米兰队一方面是需要在一些位置上，比如说组织型的中场和中锋的这个位置上有更好的引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球队需要赶快。

那队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又换人了，69号，18岁的中后卫阿哈诺尔替补出场。阿哈诺尔其实是他应该是一个左脚中卫，但是现在是打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他也是拥有着意大利和尼日利亚的双国籍。刚才这一下菲尔克鲁格他的这个做球啊，确实给了恩昆库向前前插的这个空间，给的线路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第一下拿球之后很舒服，后面的一连串的动作都会做得游刃有余。帕拉蒂诺呢，过去6次带队面对 AC 米兰队是2胜1平3负，过去3次带队面对 AC 米兰就是2胜1平，保持着不败。包括在23到24赛季，当时呢，他带领着蒙扎，主场是4-2击败了 AC 米兰。24到25赛季呢，带领佛罗伦萨，主场2-1获胜，客场是2-2打平。而这个赛季，顶替尤里奇接手亚特兰大队之后，现在又在客场给 AC 米兰队造成了极大的麻烦。这名少帅有一点米兰克星的意思。虽然呢，帕拉迪诺球员时代也在尤文图斯效力过，但是当阿莱格里在尤文图斯执教的时候，其实那会儿帕拉迪诺呢早就已经离开尤文图斯队了，所以这两个人并不存在师徒之谊。帕查利奇的回收，科尔斯托维奇，科尔斯托维奇拿球之后，现在 AC 米兰队比较注意啊，对他的干扰。拉比奥，布法纳再往前推，拉比奥加速，菲尔克鲁格，拉比奥这一下给的也不是很清楚，菲尔克鲁格呢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头球一点反而帮对方形成一次解围，布法纳的射门又打在了拉比奥的身上。而且呢 AC 米兰队还有球员是越位，打门的一瞬间，拉比奥在越位的位置上，不光越位了，而且还挡了队友的射门线路。现在的 AC 米兰队在进攻的套路上也是缺乏自己鲜明的特点，感觉呢就是这一个赛季下来 AC 米兰队的进攻总是有一些别别扭扭的，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来。缺少一个稳定的进攻输出点，缺少一个非常好的组织者，特别是在莫德里奇不能够上场的情况之下。科尔斯托维奇，德罗恩，再交给替补出场的阿哈诺尔，拉斯帕多里，这个球有没有越位呢？拉斯帕多里在这场比赛进球之后，他面对 AC 米兰队进了4个球，这样的话 AC 米兰队也成为了他进球第二多的球队，第一多的是热那亚，面对热那亚呢是拉斯帕多里是进过5个球。菲尔克鲁格到目前为止，从西哈姆租借来到米兰之后，只在面对莱切的那场比赛当中打进了一个球。那场比赛虽然他的进球帮助 AC 米兰队带来了3分，但是人们对于他的期待远远不止于此啊。阿特卡梅，再来马克尔斯，这个球推得不错，恩昆库稍稍的慢了半步，被西恩把球给横向的切过来，再来马克尔斯的反向破坏，两个人又有一些言语上的冲突，裁判需要赶快的过来给双方降一降温。
从这个镜头就

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球员身后的这个名字，并不是自己的名字。之前呢，我们也解释过了，这是母亲节 AC 米兰队的一个特别的活动，球员背后写的呢，都是自己母亲的姓氏。AC 米兰队过去的两个主场都没有能够进球啊，第32轮主场0-3败给了维罗纳，之后的34轮呢又是0-0战平尤文图斯。如果这场比赛 AC 米兰队再进不了球的话，那将是 AC 米兰队从2017年的11月以来第一次在意甲联赛当中连续三个主场不进球。再来马克尔斯，恩昆库位置比较的低，所以没有办法直接启动。再来马克尔斯再次利用菲尔克鲁格的侧影之后，这应该是恩昆库的一脚打门，球打在了横梁上。AC米兰队已经很接近进球了。下半场比赛AC米兰的进攻呢，确实要比上半场比赛的这种纵向的穿透力似乎呢要更强了一些。而且塞莱马克尔斯已经多次啊是从右侧来到左边，这样的话呢和恩昆库两个人呢形成在左侧的双快。恩昆库这一下打门在身前，阿诺哈尔一边顶着菲尔克鲁格一边倒地防守，身后呢也有一名队员呢在做协防，这样的防守的强度和硬度确实也能够让自己的球队后防线上兴奋起来。而AC米兰队现在缺少的就是这种兴奋，好像在场上只有帕夫洛维奇一个人能够呢在场上有这种像是战斗一样的状态。恩昆库也是AC米兰队在过去的这个赛季第二高价的引援，但是到现在为止恩昆库呢在意甲联赛当中只有5个进球。这不会阿诺哈尔也要下吧？亚特兰大今天在右中卫的这个位置上就好像是被下了魔咒一样啊，斯卡尔维尼因伤被换下，换下斯卡尔维尼的科苏鲁因伤被换下，站在这个位置上的阿诺哈尔现在呢好像不知道能不能够坚持啊。阿特卡梅，菲尔克鲁格收回来做侧影，塞拉马克尔斯调整的有点多了。帕沙利奇，这个传球传的有一点模糊，拉斯帕多里和扎莱夫斯基两个人中间的这条线路。球权转换之后，巴尔特萨基对角的斜长传找塞拉马克尔斯还是扎莱夫斯基，想投球点给门将，但是这个球还是点出界了。门将呢卡尔内塞基也是表示了一下歉意，因为扎莱夫斯基他不可能往门里边这个区域去点，只能往偏了点。卡尔内塞基呢表示确实自己的责任，自己没有先挪出来。巴尔特萨基他的左脚来主罚右侧的角球，没有过第一点。弗洛维奇拿了球之后只能是在这个区域
非常缓慢的看，然后呢再传安全球，这样的进攻不可能造成对方在防守过程当中面对的意外。对，现在 AC 米兰队在中场的这个组织问题还是比较的严重的，后腰的这个位置呢，现在足球对于后腰位置的这个诠释，你除了能够保护后防线之外，对于进攻节奏的调度、线路的掌控也很重要。福法纳这一下，福法纳完全是可以自己打了，虽然说横传变线也给卡尔内塞基惊出了一身冷汗，但是福法纳如果说自己打的话，可能这个卡尔内塞基出的冷汗会更多一点。恩昆库面对阿纳哈尔，塔赫洛维奇，库法纳再策应一下，交到外围禁区外打一脚远射，拉比奥的左脚球擦着立柱出了底线。过去的五轮比赛，拉比奥进了 AC 米兰队五场意甲的唯一的一个进球啊。特萨基被换下了，换上埃斯图皮尼安，这应该是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的最后一个换人。而亚特兰大队这边呢，是在右中卫的位置上换了两次，德凯塔拉雷呢是被帕沙利奇换下，另外在右边路扎帕科斯塔，进球功臣扎帕科斯塔呢也是被贝拉诺瓦换下。现在克拉西纳茨调到了亚特兰大队三个中后卫当中的右侧，在这一侧确实受到的冲击比较多一点，换上克拉西纳茨这样的一个硬汉，左右两个中卫的位置啊做一下对调，这也让年轻的阿诺哈尔呢身上减少一点压力。塔夫洛维奇，哦，这一下传球是传到了埃斯图皮尼安的身后，脚后跟再搓，禁区里打门，菲尔克鲁格，但是这个球看看是不是有越位。81分钟的时候，裁判应该判罚还是很果断的，应该是第一时间给了越位，进球无效。再来看一下，脚后跟磕这一瞬间，菲尔克鲁格越位还是比较的明显的。阿莱格里其实呢，他在过去七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是2胜5平保持着不败，但是在这个赛季之前，也就是在重回 AC 米兰之前最后一次带队面对亚特兰大还是23到24赛季的意大利杯决赛，当时呢他还带领着尤文图斯，带领着斑马军团是1-0击败了亚特兰大。那么有意思的是，阿莱格里和帕拉迪诺两名主教练，他们过去的四次交手呢，带的都不是现在的这支球队，都是阿莱格里带尤文图斯，而帕拉迪诺呢是带蒙扎，两个人各胜两场。梅西米兰队有球迷看来已经选择提前退场了，确实从圣西罗球场离开也是一件挺费劲的事儿，地铁还得限流。扎莱夫斯基，格尔斯托维奇，其实 AC 米兰队如果说冒险一点的话，甚至可以把帕夫洛维奇啊放到中锋的位置上，让帕夫洛维奇呢他的这种凶劲儿和狠劲儿在前场去多制造一些机会。而且帕夫洛维奇脚下也不是没有技术啊。虽然说是一个中后卫，但是在现代足球当中，你哪个后卫平常不得练射门呢？
我记得有这个欧洲的著名教练说过，就是你各个位。

背上的球员，包括门将，你都得练射门，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机会突然间就到了你的脚下。如果你没有基础的射门训练，没有一定程度的射门训练，就不会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恩昆库在中路是要策应的，结果中路一点人都没有，这里奇的跑位有问题啊。因为不论是里奇还是亚沙里，好像都很难能够顶替莫德里奇受伤之后啊留下的这个位置空缺。又是科尔斯托维奇一对一对加比亚，这一下加比亚的位置站的是很稳的。库法纳，埃斯图皮尼安再推直线给菲尔克鲁格，看帕夫洛维奇又来了，横向的转移，阿特卡梅可以起脚尝试一下，打得比较正，卡尔内塞基把球打出来，外围二点球依旧是 AC 米兰队在控制。拉比奥掉后点，帕夫洛维奇连续的前后场的高速冲刺跑啊，现在也已经出现了抽筋的情况，而且刚才这一下单腿起跳之后，确实在肌肉收缩的瞬间，由于体能的透支产生的这种痉挛感。这还是刚才菲尔克鲁格被吹掉的那个进球，越位肯定是没有问题。那现在为止，菲尔克鲁格只在第21轮有过一个进球，恩昆库的上一个进球是第23轮，莱奥过去的8轮比赛也没有进球。AC 米兰队的这几个前场的进攻点全部压后，达比奥这脚射门应该是被贝拉诺瓦挡了一下。依旧是恩昆库来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留给 AC 米兰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球开出来之前呢，裁判再一次，应该是加比亚和克拉西纳茨之间的这个争斗啊，裁判是稍微的先给降一降火。帕沙利奇头球后侧，依旧是 AC 米兰在外围控制。拉比奥在这场比赛呢打到现在，确实亚特兰大队表现要更出色一些，但是如果仅说战斗精神这个层面的话，帕夫洛维奇全场最佳，其次是谁呢？就是亚特兰大队的后防线克拉西纳茨。克尔斯托维奇一脸无辜的样子，卡尔内赛季在这个赛季他有13场零封，如果说从零封场次上来看呢，比麦尼昂少一场，麦尼昂是14场，但是最近这几场比赛他的都没有能够做到零封对手。头球的攻门有了，88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终于进球了，进球的应该就是帕夫洛维奇。之前我们还在说啊，帕夫洛维奇是场上最有战斗精神的一个，而且是不是可以把他调到中锋的位置上去，结果帕夫洛维奇果然成为了 AC 米兰队本场比赛破荒的一个球。这个进球或许不能为 AC 米兰带来一场胜利啊，但是 AC 米兰队至少终结了过去5轮比赛只有一个进球的尴尬。这个进球也是帕夫洛维奇本赛季的第5个意甲联赛进球，这样的话

帕夫洛维奇也成为了 AC 米兰队第一个单赛季意甲进球达到五个的外籍中后卫。当然在此前的 AC 米兰队的两名意大利本土的中卫，84-85赛季的巴蒂斯蒂尼以及巴尔托洛梅都曾经达到过这个进球数，而作为外籍中卫，帕夫洛维奇是第一个。亚特兰大队的快速反击，格尔斯托维奇，帕夫洛维奇尽管刚才都已经抽筋了，现在防守的时候还是在拼尽全力，他的这个身体姿态，防守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气势，跟周围的队友甚至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黄牌是给埃斯图皮尼安的。帕布洛维奇来自于塞尔维亚，克拉西纳茨来自于波黑，科尔斯特维奇来自于黑山，在场上身体对抗最为积极主动，在对抗系列赛上最强的三名球员呢，都是东欧的球员，这也是东欧球员他们身上所具备的一种特质。塞拉马克斯这一下摔水瓶会不会吃牌啊？刚才确实呢，埃德松他有一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推倒了阿特卡梅，果然这一下裁判是对塞莱马克尔斯的过激动作给了一张黄牌。塞莱马克尔斯这个时候还在表达着自己的不满，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六分钟的时间， AC 米兰队其实还是有机会的。亚特兰大队在这个赛季19场比赛率先进球，这19场比赛里面，亚特兰大队是14胜5平，保持着不败。所以说这场比赛亚特兰大队率先破门，对于他们自己来讲很重要。打顺风球，亚特兰大队还是会打得很舒服。其实对于这支球队来说呢，本身他们并不是那种功利心非常强的，就是我一定要在这个赛季怎么怎么样的一支球队，这和他们俱乐部的拥有者、俱乐部老板的这个气质呢也比较的相符，反而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球队没有那么多的成绩压力和要求。特别是从欧冠出局之后，亚特兰大队反而呢在这个赛季的联赛当中迎来了自己的第四个阶段，就是自己的一个反弹阶段。那如果说在前面亚特兰大队其实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先是开局9场不败，这是表现非常好的一个，然后呢从第10轮到第17轮，8轮比赛是3胜5负，球队迎来了第一个小低谷，然后从18到26轮的时候是7胜6平，只输一场，那是一个反弹，然后就是过去的一段时间的4轮不胜。这是恩昆库在禁区内被放倒，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92分钟的时候 AC 米兰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这是菲尔克鲁格的横敲，恩昆库。其实这种配置是对的，就是菲尔克鲁格作为桥头堡来做策应，恩昆库呢是突然间接球之后往对方的腹地走。不过说实话，这个球德罗恩并没有脚下的明显动作，恩昆库呢在前跑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腿部是有接触的，就看裁判呢是如何认定德罗恩。因为感觉那一下德罗恩虽然说这个腿往前有这个往前的动作啊，确实还是有往前的动作，并不是扎在原地不动，虽然说呢他也在尽量的做规避，但是最终裁判还是认定了他的这个动作是属于犯规的。这个认定呢并没有需要太长的时间，加比亚这应该是在谈论着让裁判再多给伤停补时，因为这个进球如果打进的话，两个支球队之间的分差可就只变成一个球了。恩昆库自己来主罚，面对卡尔内塞基，看看恩昆库助跑打门，打了一个上角球进了，
比分变成了2-3，AC 米兰队只落后一个球。

恩昆库也打破了自己十三轮意甲联赛的进球荒。这是恩昆库在本赛季意甲联赛打进的第六个进球，他的上一个进球还是第23轮客场3-0博洛尼亚的那场比赛。此后的12场比赛当中是没有进球，只有一次助攻。这场比赛临近尾声，他的破门让 AC 米兰队重新看到了希望。而在接下来的3分钟左右的时间里面，AC 米兰队是否还能够制造这样的机会呢？

双方再一次发生了争执，科尔斯托维奇跟阿特卡梅。科尔斯托维奇其实这个赛季他出场的次数并不多，但是呢他出场跟进球的这个效率挂钩的话其实还是非常高的。这轮比赛之前欧洲五大联赛当中出场最多只有16次，就是联赛当中啊出场最多16次但是进球数上双的只有8个人，这8个人里面就包括科尔斯托维奇。现在 AC 米兰队是需要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来快速做向前推进，虽然刚才呢在伤停补时阶段的那个点球裁判也是明确了自己会酌情的多给一些时间，多给那个时间到底是多少，可能怎么也应该有1分钟吧。拉斯帕多里，拉斯帕多里的这个上抢，这一下也是很危险啊，这是一个贝拉诺瓦一个有伤害到对方的动作，有可能伤害到埃苏皮尼安的动作。这正好是在裁判的眼皮子底下，裁判看得非常的清晰，这是一次鲁莽的犯规。定位球，在之前 AC 米兰队通过定位球由帕夫洛维奇打进了第一个进球，第二次进球也是由点球来完成的，看看这一次的定位球怎么样。恩昆库掉到了禁区里，头球不稳，顶到了第一点，但是顶偏了。贝尔克鲁格跟加比亚两个人似乎是互相产生了一些影响，贝尔克鲁格啊强烈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认为这球应该是自己的，但实际上从位置关系上来看，确实加比亚的这个位置呢更好，贝尔克鲁格得有点往后去后仰着，向侧后方去跳着去顶，但是加比亚上来的这个位置呢是正合适的。AC米兰队错过了一个非常好的把比分扳成3-3的机会，这有可能是他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机会啊，因为现在伤停补时已经多给了1分钟的时间了，比赛随时都有可能够叫停。埃苏皮尼安，贝尔克鲁格胸部把球给坐下来，霍法纳在禁区里，维斯米兰队的队员认为对方有手球，但是裁判的手势非常清晰，没有。拉斯帕多里，帕查里奇迅速的转身，恩昆库呢把球又重新的断了回来。啊，这个球想直接吊门吗？还是说球在空中有变线？这个球从地面反弹起来好像确实是弹到了西恩的手臂上，但是裁判

那认定这并不是一个有意的手球，而是一个反弹的无意手球，所以并没有判罚点球。比赛已经来到了第99分钟了。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亚特兰大客场3-2击败了 AC 米兰队，终结了连续4轮不胜，拿到了冲击下赛季欧战非常重要的3分。而 AC 米兰队则是遭遇了2连败，并且连续3个主场比赛不胜。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0: 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9: 凯迪士智能锁。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半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马克艾伦和中国选手吴一泽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第四阶段。现在局分方面，马克艾伦是13-12领先吴一泽一局。

0: 好球，维泽直接攻了，而且一库也能够叫到黑球。马凯伦这杆开球左侧啊，直接漏了一杆长台。红球堆已经带得非常分散了，但是这一杆母球的位置还得再找。
1: Eight.
0: 这一杆也需要准度啊，左侧中带的进攻。好球，好球。这一杆是维泽长台上手的这一杆

0: 没问题。
1: 14。
0: 一库来叫黑，这样母球的位置就算调回来了。这可单叫的红球还是选择比较多的。底杆一库继续来叫右下底带。
1: 22。

0: 好球。
1: 30。31。

0: 38.
1: 这个球星分布对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好球，这一杆可以来叫粉了。这杆单杆平均的出杆时间是7秒，其实和马凯伦比赛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保持自己的节奏啊，就显得很关键。因为从之前的数据来看啊，这个马凯伦的节奏是偏慢的。
0: 46。
1: 包括进入到第二阶段，吴一泽之所以发挥的没有那么理想啊，和这个节奏有点被马凯伦带跑偏了啊，有一定关系。就那一阶段整个的节奏就比较慢。
0: 53。
1: 其中在两个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啊，也就是总的第14局，这两个人携手也贡献了斯诺克世锦赛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个记录。那局单局耗时达到了100分钟09秒，这也是克鲁斯堡阶段的新纪录。所以这也导致双方在半决赛第二阶段啊，整个的比赛都没有打完，就打到7-7。刚才这个大角度的反角薄球，这杆还是很吃准度的。这一杆力量没问题。
0: 56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57
1: 就再进一个红球，再加上一颗彩球，维泽就可以超分。
0: 64.

0: 球，黑球打进，吴一泽先超分。而且这一局啊，对于吴一泽来说，就到目前为止整个的时长五分钟出头，也是很省精力的一局，进攻打得非常流畅。
1: 79 79 79
0: 这一杆教粉，最高单杆能够打到136，好球好球，也把左侧贴库的红球给带出来了。
1: 86
0: 这个从整个世锦赛半决赛四个阶段的数据来看，你就像击球成功率包括长台成功率，吴一泽

0: 而在第一阶段、第三阶段，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保持的都很好，只有第二阶段是比较低的。
1: 92%。

0: 单教的线路没问题。好球，好球！黑球打进，单杆过百。这也是这场半决赛吴一泽的第二杆啊，单杆过百。单杆过百的用时啊，八分钟出头。之前第十五局啊，吴一泽打出过单杆142，然后第十八局打出过单杆121。第21局啊，打出单杆140。黑球没打进，单杆126。这是吴一泽这场半决赛打出的第四杆啊，单杆过百。第四杆百分杆啊，帮助吴一泽将局分追平13-13。接下来双方第29局，局分现在两个人14-14。艾伦将这颗红球薄进，两度也能够叫到黑球。One，一点点的反角度。通过上方红球来刹车。现在来看的话，有四颗红球可以来单叫。散落在外面的这两颗，包括现在要叫的、要打的这一颗，红球堆右下角这一颗，一共四颗红球都能够来单叫。
1: Nine。

0: 15.
1: 这杆来叫咖啡球左侧中袋。 一点点向下的角度啊，现在还有两颗红球能够单角，所以距离 K 红球堆的这一杆啊越来越近了。看看这一杆，篮球一点向下的角度啊，这个角度留的有点小，但也够用。 这个线路需要发一点力量啊，嗯，两库啊，来单叫红球堆右下方的这一颗，能带一下红球堆。

这一杆效果比较一般啊，因为刚才K出来的这一颗单独的红球是在中线以上，要是在中线以下的话，袋口附近，那这一杆还可以接受。 这K到中线以上就意味着这颗红球 最稳妥的方式啊，得过中线，然后叫一个向下的角度，直接选择再K，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毕竟刚才K到左侧袋口附近的这颗红球，刚才这个角度单叫不到啊。 嗯，这一杆还是很准的。

0: 这杆可以把带口的这颗红球给收掉。
1: 37 38

0: 44。
1: 刚才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应该是叫不到的啊。这一杆先来叫红球左侧中袋。
0: 51。
1: 就红球堆正下方这一颗，如果要来单叫的话，得留一个向上的角度。这个向上角度就意味着母球必须得钻进红球堆里。
0: 嗯。

0: 52.
1: <笑>黑球也是留了一个向下的比较大的一个角度。 来看看这一杆。 红球堆最上方的这一颗，这个线路够。 这一杆叫蓝球，也是留了一个比较大的向下的角度，这样可以直接来 K。 这一杆很关键啊，轻 K， 但是 K 球点已经有点控制不准了。这一杆对艾伦来说没太控制好，是想来轻 K 的，但没 K 准。 现在还没有超分啊，这一杆也打不了了。台面还剩67，艾伦领先65。

0: 这杆艾伦也不敢把红球堆推得再分散，因为现在整个彩球的位置还是比较好的，就是一旦他把这个局面率先打开的话，吴一泽如果能准进一杆连接到黑球的话，这局可能就不好说了。这杆吴一泽先把红球堆给打散， 这个位置对于吴一泽来说有一点危险啊，艾伦肯定是能攻的，红球打进的话这一局他就能超分。嗯，这是准备往里攻了。嗯，红球打进，那在这一局当中马克艾伦超分。
1: One，
0: 这杆艾伦也是打带跑啊，进攻当中也带着防守。

0: Macallan, 5 empty frame.
1: 像局分方面，马凯伦领先一局，15-14，马凯伦暂时领先于吴一泽。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6: 欢迎回家，
5: 更有熟悉的家味。
7: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5: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

0: 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接下来双方第三十局。

0: 红球长台，规则成功打进。这一杆同样是控制母球，就是要把母球控制到上方低分彩球区，这样即便打不进的话也不会直接给马凯伦漏下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这是在这一场半决赛比赛当中吴一泽每一个阶段的长台成功率，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这个数值都是比较高的。这其中后两个阶段，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的长台成功率都超过了80%。这个第二阶段吴一泽的状态一般，因为第一阶段八局打完他是带着四局的领先优势6-2进入到双方第二阶段的八局较量，但是双方第二阶段没打完，就是第二阶段八局没打完，双方半决赛第二阶段的第六局也就是总的第14局球，两个人携手创造了斯诺克世锦赛单局的耗时记录，第14局耗时100分钟19秒，也成为了克鲁斯堡历史上单局耗时最长的一局比赛。所以因为整个第二阶段的耗时比较长，所以双方的第二阶段只打到了7-7。这场半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吴一泽的状态比较一般，但好在进入到第三阶段，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第四阶段，吴一泽现在是把自己的状态慢慢的稳定住了，现在也有一个正常和稳健的发挥。
1: 换题。21

0: 这样能够把黑球左上方的这颗红球给打掉。
1: 28 29

0: 这一杆 K 球效果不错。 本届世锦赛吴一泽的K球成功率 65%， 黑球的角度稍微有一点点大，没问题，投进黑球，而且母球的较位目前来看 也还不错，黑球正上方的这一颗
1: 45。

0: 52.
1: 母球右侧这一颗角度稍微有点平行啊，这个角度有点大，来攻红球左侧的中袋，好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上的角度。 向上角度可以先来解决上面的这一颗，这一杆也是叫了一个向下。

下的角度，更好的向下来连接。领先58分啊，台面还剩83。嗯，这杆红球推的稍微有一点薄啊。嗯，打的稍微有一点薄。

0: 关。
1: 嗯，这几局艾伦的准度确实是很有保障。哎，刚才这杆失误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因为半决赛阶段是33局抢17的赛制，这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一局比赛艾伦拿下的话，艾伦就已经手握多个赛点了，这个对于吴一泽的压力会比较大。
0: Six.

这个艾伦能不能直接打到超分啊，还得看他怎么解决中间的三颗红球。 目前来看，粉球左侧这一颗是可以来单叫，直接低杆来带一下，这样把左侧这颗红球 K 到了一个更好进攻的位置上。 但现在中间的三颗红球还都没有被解开，刚才这一杆薄右侧的中袋马克艾伦也出现了失误。这一杆马克艾伦打后了，韦泽把这颗红球给打跑。

这一看看力量啊，让吴一泽只能看到粉球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然后用绿球、黄球、咖啡球啊来挡住上方的红球，但是这一杆没挡上。

这杆无疑则得小心一些了，因为下方这颗红球是对直袋口的方向。 无疑则是想向上方啊，最终思索片刻，还是准备轻推一杆。哦，形成了贴球。那这样的话，对于马凯伦来说就比较好解决了，他可以向相反的方向来推。

再上来看一看防守的落位，比赛打到这个份上，双方在防守端啊，这个肯定会考虑的更多。

威泽将这颗红球给踢走，但这一杆有可能漏机会了。现在主要看咖啡球有没有挡住左侧，那看来是挡住了，但是右侧也漏了一杆长台啊，偏下这一颗。 这杆长台马开伦推进，一库弹起来啊，这个角度粉球可以来攻右侧的中袋。

0: 现在艾伦在进攻端啊，打的都要比之前更加的仔细。
1: 15。
0: 其实双方都很清楚这一局的分量。吴一泽拿下这一局啊，将局分追到15-15。亦或是艾伦啊拿下这一局16-14，领先拿到赛点。这个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意义都不一样。其实在这一局当中啊，两个人在进攻端都有失误。吴一泽是在单杆拿到58分之后啊，进攻红球啊左侧中带出现了失误。马克艾伦是之前连续得分过程当中啊，这个右侧中带出现了进攻失误。可是目前来看，这个局面还是比较支持

0: 打绿叫黄，效果也不错。现在马凯伦落后12分。
1: 27。
0: 打到粉球就能够超分。但现在的彩球对于马凯伦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啊，也都在点位上。
1: 34，
0: 两库叫篮，这个篮球是一点向上的角度。一库再跑到下方来，教位教的也没问题。粉球打进，这一局比赛马凯伦超分，这样局分方面马凯伦是16-14领先于吴一泽，也拿到了这一场半决赛的赛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7: 凯迪士智能锁。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呐，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第32nd frame， 半决赛阶段的。

0: 在上一局啊，第31局的比赛当中，吴一泽已经是挽救过一个赛点了。
1: 好球！
0: 面对赛点，面对着长台进攻的机会，刚才这一杆吴一泽没有手软。上一局比赛，吴一泽是打出单杆67分啊，逆转拿下上一局，挽救了第一个赛点。好球！我们也希望在面对马克艾伦赛点的情况之下，这个吴一泽能够打得更放松，完全激发出自己在进攻端的活力。当然，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啊，做起来真的很难。

0: 14. Fifteen，
1: 这一局的球形分布啊，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是很有利的。当然也得看看他带开红球堆的那一杆。就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就是不要想是不是赛点的问题。
0: 22，
1: 就是把自己的注意力啊，全部都专注在目前的这一局，以及接下来要打的这一杆上。轻轻踢一下红球堆，这样又有两颗红球能够单叫了。

0: 高杆两库，红酒队最下方的这一颗。
1: 30。31。

0: 38.
1: Thirty-nine.
2: 这几杆叫位叫的都不错。

0: 这一番观察的再仔细一点啊。向上的角度来叫篮球，篮球带有一点向下的角度。高杆更衣库，红球右下的底带。
1: 52，
0: 这颗打完来看看是不是没有能单叫的红球了。

下杆这杆推偏了。这样吴一泽单杆52分。这一杆推的稍微有点厚啊。比赛打到这个份儿上，这个阶段啊，这样的分数上，这无论吴一泽也好，还是马克艾伦也好，就是任何一方有一些失误啊，这个失误在这个时候都会被无限的放大。

当然也没有给马凯伦留下容易的上手机会啊。这镜头刚才给到的下方相邻两颗有组合球，但是这个组合球风险是比较大的啊。这个角度，母球是根本避不开红球堆，也就是说，一旦这个组合球没打进，这个红球堆被带开，那残局就留给吴一泽了。这杆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马凯伦直接防。防的也不错。吴一泽能够看到红球堆右侧两颗的薄边。

所以单独左侧的这一刻也能够看得到。右下方漏球了啊！这个时候能够感受到这个选手每一次的出杆啊，都有比较大的心理压力。就虽然选手表面上看上去啊，这个面部表情还算是平静啊，但相信此时此刻他们的心率，这个都是不平静的。心率都是属于飙升状态的。

0: 6.
1: 这是马凯伦第三次打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之前两次世锦赛半决赛他都失利了。09年当时世锦赛半决赛是输给了希金斯，然后23年半决赛输给了塞尔比。刚才马凯伦这杆进攻也没有打进，还把红球队完全带开了。 马凯伦也紧张了。

0: 现在多想想啊，多考虑考虑，不是坏事。如果不是世锦赛、半决赛打到这个阶段啊，这样的比分，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比赛或者是比较靠前的轮次和局数的话，我相信面对这样的局面啊，可能威泽这个简单看看就直接上手攻了。但是刚才这一杆来薄红球右下底带，红球没打进，母球摔带了。
1: Thank you, settle down, please.
0: 这杆打的稍微有一些薄啊，所以也导致母球摔带。

因为这场半决赛打到现在啊，只有双方第一阶段的比分差距是比较大的。第一阶段八局打完，吴一泽6-2领先马克艾伦，然后第二阶段打完7-7战平。这随后啊，双方这个局分的差距就始终都没有被拉开过。总体来看，这还是一场非常焦灼、非常激烈的半决赛的较量。

0: 分歧。分歧。
1: 这个局面现在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不容易。粉球这一杆叫的偏直，低杆往回带一点，因为现在三颗红球都是贴库的状态。
0: 20。
1: 但是这其中贴库的下方的两颗，这是可以来单叫的。左侧的难度要稍微低一些。

就即便这颗红球叫的已经很好了，但这一杆进攻也是有难度的，打的稍微厚了一些。两个人的手啊都有一点紧。

你现在三个红酒铁库，这武一泽总得打一颗，这总得把一颗红酒打活。看看这杆蓝球做没做上啊？嗯，漏了。

这杆马开伦打得非常厚啊，就从这些进攻能够看到，这马开伦现在虽然拿到了赛点，但并不轻松。

这杆看看能不能把咖啡球上方的这颗红球给踢走啊，然后尽可能的把母球就防到咖啡球上方的位置上。或者是打红球薄边啊，然后藏在黄球上方。

马凯伦换一个角度看看啊，还能不能看到右侧和中间这两颗红球的薄边？最右侧贴库的这一颗能够看得到。

之前是三颗红球贴库，现在两颗红球都已经被打活了。这一点对于比分落后的马克艾伦来说是好事儿。胡一泽这一杆看看母球，落袋了，都紧啊。这局当中啊，马凯伦是在进攻端手有点紧，胡一泽是在防守端啊，这个手有点紧。

0: 当然，艾伦这一杆手摆球
1: ，That's inside the deep。
0: 这个攻的可能性啊不大，这也是防。当然，下方这一颗倒是能攻啊，非常难。嗯，还是防。这一杆防的也不错。

0: 这该无一则得好好考虑考虑了。这个中间这条线路解到红球不难，但难的是控制母球的落点。因为这杆打得比较薄啊，所以红球的线路就很偏了。这个打薄之后，还把带口的黑球给撞进去了。这杆看线路无一则，应该是想打带跑，还是通过这颗红球来防守，然后看看这个红球是奔着带口的方向来去，有没有打进的机会。但这一杆的损失啊，对于无一则来说比较大。就罚分不说，这个带口红球也直接给了艾伦。
1: One.

0: 但是黑球啊，这一杆走的稍微有一点点少。刚才这一杆推的力量还是微轻了一些。但还是在可控范围之内，下方这一颗红球也叫得到。
1: 14，
0: 领先十分啊，台面剩35。哇！这个难度降低的红球，马凯伦没打进啊。这就是压力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红球打厚了，这个没有人不渴望世锦赛的决赛啊。但这个时候，哪怕是比分领先的一方，哪怕局面上的优势已经很大了，还是会犯错，还会出现失误。

这一杆够准啊！黄球叫了一杆中台，

0: 哎，
1: 进入到青赛阶段啊，吴一泽把粉球打进就能够超分。
0: 11，
1: 咖啡球叫的一般啊。

0: 北京。
1: 好球，好球！看看篮球，带一点点向上的角度。粉球啊，留了一杆中台，这一杆也是有难度的。

哦，威泽超分的粉球，粉球没打进，刚才这一杆打厚了啊，这就是压力的体现啊。虽然刚才这一杆中台粉球威泽叫的稍微有一点点远，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啊，这是咖啡球那一杆没叫好，所以在这一杆只能是叫的比较远。嗯，这一杆马凯伦打得很薄啊。马凯伦得清台才能够兑现赛点，威泽得把粉球打进。哦，又错过了一杆机会。

没问题，黑球打进，马凯伦就能够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了。哇，我的天哪！这就是世锦赛的半决赛啊，这就是克鲁斯堡给选手带来的压力啊，不可思议的压力。吴一泽将黑球打进，这一局射箭过关。吴一泽又挽救了一个赛点，将局分追到了16-16。这场半决赛，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一局的决战。一波三折的比赛啊！上一局的黑球啊，这个对于马凯伦来说，绝对是职业生涯当中最严重的失误之一。接下来，双方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的最后一局，第33局的决战。上一局第32局啊，马凯伦那杆黑球没打进，很有可能是世锦赛历史上啊最严重的一杆失误之一了。两位选手本赛季决胜局的一个胜率，马凯伦这边要比吴一泽稍微高一些。但是这个时候，这些数据相信对于两位球员来说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就如果是普通比赛的话，这个数据是很有价值的，但世锦赛半决赛打到最后一局，而且历经了这么多的波折，现在两个人的这种状态很难用数值来形容。Just let the players concentrate now, thank you.

这杆进攻的尝试，吴一泽打的稍微有一些厚啊。那这样的话，红球堆下方的这一颗漏球了。

这杆上手对于马凯伦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当然现在还远远没有到考验他的时候。因为上一局这个黑球没打进，不知道会不会对马凯伦的信心造成一定的影响。或许那一杆就是在决胜局当中马凯伦关键杆的一个伏笔，这都说不准。

0: 16。
1: 反角度的红球，这一杆避不开红球堆。
0: 17。
1: 这个局面对于马克艾伦来说也是很有利的啊。不知道这一局他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兑现自己的赛点。

0: 24.
1: 这场半决赛到目前为止，马凯伦已经错过了两个赛点了。这其中上一局啊，无疑是最可惜的。这上一局距离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决赛，就差最后一个黑球，而且是在不难的情况之下把黑球打丢了，匪夷所思的一杆失误。

甲肝这一肝啊也比较直，推下来啊可以连接到黑球。哦，低肝的话那是来叫粉。

0: 冲一下红酒兑。这杆效果比较一般啊。
1: 43。
0: 这两颗红球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线路的。

0: 刚才马凯伦这杆 K 球不理想，对于吴一泽来说还有机会。
1: 马凯伦 47。
0: 当然，上一局比赛吴一泽也用最不可思议的方式挽救了马凯伦的第二个赛点，所以一切都有可能，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这杆来看看粉球右侧这一颗、是不是能够看得到，包括右侧第二颗这个进球线路、进球点能不能看得到。感觉粉球右侧第二颗线路篮球好像有点咬住了，换个方向吴一泽再来看一下。

0: 球，这一杆还是能够看得到。这颗球下球点，维泽判断的还是很准的。横台直接叫到黑球，
1: 黑球。

0: 蛋饺最下方的这一颗，这力量控制的还可以啊。但是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这个中间的红球堆啊，还得再带开。那一杆是关键杆。
1: 费劲。
0: 相信这场半决赛的后三局啊，马凯伦肯定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看这杆 K 球，一言难尽啊。
1: 22。
0: 这杆红球左侧中带的线路旁边红球是不是咬住了呀？真咬住了。
1: 22。

凯伦开始思考了，因为这一杆吴一泽 K 球没有 K 到进攻线路之后啊，他相当于是主动把母球防到上方，然后把红球队给带散了，所以这一杆对于马凯伦来说是比较难防的，母球现在在上方也是贴库的状态，这一杆解到红球对于马凯伦来说不难啊，难的是不留机会。

嗯，这一杆漏了，这一杆马开伦打得太正了，就是打得太厚了。反角度的红球。

0: 这一杆效果还是很好的。这样的话，中间的红球全都解开了。
1: 14。15。
0: 这个粉球打得稍微有一点点薄啊，刚才这颗粉球也有点吓人啊，打得稍微薄了一些，但好在没有影响粉球落袋。

红球准进。现在吴一泽每多进一颗红球啊，都是给自己增添了又一个砝码。

末端啊，在决胜局都会被对手无限放大。这就是世锦赛的魅力啊，也是克鲁斯堡的残酷。粉球比较直，黄球看这杆准度，领先19分，台面还剩27。把绿球打进啊，就能超分。好球！因为这杆远台黄球啊是最关键的一杆，只要打进叫到绿球啊，这个难度就一下子下降了。漂亮！绿球打进，吴一泽超分。当然，现在超的分数不多，没问题。我们也可以恭喜吴一泽了，完成了一场非常精彩的逆转。当然对于马克艾伦来说，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残酷的，他一度距离世锦赛的决赛那么近，就差一颗黑球。但这就是世锦赛，我们恭喜吴一泽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决赛，决赛当中他将会来迎战肖莫菲。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0: 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3: 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炎炎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8: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那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商证券来对阵山西汾酒。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里，过去的这两场比赛呢是打成了1-1平，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来讲，双方是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为让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舞蹈您好。
10: 学员好，大家好。
9: 从开场山西这边就是一个全场的干扰，
10: 是就从开场的第一回合上来就去防全场，这不多见，这也表明了这场比赛去防守为先的一个态度。
9: 奈特全场领防不了，再给身体，这比赛的消耗从一开始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0: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9: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李敏胜的防无球，回过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0: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9: 法耶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0: 对，这一次法耶打的倒是坚决。
9: 于米提
10: 反击
9: 调整之后上进，
10: 是这一次于米提的球保护的很好。
9: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这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了布朗啊。
10: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来。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
9: 刘兆宝直接给篮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
11: 努力防守，掌声给
9: 兄弟
11: 们鼓励一下。
9: 今天也是吴谦指导刚才提到了，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0: 是，
9: 所以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0: 因为山西

0: 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1: 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0: 对，这球林炳胜的沾手不停球，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机敏。
1: 给持球人压力，中距离。这是贾明儒的甜点位。
0: 是。
2: 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
0: 浙商正选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员他都加啊。刚才贾明儒这点他不加，贾明儒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啊，这个时候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1: 胡金龙在低位，上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打胡金秋没有上来，法叶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0: 是
1: 两个人照顾。
0: 主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加急。
1: 这个底角啊，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汤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加奈特。李米森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桑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0: 是，
1: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主场浙江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0: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特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1: 好球啊，贾明儒连着攻了两个。
0: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特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1: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0: 对，
1: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0: 是
1: 非常果断。
0: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1: 朱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儒。其实贾明儒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0: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儒比较豁得出去。
1: 对
0: 啊，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1: 是，
0: 这个就是在球队都知道对手的防守的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1: 常规赛的贾明儒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呢，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一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我们看到啊，伤停3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0: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在一二阶段的过程当中的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1: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0: 是，
1: 贾明儒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叶摘到篮板。葛兆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胡金秋的选择收到篮下，哇，这是一个幸运球，弹进篮筐。
0: 对，奈特状态好啊。
1: 今天山西的球迷有来到客场为球队助阵。
0: 奈特呢第一场拿15分，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3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1: 桑普森连着2个中投。
0: 是，因为法耶在防桑普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他会撤着防， 桑普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
1: 嗯，
0: 足球后线的分散，
1: 这要攻了，给了前场。
0: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爷换个位置，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啊，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啊，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的。
1: 是，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0: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啊，上一个四号位啊，看看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1: 嗯，吊得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0: 是
1: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0: 对，他能拉得开。
1: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三分的球员，
0: 就是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1: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三球啊！就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0: 吉尔加，
1: 孙铭徽及时的上墙，
0: 漂亮，
1: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赵家人将球上进，
0: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两个赛季，孙铭徽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啊，在场均抢断是连续两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啊，他多了一个点。
1: 赵家人，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都被破坏了。球呢，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这边毛姆指导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哈尔顿上，而且是桑普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两个点做调整。这塔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山西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球队，但是球队对他的期待还是很高的，因为毕竟呢，迪亚洛的这个长短板是非常明显的。尼克斯呢，还是要他把他这个得分能够体现出来。阿克追防尼克斯，
0: 这尼克斯这边也对
1: 一抢，
0: 防了
1: 回线了，为了山西队的回场。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0: 对，很有攻击性的防守，
1: 很有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了法爷跟于炳提，于炳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0: 是，同时上了刘传兴，刘传兴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1: 嗯，
0: 拿了六分球。
1: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0: 卡尔顿咱们从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他的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1: 他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0: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

0: 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凯尔顿和桑普森这个组合效果更好。
1: 史密斯现在外线给的压力很大，压洛辛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0: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1: 张宁
0: 又一篮板球，
1: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0: 二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1: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啊，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对谁呀、啊、
0: 给了
1: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0: 尼克斯就是一上来的情绪就不对、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啊！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啊，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1: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0: 对，
1: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0: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队的实力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分、
1: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七个进攻篮板，而且才拿到九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0: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上。
1: 对
0: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儿。
1: 对，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强起，
0: 对，
1: 干拔了三分，
0: 坚决出命中率。
1: 张宁怎么样？
0: 张宁也是很坚决。
1: 真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三分球，
0: 篮下推人了。现在这个阵容呢，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2: 继续投入比赛，帮助防守，感谢各位支持。三队请抢球。
1: 九个进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九分钟，直接抢了九个进攻篮板。张宁的三分球还是偏出，
0: 是
1: 今天上来投了三次了，直接吊篮下。卡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0: 这被夹住了争球。
1: 这个球啊，如果不吹争球，就很容易三秒。
0: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凯尔顿拼命跑啊，拼命就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
1: 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0: 是
1: 亚洛推进，
0: 亚洛跑起来四打三，
1: 直接冲击篮筐。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了。
0: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了，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1: 哦，就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啊，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2: 森。

0: 这都是很爆，
1: 确实。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0: 啊？身体素质。
1: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40秒，林炳生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盯人，
0: 对，
1: 推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10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0: 篮板球，
1: 又第11个进攻篮板。
0: 吴英修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4。
2: 好的，掌声送给
1: 11个进攻篮板，
0: 11个进攻篮板。
1: 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4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11个，现在还落后3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2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0: 是王博指导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二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1: 迪亚洛两罚不中，
2: 球速一线，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1: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也在打到12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0: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对方这张证券13中7啊、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1: 布朗也上来是要压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0: 直接投了
1: 3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0: 对，
1: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16啊，凭借布朗这个3分球打进，现在单节过后领先6分。
2: 22-16，浙商证券。
1: 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0: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1: 而且第一节比赛呢，山西队这个3分球没有投开，就是影响比较大。
0: 但是尼克斯利用经验啊，利用经验去挂了塔克一个犯规。
1: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0: 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
1: 对，
0: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1: 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焦海龙跟
0: 红锦来了，
1: 这一个大帽，
0: 迪亚洛是真能跳。
1: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3分。三分球啊，胡金秋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0: 是，哎，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是，
1: 这就是胡金秋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最大的问题。
0: 都是连续抢到了2个篮板球，双方进球换人。

0: 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1: 现在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的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啊，因为焦海龙他不是一个五号位，他是四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白一直用下去。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这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有加基在出球，现在是守联防了，还是丁人篮下小勾手，
0: 没有协防呢，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球员呢，我这球你没有那么好攻，而且你身后还有胡金秋在去做这个协防。
1: 焦海龙就是他至少是在国内联赛里从一防到四是没问题。那这样一来呢，你就是硬凿的话效果不好，这边也换人了，外援上还是用双小外，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0: 后置房不给接，
1: 好球给的漂亮，
2: 掌声鼓励一下大邱。
0: 这大邱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就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1: 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在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胡金秋的机会就来了。
0: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2: 继续防守的一位，防守。
1: 这个牛角的四五号位高位落位，外援对外援
0: 是。还是加基出球，
1: 这个现在是应该是于米提在场边准备上，
0: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加基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就不是那么的，就空间不是那么好，
1: 这球是进球无效，先犯规。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0: 对，
1: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0: 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1: 注意时间，
0: 挡夹击
1: 投的不错，朱俊龙的三分球，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朱俊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但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朱俊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1: 对，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0: 硬顶
1: 啊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0: 这球朱俊龙非常的勇敢，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1: 撞在钢板上
0: 就是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

0: 的反馈，这是队友的反馈，
1: 反馈
0: 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1: 嗯，这下看看朱云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0: 这就是硬撞。
1: 对，
0: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1: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云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
2: 加油！
1: 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啊，就是没有再去，
0: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了，还是撞了这一下太凶了，因为给撞懵了，满眼冒金星、啊、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1: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啊
0: 啊，
1: 相当于啊，
0: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1: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这是就是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两罚中一，罚球不理想啊，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会用现在守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这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十分了，
0: 小球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
2: 发起小踢球为例，山西队进攻球权，前场关键是球路线。
1: 就是孙铭徽上来，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陆总，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空间上的节奏差。
0: 对，
1: 奈特又是全场领罚，
0: 嗯，
1: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
2: 那是防守，针对14号队员罚球犯规。
1: 这个时候，
2: 针对犯规已满，
1: 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三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0: 就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啊、一个是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啊、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啊、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1: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啊，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0: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就是按着。球队的计划啊、比较主动的去调。
2: 两罚命中。
1: 这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吴潇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0: 是。我们看这个
1: 啊，上汤普森，这个就是
0: 上汤普森，但是
1: 这就很关键了。
0: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流川星。
1: 对。
0: 那么如果那个阶段呢，其实流川星在篮下。

0: 好，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劳堡的组合。就刘传兴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对，
1: 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啊，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0: 给你打到这会儿都明台，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1: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林辉在上线在接应。
0: 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耶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1: 葛兆宝有意识的扩出来去干扰投篮，这是这一下切的挺狠，
0: 是再犯规去阻止一下快攻。
1: 毛博指导也把孙明辉换下了。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0: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啊，但在场上啊，他的一些判断啊，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啊。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了。
1: 现在双方都是翻板状态啊，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葛兆宝面对夹击被干扰到了，
0: 是这个突然来夹击。
1: 两个人照顾布朗，
0: 是，
1: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潇的进攻篮板，
0: 吴潇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1: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奈特深陷防守重围，分球。德罗宝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看看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这球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0: 郭老师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1: 所以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啊。那么进攻啊，这边对你奈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0: 啊，流川星上了，换下了葛兆宝。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了，而且刚才您也提到了奈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1: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好的，下去一个。
0: 继续防守，防守。23-33，浙江球场胜券还是领先十分。直接一个顺步突底线，漂亮。
2: 浙商正确。
0: 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1: 全场21回来应该变23了。
0: 嗯，底线溜走了，于米提撤下来，刘川星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
1: 嗯，
0: 好球，
1: 这胡金秋能力，刘川星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啊，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啊，那这个刘川星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0: 错位。啊，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了。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的，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的，掌声送给桑普森，努力一下。
0: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赖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三分。
1: 是最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0: 奈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1: 对，奈特到这个季后赛的状态是不错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
0: 嗯，这个球并没有挡上，快速过渡底角，孙明辉。
1: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锈迹。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0: 对，
1: 夹击
0: 夹得非常快。奈特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1: 对。 苏明辉上来防守起作用。
0: 嗯，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
1: 嗯，
0: 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苏明辉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得非常同步。
1: 我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
0: 嗯，
1: 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0: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1: 是，就造了山西九次失误。
0: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你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1: 啊，这是第十次失误。
0: 山西队在第一节六次失误，第二节的前五分钟是一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1: 而且这一节前场篮板反过来了。
0: 嗯，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啊，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上这个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就是季后赛啊，对于细节的抠得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目前双方差十分。
1: 胡金秀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0: 有夹击。
1: 嗯，
0: 没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过挡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啊。布朗今天十五分了，
1: 是，其实你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0: 没必要
1: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线露出来的是布朗，
0: 这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1: 王博指导。

0: 啊，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1: 朱俊龙，
0: 朱俊龙哦，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就你夹击呢，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1: 李明辉今天这个新背上来也得适应适应啊。下去之后呢，大口喘着粗气，抢断七对一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0: 行，
1: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0: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
1: 嗯，
0: 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1: 有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掌声给卡尔顿，鼓励，好不好？高点。
1: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0: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看。啊，刚才是记上三分了，
1: 嗯。
0: 三分啊，这个第二个三分刘传兴投进的就给记上了。刘传兴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2: 刚才裁判回看是第一场三分还是两分，最后是三分。
1: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啊。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尼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0: 这球打成了。
1: 尼克斯是不是有二加一啊？
0: 对，想打一次二换一啊，这球还打成了。
1: 嗯，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0: 我说不要掩护，最后的4秒，这球被抢解了，
1: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0: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2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1: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汾酒11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9: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8: 一对一量身定制。
9: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天盐黄酒，传统技艺，古法佳酿，品天盐黄酒，见岁月醇香。服务热线0597-8327-999。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赛制里，山西汾酒跟浙江城商证券的生死战下半时开始了。
2: 你看法耶，他在罚球线呢，他投不了篮，他只能再往里压一步去，就是没人管他。
1: 下半场呢，山西队在外援的安排上是先上了法耶跟尼克斯，其他三个点贾明如、玉米提还有葛兆宝，葛兆宝继续是下半场首发登场。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法耶的协防到位。
2: 对，法耶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1: 尼克斯，
2: 两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就跟照镜子一样，是吧？就是那半场的防守基本都一样。
1: 好球啊！胡金秋是全守全攻参与快下，
2: 胡金秋就始终保持稳定。你被盖了一个以后，我转头我该攻攻该防防，我丝毫不影响。
1: 清空上回合的记忆
2: 啊，对，没有任何的波动。
1: 短跑拉走背身，法耶单打桑普森，有夹击的趋势。强攻啊，这球太难了，是踩底线了，
2: 踩线了。李炳胜今天两个踩线了，
3: 没问题，帮助球队再防一次，再防一次。

0: 你看这个球啊，虽然说犯规了，但是王博指导应该下半时的要求，就是上半时怎么赢的，怎么建立起领先，下半时必须贯彻，所以不惜用萨姆森这种大动作，甚至用犯规的延组，让尼克斯要逼停他，不让他出球。
1: 对，就这个球就不能让你。

0: 下半场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分差进一步扩大，48-33扩大至了15分。
1: 我觉得你外线呢，就是今天投的不好，
0: 又是一个夹击啊。哇，桑普森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1: 而是失误的问题。
0: 下半场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的开局，
1: 失误就是止不住啊。
0: 感觉现在呢，山西队整个的节奏啊，或者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在一点点减弱。
1: 嗯，
0: 这种抢断10-1，失误4-13，比较夸张了。不分到底角，林炳胜的三分球再进，分差来到了20分。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啊，要在第三节就要给对手极大的信心打击。
1: 是，这局打了9-0，这球有没有好球？
0: 靠法耶
1: 啊，这是及时止血的三分球。
0: 法耶呢，虽然也有一手偶尔的中远距离吧，但是这并非他最常用的进攻武器，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这种球呢，广厦是可以给，而回过头来继续稳扎稳打。
1: 嗯，对，蒋明福刚才这个点他是不加的，是奈特尔加的，法耶啊就没有能够续上。
0: 这球难啊。
1: 嗯，而两个外援站出来解决问题啊，刚才到了20分球了。
0: 嗯，
1: 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分差，
0: 但是光有外援还不够啊。
1: 嗯，
0: 桑普森在篮下继续抓住机会，靠着布朗的穿针引线，最后这球呢是喂到了桑普森的嘴里。布朗的突破吸引了奈特、法耶、贾明儒、葛昭宝的防守注意力。山西
2: 队换上17号以及8号队员，朱队换上23号刘潇。
1: 浙江浙商证券确实相互之间的联系啊，那么包括这个默契会更好。19个运动战进球，有16个助攻，
0: 嗯，
1: 啊，16个是通过助攻完成的，所以你看他的就你很难去抓住一个重点啊，他的球是不断的再去走。
0: 桑普森今天没丢过，6中6，
1: 对啊。
0: 张宁回来，
1: 他其实是后来的外援，
0: 对
1: 啊，对吧？他是替了上个赛季奈特这个位置，但是来了就首发，就显然就球队对他很信任。这都最后逼得没招了，
0: 逼到绝境之下的一个被迫出手。
1: 但是你在绝境当中呢，能投进啊，这也救命。
0: 现在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里啊，17分。
1: 对，这个时候需要张宁这种比较硬的状态能够站得出来。
0: 嗯，需要有一些就是非常规的进攻方式，非常规武器要拿出来了。时间在一点点减少，快速出球，
1: 也
0: 没看底角的于米迪，自己选择三分球投进。
1: 是，其实他如果上半场去破这个夹击啊，他做这个下顺再分配球的时候，你要能投这么一两个三分，
0: 他
1: 效果就不一样
0: 了，不敢加了，
1: 这效果就不一样。
0: 这球也能进啊！
1: 布朗速度快，
0: 布朗不愧是最有价值球员啊！嗯、我觉得他是最有价值球员。
1: 山西这段进攻起来，但防守没了，是吧？
0: 今天于米提呢，整体进攻表现还是不够理想啊，出现一些空位的机会没能完全把握好。
1: 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分差比较大，想要去快速追分呢，这个效率值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嗯，这段时间胡金秋下。

0: 是吴霄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1: 王小来了。
0: 啊，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
1: 对，
0: 你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1: 对，浙江战术学院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2: 我们请防守中队领导李明宪及卡尔顿归来。
0: 这个赛季中段啊，鄂鱼是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1: 对，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啊，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0: 下半时刘传奇还没上过。
1: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兴是打了上半场的6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2: 关键来继续防守，
0: 塔克直接对位，这球难啊！亚洛总是可以，
1: 对，
0: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1: 很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兆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了，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良指导还是更信任葛兆宝，毕竟待着一块时间长。李炳胜
0: 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1: 对，亚洛上来冲一冲，
0: 再给篮下，这球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商证券的回应。
1: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刘传兴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0: 再给查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卡尔顿这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了。
1: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0: 现在也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霄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1: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1: 个人第一次犯规，全队犯规1码，请两名。朱玉龙也是无所畏惧，上半场被迪亚洛给撞懵了，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0: 啊，胡金秋上，就是王博指导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刘传兴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1: 是
0: 直接就换下卡尔顿，让胡金秋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吧。

0: 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啊，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单外援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2: 首先，防守三十队8号队员拉尔范·菲，拉尔范·菲，红牌。
0: 这一节山西队的犯规反倒是不多啊，所以这次张宁应该是。

0: 战术性的一种破坏吧。
1: 而这个球
0: 给投篮吗？啊，给投篮犯规啊！
1: 给投篮犯规了。
0: 啊，直接给三罚。
1: 给三罚了，
0: 哦、
1: 这就
0: 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1: 对，
0: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1: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0: 直接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1: 嗯，篮板还有。
0: 这球是两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打中之后怒吼。啊，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啊，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0: 是。而这个球呢，他就是打飞胡金秋策，是吧？对上吴潇，刘川星的身体块头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十二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1: 是
0: 丢了六分。
1: 对，这三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七成。
0: 错位往前一送。出分，塔克三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三分球关键呀！你看，刚刚就是追到十二分，又是一记三分。
1: 对，球走的是真流畅。那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流畅。
0: 对，
1: 迪亚洛，好球。
0: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一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了法耶，
1: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0: 哇，这球还真像，但是篮板球丢了。
1: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胡金秋手里。夹击，
0: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1: 是，这球又没传好。
0: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金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十二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十七分。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二十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四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三场两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
1: 是，
0: 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十七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啊，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胡金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金秋跑动的时候，流川星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二十二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
1: 嗯，
0: 这个赛季布朗呢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啊。
1: 对。
0: 十九分了。
1: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 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

0: 距离，
1: 嗯，
0: 啊，这个效果还不错。
1: 嗯，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0: 对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1: 对
0: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那首先你得防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分差比较大，浙江中山攻的很轻松啊，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啊，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1: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太准了，太准了！
2: 请求暂停。
1: 那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
0: 嗯。
1: 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0: 是，
1: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0: 因为你在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1: 是，嗯，
0: 你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1: 嗯。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个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0: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第10啊，浙商证券排名第2、
1: 嗯、
0: 啊，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课上、
1: 嗯、
0: 赢了青岛，
1: 对
0: 啊，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商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1: 是的，
0: 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三场的时候啊，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1: 对，朱金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赵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0: 这打不了，打不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面。篮板球也有。
1: 还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赵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20分。
0: 20分球。
1: 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0: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1: 是
0: 啊，你这种韧性啊，就是拼劲儿，是不是能够一拼到底的这个决心啊，是比较考验球员的。
1: 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0: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1: 你看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0: 哎呦。哦，
1: 这个
0: 这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1: 这是，
0: 哎呦，这
1: 半月板啊，
0: 这个包括内侧副韧带，这对大邱的伤害太严重了。
1: 啊，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0: 是，
1: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 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0: 他那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1: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0: 那就是为大邱捏了把汗。
1: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这个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这是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于自己这个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0: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1: 不大，
0: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突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1: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0: 这个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1: 这迪亚罗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0: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1: 我们就是也是希望亚洛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0: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1: 是的
0: 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1: 这个突发情况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比赛的一些动作
0: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1: 对
0: 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证券呢，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那么是一支球，香港。大邱真棒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1: 就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0: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1: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0: 对，是，
1: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他的重要性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0: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1: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做最好的准备工作今年夏天还有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走到替补席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好球啊，比我打得漂亮。
0: 罗小宝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1: 是的，对，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政商证券，面对胡金秋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吧。这边也是及时的扶上了冰袋。
0: 对，就别打了这种局面没必要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1: 对
0: 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1: 对。 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二十分之后，浙江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0: 对，这比赛其实就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了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
1: 是。
0: 赵伟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1: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0: 对，现在
1: 陈鹏雨迪应该是还没上，
0: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
1: 不是。
2: 欢迎55号苏若
1: 愚。苏若愚上了，
0: 苏若愚来了。
1: 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0: 对。
1: 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0: 对，也可以换，
1: 罚进换人，
0: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苏明辉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1: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0: 对，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浙商证券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第一场比赛准绝杀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1: 对，迪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迪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这贾明儒跟苏若愚，
0: 对，这是为什么呀？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1: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刘传兴的加入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 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

0: 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后边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

0: 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吃坏了，
4: 是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5: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肚子痛，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整肠丸？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坏了。
1: 吃何味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
3: 吃坏了。
4: 吃何味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味整肠丸？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1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4: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池999家庭好帮手，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泰奇，这1992年会选第一关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哇，好多豆。
3: 好清甜的桂圆，
4: 这就是真实感，
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4: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泰奇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泰奇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泰奇八宝粥。

0: 长滨海路。
1: 塔西，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体育赛事频道，跟我们一同关注2026年 ATP 1000男子网球大师赛罗马站的比赛。今天呢是本站比赛的第9个比赛日，我们看到的是签表1/4区的一场八强之战，由赛会的1号种子意大利本土选手希纳来对阵俄罗斯的赛会12号种子卢布列夫。两人此前的10次交手记录当中呢，希纳赢了其中的7次。那么今天呢，希纳呢也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日，因为他已经呢在 ATP 1000的赛场上面连胜了31场啊，这个记录呢现在是跟前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持平的。如果今天他再赢一场的话呢，也将呢在这一领域当中呢单独领先，成为 ATP 赛会历史上连续获胜场次最多的球员。从去年的巴黎大师赛的2轮开始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个 ATP 1000的比赛当中呢，希纳还没有输过球，也就意味着在今年他已经拿到了4项 ATP 大师赛的冠军。比赛即将开始，我们先是看到28岁的卢布列夫呢准备发球。
6: Play。
5: 中央球场座无虚席。卢布列夫随球来到网前，前面的正拍侧身呢，给自己还是制造了一个比较好的上网机会。在去年的比赛当中呢，希纳是获得了这站比赛的亚军，如果他今年能够夺冠的话呢，也将成为新的金大师的选手啊，追平德约科维奇的荣耀，就是在9大系列赛当中呢都有夺冠的战绩，现在只差一座罗马的奖杯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呢，小斯维列夫啊，他输球之后也特别的谈到，罗马这个场地啊，是他感觉到非常难打，因为呢整个的场地会出现很多的不规则弹跳，

无论是弹跳的高低变化呢都是比较莫测的，再加上呢就是会出现一些意外的滑动，这也影响了很多选手的发挥。

库布列夫的击球虽然是在自己比较不擅长的反拍啊，但是呢，这个反拍的直线球给的还是非常深的。这是卢布列夫第二次出现在罗马大师赛八强的赛场上，他在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打到过这个阶段，当时是败给了索内戈。好发球。这名俄罗斯球员呢，曾经两次战胜过世界第一啊，分别是在2022年的贝尔格莱德决赛，当时的世界第一是德约科维奇输给了卢布列夫，然后就是在2024年的蒙特利尔大师赛罗杰斯杯八强阶段，战胜了今天的对手辛纳。像这种失击啊，有的时候可能确实是啊，会是因为出现了不规则弹跳，也可能是因为盯球的时候呢，不是特别的盯得特别的准。辛纳的回球特别的快，辛纳是正反拍都能力非常均衡的球员啊，像他的这个反拍的速度基本上可以跟正拍达到同样的击球速度，这也是非常难得的。40-40是一个关键的比分，现在是卢布列夫的二发。出界面对破发点，这是在年度的红土大满贯法网到来之前的最后一站 ATP 1000的大师赛了。

0: 真的是太精彩了，精彩的多拍，两个人都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呢。崔真的是谢娜的一个大角度的变现啊，球打得稳准狠。26拍的一个多拍，这个在网球的回合当中呢，算是拍数非常多的了。这样谢娜呢，只是在对手出现一个破发点的漏洞的时候呢，就把握住了机会，完成了转换。现场的气温22度，非常的适合打网球啊。这个今天的空气湿度也非常的合适，55%的空气湿度，体感应该是很舒服的。紫外线的强度呢也是比较合适。今天的风可能是会比较大的一个影响。
1: Ah, servicio, Yannick Sinner.

0: 身高1.91米的辛娜。他是在今年获得第三个 ATP 一千大师赛的冠军，也就是蒙特卡洛站之后，从阿尔卡拉斯手中重新夺回了世界第一的位置。
1: For service.

压痕打正啊，辛纳又是一个思路策略非常明确的击球。正拍的制胜分打得非常的扎实。在赛前的记者采访上面，卢布列夫说到啊，尽管呢对手确实现在看起来是如此的天衣无缝，如此的完美啊，但是呢从概率学上来看，辛纳的连胜的时间越长，他距离失利也就越接近。话虽是这么说，但是从今天开场的这两分球来看呢，辛纳战车并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啊，甚至呢他的这个速度都没有减缓。启动啊，仍然是非常精确的双手直接的推送压线，并在红土上面呢球印还是非常清晰的，这个球肯定是压线了，因为卢布列夫看了一下并没有提出质疑。辛纳之所以有如此快的反应速度和调整能力，是与他小的时候呢接受这个滑雪训练啊是分不开的。

0: 乌布列夫的接发出浅啊，希纳呢回头球的配送相当的精确，打在了对手的身后，这样希纳也是成功的完成了自己的发球局，连破带保，2-0领先。
1: 有
0: 希纳的团队，达伦卡希尔，这也是希纳的教练之一。

0: Причет zero, 15 left.
1: Когда у тебя скидывают короткий, готовься сразу, не проебывай. Давай, внимание.
2: Сафен. 去年的4月份， 加入到卢布列夫的团队当中， 也是在红土季， 加入进来的， 所以到现在为止一周年了。 从卢布列夫整体的表现来看， 他在今年前面的这几站大师赛的表现呢， 都不是非常的理想， 大部分都是首轮出局。

0: Wind engine body 50 knots。
1: 来到红土赛季，成绩提升的还不错。今年最好的成绩就是在巴塞罗那站获得了亚军。
0: 30, 15.

鲁布列夫的正拍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在30-30的时候就遇到了关键比分。也是属于进攻型的选手，但是他的这个优势很明显，就是他的正拍和他的一发都是属于势大力沉，而且呢正拍也是非常有想象力，特别是跑动正拍，他的发力相当的连贯流畅，经常呢在跑动正拍当中呢打出这种高质量的穿越球。但是遗憾的就是他的这个反拍啊，跟正拍的差距是比较大，另外一发和二发之间的差距也是比较的大。还有人认为呢，他的整体啊，虽然是1.88米，但是他的这个步伐不是非常的好，可能是幼年时代啊，就是打网球比较早，所以在小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击球呢是特别的追求力道，那么如果是每一次的击球呢发全力的话，反而会影响到他整体的跑动和步伐的连贯。

在辛纳的职业生涯中呢，是获得了四个大满贯的冠军，其中包括两个澳网的冠军，一个温网，一个美网。现在唯一呢，就是差一个红土的冠军啊。在2025年呢，他是获得了法网的亚军。今年会不会成就全满贯？也会不会成就金大师？所以这个罗马站的比赛和接下来的法网的比赛啊，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24岁这名意大利选手，2-1领先的发球局。

这个反派的借力打得非常好啊，乐点很浅，以至于呢让希纳的这个比较靠后的站位显得有一点来不及反应了。

0: 0:30。
1: 西奈的正拍再次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个发球局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的变化。

0: 随球来到前场，稳稳地控制住。
1: 30pari, 36。
0: 看到这个截击啊，拍面的拿捏啊，相当的细腻。今天的风可能是唯一的一个对于户外的网球不是非常有利的因素。

0: 报。
1: 受到了风的影响，还有这个高弹跳，这个正拍呢出现了挂网。希娜也同样遇到了一个破发点。

0: 就是一个回头球，非常快速的一个节奏。
1: 马林登 news。

0: 这个正拍侧身呢，角度要求太大了一点，浪费了宝贵的机会。对于卢布列夫来说呢，他是非常珍惜这种破发的机会的。他也知道这场比赛呢，就是非常难打，所以每一个破发的机会都是价值连城。当这个球打丢了之后，这种遗憾啊，也是溢于言表。
1: 报。

真的像这种啊非常难打的半场的半高压球啊，对施纳来说他很少出错啊，这就是世界第一和其他的这个球员之间的这个区别。有一些这种机会球随机球你处理起来是不是要随时马上的来进行拍面角度和旋转力道的调整，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啊做出最合理的变化，这就是把这个优秀和卓越的球员啊进行了划分。

就是卢布列夫的穿越本领啊。我们今天是看到了一次在正派方面啊，卢布列夫确实还是非常有见地的。反拍的一个救球，红土上面呢确实也是显得比较的滑，摩擦力比较小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对于这个身后球，希纳整个呢人呢是做出了一个270度的一个旋转啊，整个人的身体。高质量的发球。再次带出局点，这一局呢时间还是比较漫长的，已经打了8分多钟的时间呢，希纳曾经化解过2个破发点。

做高弹跳的二区外角发球，这球是鲁布列夫认为这个球呢出界了哈，但是呢确实是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确，压一点点啊。抗议无效，让辛纳还是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在面对被动局面的情况下呢，挽救了两个破发点，完成了这局的爆发。

这次的下旋的切球啊，就是拍面的角度过于的开放了，主要是要求的这个落点呢又要非常的浅啊，又要非常的边，给自己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

所以没有打在球拍的甜点上，卢布列夫再拿一分。职业生涯中呢，卢布列夫表现最好的一年是在2020年啊，一举拿到过5个比赛的冠军。他的世界排名也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5，现在呢是世界第14位，

0: 前三冠人士 3015。
1: 你是辛娜的粉丝啊，因为辛娜是有红色的头发，所以他的这个团队啊给他起这个根据他的外号小狐狸红狐设计了这个 logo， 就是一个小狐狸。但是呢他们也经常打扮成那个胡萝卜的颜色，穿上胡萝卜颜色的衣服啊来到现场给辛娜加油。我们列夫还是凭借着调整过啊，他的这个发球还是专门有过更多的练习。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保发，比分追到了2-3。德布列夫最近这一年的状态呢并不是特别的好，他是面对世界排名前10的战绩呢是27胜50负，但是呢从去年的多哈战8强之后就再也没有打败过世界排名前10的对手。大师一千的比赛当中，他曾经获得过2023年蒙特卡洛站的冠军和2024年的马德里站的冠军啊，两站比赛也都是红土的大师赛。那么除此之外呢，也是在加拿大的罗杰斯杯、辛辛那提站和上海站啊，这个硬地的大师赛里面呢是都获得过亚军。罗马站也是他个人成绩相对来讲啊最目前是最差的，就是8强。算是今年2次打进8强，在其他的9大系列赛当中啊都至少打进过半决赛。

0: 登记了。
1: 三，好，我一样。

0: 毫不手软。
1: 瓦兰达塞罗波皮拉。
0: 第三拍啊，是随球来到前场。看一下，这是一发的赢球率，本场比赛现在是70%啊，比对手高20%。

0: 都非常的均衡，不论是在力道还是在旋转，在速度方面啊，正派和反派的差别不大，而这一点真的是相当的难能可贵的啊。这底线的制胜分，两个人的差距呢，正好是两倍的关系。
1: 0:30, 0:30.

0: 因为正拍是卢布列夫，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他唯一能够拿得出手的一个比较稳定的技术，所以他现在采用全场正拍的方式。但是像这种侧身对于脚步的要求又是非常的高，必须要有足够的后撤速度。齐娜现在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这个放小球啊也同样是放的质量非常的一般，这样齐娜呢很快呢是取得了再一次的破发，直落四球完成的破发啊，占据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5-2。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本站大师赛他的这个八强的阵容啊，在四分之二区呢是西班牙的幸运落败者兰德卢斯将要对阵7号种子梅德维杰夫。四分之三区呢将会是23号种子鲁德对阵13号种子卡恰诺夫。那么这个比赛呢也已经提前结束了。下半区的比赛啊，是23号种子鲁德最后是苦战三盘啊，打败了卡恰诺夫。在红土上面啊，鲁德的表现还是更加的值得信任。四分之四区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赛会的18号种子。达德里也是一个三盘的苦战，其中前两盘呢都打出了7的比分啊，7-6、5-7，第三盘是一个6-0，他是击败了赛会的32号种子，来自于西班牙的乔达尔。现在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1: Thank you.

高质量的发球。

0: 这发球真的是落点非常的精确啊，就这个外角都是压边线的，一区和二区都是这种啊，非常高质量的外角发球。尝试打外场的球，球稍微的差了一点点。
1: And the money,

又是一个高质量的一曲外脚花球，落地之后有向场外的弹跳。这样是盘末点出现了。

0: 糟糕，没办法接单，接单。
1: 快速的后撤步啊，打出了一个直线的正拍侧深攻，这样呢成功的以6-2率先拿下了首盘的比赛。辛娜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呢，仍然保持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高质量的水准，现在是以轻松的比分呢拿下了第一盘。我们也休息一下。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0: 丹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营养活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2: Time second partita second set at service you。
3: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这里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 ATP 千罗马大师赛的四分之一区的一场八强赛，现在发球的是来自于俄罗斯的28岁的卢布列夫。今天他的对手呢是赛会的一号种子，意大利本土球员辛纳。第二盘比赛。今天的天气呢，气温和湿度都非常的合适啊，但是呢，比较的风大。那么对于球员呢，在击球方面还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发球的力道还是很大，特别是在一发。为了接好这个发球，我们可以看到希娜呢，她的站位是非常的远离底线的。这个截击显得慢了半拍，虽然人来到了网前，但是这个球拍啊，感觉并没有完全的跟到。做好这个截击的准备，还是显得稍微的慢了半拍。看到这个希娜们为了接好这个发球，他真的是站位特别的靠后，也确实是把球接到了对手的身后。罗布列夫他是发球之后有一个向前的这个尝试啊，但是希娜在很被动的情况下搓起了个下旋的高球，这样呢反而是逼出了破发点。哇，遭遇到了球的不规则弹跳，这个局面跟在第一盘非常的相似啊。第一盘罗布列夫也是率先发球的一方，结果上来呢就没有保住自己的发球局，在整场的比赛中呢始终背着比较沉重的一个包袱。那在希娜的第二个发球局当中呢，他本来也有机会啊完成回破，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呢，没有能够把握住。那自此之后，明显看到卢布列夫的情绪还是受到了比较大的影响，士气比较的低落。

0: Rated chip buddy, 59.
1: Hey, yeah. Oh, yeah.

嗯，好球。自始至终啊，球到人到，就感觉呢，这个整体的连贯上面呢，没有任何脱节的地方。卢布列夫的第二发球啊，今天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二发无法接回的，就是这种直接的对对手的压制的比例还是比较高的，达到了21%，这个数据是卢布列夫领先。

现在这个过顶球打得有些保守，有的时候就是他是这个失之毫厘啊，谬以千里的一个尝试。首先这是一个正拍的下旋球啊，又是一个下旋的过顶球，但是这个球啊，毕竟卢布列夫呢也是有相当的身高，1.88米。要想完全的过顶啊，超过对方的这个控制范围也挺难的。30-30的关键比分啊，希纳的这个球错区还是比较多。这个是正拍的滑板斜线，抄袭方式的握拍。高质量的发球啊，在30-30之前呢，还是犹豫了，就是徘徊了一下这个比分。但是接下来的两分拿得非常的高效，这样连破带保，再次取得了2-0的领先。罗马的这个中央球场啊，非常的陡，它这个看台啊，相当的聚拢。

0: 整个的局面呢已经都拉开了啊，这个布局呢都已经是拉开了，在底线方面的球的配送角度什么的做好了铺垫，但是关键的这个制胜分啊却出现了失误。这场比赛第16个非受迫失误比对手多了10次，那希纳的这个球精确度还是高啊，只有6次的非受迫失误，是对手的零头。这是一个借力啊，反弹的借力球。对，第二盘努布列夫的制胜分还比辛纳多一个。你可以还是可以看到啊，这个非常强势的爆发力来自于卢布列夫的正拍，他的正拍还是很有看点。
1: 再次
0: 一区内角的 ACE 啊，锁定这一局，但是由于在自己刚开始的第一个发球局没有完成保发，在第二盘里面仍然还是背着很沉重的一个负担前行。

Just explodes into little rainbow.

在。

漂亮的回头球配送。希娜刚才这就是在底线的击球是步步为营啊。他是在逐渐向往前靠近，从而呢增加了对整体场面的把控。

30 30 lat.

辛纳的商务送给对手一分。这场比赛两个人出现的第一次双误，在有风的天气下面啊，这个发球有这样的质量其实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完了，大官人是。
1: 真是没有介绍力啊。

漂亮，这个对于卢布雷夫来说非常的不容易啊，他这个是主要是跑动的非常的到位，那个跑动的反拍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是怎么完成的。这个球确实比较浅啊，对于希纳来说这个正拍的击球啊确实是比较的浅，这样卢布列夫呢已经出现了本盘比赛的第三个制胜分。这是一个二区的追身发球啊，同样是琢磨不定的弹跳，让卢布列夫呢再次把球打飞了。虽然卢布列夫在第二盘啊打出了更多的制胜分，明显的在这个击球的发力方面啊就是增强，有进一步的增强，但依然呢在比分上面现在没有见到起色。

又是一个卢布列夫的非受迫失误，来自于反拍。虽然有更多的制胜分，但是呢没有出现在关键比分上面啊。另外自己的这个居高不下的失误率啊，也对这个自己的得分呢造成了一个对冲。两个人在底线方面的得分呢，也是分差出现了2倍的这种关系，14分对28分。

0: 两个人啊，在刚才不让这个球落地啊，也是都是需要很好的一个手感的控制啊。那想把这个网球做这种啊连续不落地的击球，也并不是很容易控制。这时候手腕的力量要求是很高的。这次在网前，卢布列夫并没有出错。
1: 45-15

太高级了。其实在红土上面啊，由于球速呢相对是比较慢的，这个土地呢它是会吸收很多球的动能，因此呢球员们呢有更多的时间呢来做一些比较细

0: 细腻的调整，让这个球呢呈现更多的变化。就像刚才这个球之所以非常的好看，是因为两个人呢在击球的这个力道和旋转的方向上面都做了一些临场的发挥啊，所以让这个球呢看上去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1: Lens for service.

齐娜现在是把比分追平了，进一步给对手造成压力。

这回发球啊，真狠啊，真是稳准狠的砸在了对手的脚下。你拍头根本就来不及改变方向，这样是辛纳的破发点。哎呦，界内，这球真的，这个高压球是，其实起跳没有达到高度啊，而是刮在了拍框上面，形成了一个不可能借到力的得分球。看，辛纳准备在后面接杀球呢，结果这球是刮到拍框，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幸运球。球卡在了球网上面，二发。这发出界，这样是列夫再次来到了局点。

两个人，这是反拍对反拍，一个对角线的对攻，还是卢布列夫先出界了啊。这局呢也是打了6分半钟了，又回到了平分。

这反派就是转不过体来。萨芬在当球员的时候就是一个脾气特别急躁的人啊。刚才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感觉是比卢布列夫还不淡定，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有这个情绪的宣泄。

同组的比赛中呢，多打一些变化球，确实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转机，但是这种变化也并不是很容易啊。这次放小球的失败，再次送给了辛娜一个破发点，这一局也持续了八分多钟了。

0: 以哦。
1: 张欣娜呢
0: 再次完成了对对手的破发，取得了4-1的领先。这就是两个人的差距啊，在同样是面对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呢，欣娜经过努力超过8分钟的这个发球局，但是最终是可以啊完成保发的。而对于卢布列夫来说呢，在面对两个破发点的情况下，超过了8分钟的一局努力，最终还是被对手破发。

Here we go, mate. Come on.

齐娜就是同样是两个正拍的这个对角线啊，就是小斜线，但是呢这一拍比一拍质量更高，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压制，

这是二区的外角发球。重复落点的配送啊，质量很高。罗布列夫再次是去换球拍。

现在已经是非常努力的去防守了。这个阿尔发和伊发呢，他的速度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啊。伊发是超过200公里，阿尔发的速度只有159。这样，卢布列夫也是借这个机会呢来完成接发抢攻。

陈希娜也是再次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比分啊！此前在遇到这样的关键比分的情况下呢，他后面的得分效率还是挺高的。现在再次遇到了一点麻烦，不过在前面的比分的，他已经是领先比较多了啊，多破已经破了对手两局。发球突然出现了一点状态的失稳，

这一次卢布列夫看到对方的放小球，准备还是非常充分的啊，并且呢，很好的把球控制在了身躯。希纳是不是有一点拉伤啊？感觉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呢，还是出现了一点点的体能上面啊，没有连起来，就是呼吸上面也不是特别的匀。卢布列夫有没有机会来完成翻转啊？这是他的一个宝贵的破发点。这次没有问题啊，在前场的高压球啊，卢布列夫把握得很好。希纳也是突然出现了一个状态的下滑，是由于他的发球的表现呢、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其实希纳也是一直在连续的比赛，他的身体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那在之前卢布列夫也是说当对手连续胜利的次数越多，他就越接近失败啊，这也是他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哲学，就是在等待这样的基点的出现。

辛纳的这个反派真的是啊，非常的值得信赖。卢布列夫不信邪，持续压制辛纳的反派，但是并没有占到便宜啊。在五到八拍的这种多拍回合上面啊，就是应该是中等的拍数上面啊，是辛纳的得分远远的高于卢布列夫。

0: 30 pari, serio.
1: 你看一下，这球是打在了这个球拍的侧面上面啊，侧边上面，拍框下缘。哇，瞧这样的防守。

长舒一口气啊！现在那个防守的这种韧性啊，他真的有可能把球打在界内啊。所以看到这个球落地之后，罗布列夫呢才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确实是这个点呢非常的接近。

0: 留姆列夫连破带保，把比分呢现在追到了3-4啊，两个人之间呢还有一局破发球局的差距。那么在这个局修当中啊，看看现在能不能把状态调整一下。刚才明显是出现了一个状态的下滑，是从发球的质量下降开始的。如果在今天这场比赛胜利的话呢，那么也将成为辛纳在 ATP 巡回赛历史上面连胜场次 ATP 巡回赛1000级别的比赛当中连胜场次单独领先啊。现在他跟德约科维奇两个人是并列的，都是连胜31场。那如果今天呢他迈过了这个门槛的话呢，将会在这个数据当中呢成为单独领先。而且呢他从去年年底的最后一站 ATP 1000，也就是巴黎站的比赛夺冠之后，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连续拿下了5个 ATP 1000的冠军，职业生涯当中呢一共是9座大师赛的冠军奖杯。
1: Time.
0: 那4-3领先啊，这是接下来第八局，第二盘的第八局，辛纳的发球局仍然是有一局破发球局的领先。

Vedeți ce-i țără. Mihnila,

0: 43-0. Full speed.
1: 210公里的时速。第三个 S 球。一发的入界率还是卢布列夫更高一些。
2: 报。

0: 这个球是撞在对手的球拍上面了啊，打出了一个节奏很快的借力。
1: 40-15

整体来看，两个人在发球方面的差别在第二盘还是非常大的，而且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反转啊。卢布列夫呢明显提升了自己的发球的质量，放小球，齐娜这次的拍头啊拐得有一点啊太大了，这个角度来看，这是第一发球的成功率啊，在第二盘发生了很明显的反转，就是我们说这个辛纳的第二盘他的整体的表现主要是在发球这个环节啊，他的变化比较大，一发已经是妥协了速度181，但仍然没发准，发错区了。嗯，是一个正拍的擦网，出了边线。回到了平分啊，压力真的是很大了。你看两个人的这个发球的成功率啊，差别真的是非常的大。这次没问题，但是很悬啊，感觉这个球落点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正拍侧身呢，线路过于低频，这样辛纳再次啊化解了危险。虽然他打得比较的挣扎，而且发球的状态明显呢是状态下滑，跟第一盘有比较大的差距，但依然还是咬紧牙关啊完成了自己这一局的爆发，并且呢把卢布列夫逼到了悬崖边上。两个人的交手记录当中啊，上一次卢布列夫赢球还是在2024年的加拿大的罗杰斯杯八强赛，当时卢布列夫是三盘战胜了辛纳。但是紧接着在随后的这个辛西纳提战啊，辛纳就完成了一个甜蜜复仇。

好球。小学线的制胜分。哦，连续两次发狠式的击球。现在也是靠自己绝对的这个力量啊，这个球让对方也是非常难以控制，必须得加上足够的旋转的控制，先完成卸力。

唱的。现在这个比赛的悬念就在于，是不是能够在比赛结束之前拿下比赛之前啊，辛娜的状态能不能再提升一下？连续的征战呢，确实可能也些许疲劳。对于辛娜来说呢，还是要保存好实力，为接下来的这个法国网球公开赛啊，做好充分的准备。从他的这个场上的这个表现来看，确实可能是有一点身体状态的异样。是左腿的大腿啊，有一点这个疲劳性的损伤。

0: Ale, senza forzare Sterminci, forza, Ale,
1: Ale, Toro, Ale.
2: 现在是一号种子辛娜在这场比赛的发球胜赛局，如果拿下的话呢，也将成为在 ATP 巡回赛历史上在大师赛当中的单独连胜领先者。黑丝的开场。
0: Ancora, lei.

卢布列夫顶了一个直线啊，这个球并没有特别深，但是也不太容易借力。对于希娜来说呢，是需要大幅的跑动啊，完成这个接球的。但是呢，过于平击的拍面的角度，让这个球是被网带拦住了。同样是在相同的落点啊，回到一区之后又是一个外角的发球，再拿一分，这是一个直接的得分，虽然不是 ACE 球，但是效果也是一样的。凌空这次呢在二区的外角发球啊，取得了很好的收效，然后呢凌空的得分，拿下制胜分两个赛点。那是一个外角的发球，一区的外角发球还是非常好用的啊，在关键的时候，希娜还是凭借自己重新找回的发球状态，没有让这个魔咒啊出现，就是越来越接近失利，因为连续的胜利这个概率在不断的增加。希娜今天还是咬紧了牙关啊，书写了新的历史，她在2026赛季的火热状态依然还是在延续。他已经在罗马大师赛当中呢创造了新的历史，接下来呢就是迈向罗马大师赛的冠军，成为近大师。

0: 师。那么这个比赛呢，也将在本周日呢来揭晓。好了，那么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这一场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体育赛事频道来关注罗马大师赛的转播。观众朋友，再见。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长滨海路。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7: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9: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太极，这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3: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2: 这就是真实感。
14: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2: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5: 中老年人增加骨密度，选用畅步牌牛骨粉、阴阳霍兔丝子片，畅步好生活，吉林华康石原生物。
7: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6: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泰国经典肠胃药。
1: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6: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泰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12: 黄豆、花生、
1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1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长滨海路。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现在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呢已经是来到了整个赛事的倒数第二比赛日，中国男女团都将在今天来进行半决赛。目前我们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女子团体上半区中国队对阵罗马尼亚队的比赛。今天的排兵布阵是这样的，第一盘呢，中国队派上一单孙颖莎来对阵对方的二单，也是老将萨马拉。第二盘比赛呢，王曼玉出场，将要对阵对方的一单斯索克斯。今天三单上，中国队是启用了小将蒯曼，面对的是德拉戈曼。此前有过两次交手记录，孙颖莎是两战全胜，目前孙颖莎是世界排名第一位。萨马拉呢今年37岁了，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4位。其实在小组赛当中呢，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曾经有过交手，不过两支队伍的阵容都不太一样。
5: 是的，
3: 小组赛当中中国队是派上了孙颖莎、蒯曼和王艺迪的组合，那么在小组赛当中呢，萨马拉和斯佐克斯罗马尼亚队他们的绝对核心都没有上场，但是今天呢对手也是主力进出。
5: 好球，
3: 孙颖莎在抢攻，反手抢上旋，
5: 对萨马拉的接发球调打还是有准备的。其实罗马尼亚队也是有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入过世乒赛女团的前四名的这种比赛当中了。
3: 他们上一次拿到世乒赛的团体奖牌还要追溯到2000年的吉隆坡世乒赛，已经整整26年了。但是这支队伍呢相较来说还是比较有这种奖牌榜和冠军榜的底蕴的。他们在女团的世乒赛历史上奖牌榜是排在第三位，曾经5次获得过金牌。但是都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
5: 萨马拉还是一个经验非常非常丰富的老将。好球，这个球也是变了一个下旋。发球就直接得分，第一局的开局还是不错的，5-2领先。好球，
3: 前三板上优势非常大。
5: 萨马拉的这种台内的进攻手段还是很多的，孙颖莎上来还是有准备萨马拉在接发球上的一些调打。
3: 勾手发球，
5: 好球，
3: 孙颖莎直接拧拉。
5: 上一个球虽然吃了发球，但这一分在接发球上还是没有手软啊，果断的去调动对方的正手位。
3: 好的，
5: 有。
3: 到目前为止，其实双方又没有太多的回合球。孙颖莎在前三板当中的优势巨大。
5: 这个长球的变化。
3: 中间位也是缩小动作，宽了一把。
5: 嗯。

0: 哦，转攻，
1: 好球。
0: 之后啊，所以他站住之后转进攻了。嗯，
1: 萨马拉的正手还是相对他整体技术里边的得分手段是可能给我们威胁最大的一个点。
0: 这名选手以前还获得过女子单打世界杯的亚军。嗯，11-3，所以他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萨马拉。好，双方的第二局。
1: 萨马拉在接发球端更多的还是喜欢率先挑打起来，在后续的上旋相持当中要注意萨马拉的一些变化。好球，
0: 突然开长球直接变线。因为这场比赛呢，双方也是左右手之间的较量，所以进入到上旋球之后呢，打开线路很重要。对方也是换了一下发球了，
1: 发球的变化也确实很多，包括这个球也是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2-1，
1: 好球。这球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这个半后台盯得很死。
0: 是的。回搓。
1: 其实，在台内球的控制上，孙颖莎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相对来说，萨马拉更喜欢直接形成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对抗当中。好球！
0: 对手还是接发球的挑打，孙颖莎这边也是有所准备了。
1: 虽然对方其实这个球挑的速度很快啊，所以说孙颖莎的准备非常充分。
0: 然后一个发球失误，萨马拉这个时候显得也不太有信心。
1: 好球，基本上现在打了快两局了，萨马拉的一些发球上的变化现在孙颖莎已经吃得很准了。
0: 这个也是萨马拉作为左手选手啊，比较有威胁的一条线路，就是他的反手撕斜线。
1: 要注意，可能跟左手打两个自己斜线的保护。
0: 打球直接得了一分。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球迷之间也不甘示弱。一板。萨马拉的进攻更多还是通过他的正手。
1: 是的。
0: 这一球角度很大了。这球盯住对方的发球出台，直接得分。
1: 这局有两个正手接发球的半出台抢攻了。
0: 接一下，把这个擦网球也拉回去。
1: 现在发完球就等着萨马拉去这种推挑或者搓长，自己在这个发抢这个轮次上其实现在是控制的比较好的。应该是这局第三个发球直接得分了。
0: 是的，前四板非常强势啊，其他球就占据主动，是1-4，孙颖莎又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罗马尼亚名将萨马拉。在考比伦杯的夺冠历史上呢，中国女团是曾经23次举起考比伦杯，也是傲视群芳的一个战绩。排在冠军榜第二位的是日本队，曾经获得过8次冠军，排在第三的就是罗马尼亚队，5次夺冠。这5次夺冠全都是发生在上世纪的50年代。
1: 其实两个人今天并没有很多这种多板的相持，更多的都是在这种前三板上。
0: 正手还是很有威慑力。
1: 是的，所以我觉得给到萨马拉的正手还是要有一些速度，因为他相对来说现在可能移动速度上会慢一些，所以要跟萨马拉打，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先去把孙颖莎速度提上来。好
0: 球，发抢了一个爆冲。擦网之后又换了一种发球啊，又换回了勾手。已经拉得分。
1: 在这个旋转上，孙颖莎的这个拧拉的效果是不错的。好球，
0: 还是在台内球的环节要高出对手。孙颖莎牢牢地控制住局面，主动抢攻。
1: 好球，你看孙颖莎的这个速度提上来之后，其实萨马拉没有办法在前台站住位。连续的正手进攻得分。
0: 这球其实是算住了，想要打一个劈长反拉。
1: 好球， 还是果断的拧拉，包括直接给到了萨马拉的正手位。
0: 漂亮，
1: 好球。这个球是在发完球之后算住了萨马拉推挑的这个落点。侧身的一板斜线进攻得分。好球，
0: 比分继续拉开。
1: 这个侧身其实虽然是二次启动的，但是这个上手的质量还是很高，包括这个落点拉得也很开。
0: 我们看这场比赛，罗马尼亚组合也没有叫暂停。
1: 现在比分也是被孙颖莎进一步的拉开，第三局9-4。
0: 左长反拉，拉住对手反手位。哦，这球比较拱啊，
1: 有点可惜。
0: 嗯，
1: 但是其实萨马拉的这种，包括可能后续的这个罗马尼亚队的运动员，他们的这种中远台的周旋能力，包括他们的这种手感和调节球都是不错的。
0: 嗯，尤其是接下来第二号这个第二场比赛要上场的斯索克斯，
1: 是的，
0: 他对球还是非常黏的。又是一个强势的发抢，让孙颖莎现在是拿到第一场比赛的赛点。
1: 自己发球轮的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又是一个发球抢攻，正手的爆冲，
1: 好球，
0: 11-5，3-0，中国选手孙颖莎战胜了罗马尼亚老将萨马拉，为中国队获得第一分。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应该萨马拉也是在肯定孙颖莎的发挥啊。那么现在这场半决赛里，中国队是11-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回来呢是王曼玉对阵斯索克斯的较量。欢迎回来，接下来是双方第二盘的较量。那么此前王曼玉和斯索克斯5次交手当中呢是保持全胜的记录。最近的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多哈世乒赛上啊，当时王曼玉是4-0击败了对手。好，比赛马上开始。斯索克斯还是欧洲女乒当中对中国队，包括对整个亚洲女乒比较有威胁的一位选手。
1: 是的，
0: 我们也请严安指导帮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打法特点。
1: 他还是非常有这种自己的，好球，还是非常有他自己的特点的。一个是他的发球，还有一个他是他的反手。在这种节奏上，包括在旋转上，可能还有一些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出手，其实还是很有威胁的。
0: 对，他的发球也是以砍式发球为主。
1: 好球，
0: 漂亮。
1: 上来开局的三分也是打出了气势。
0: 一上来也都是主动用正手。
1: 要注意他的发球。
0: 是的，跳过来拧，
1: 好球。其实他的这个发球的旋转就很像咱们的这种右侧旋勾手或者

0: 说逆侧，好球，
1: 罚球也直接得了一分。
0: 嗯，第一局的开局非常的不错，5-0领先。好球。

0: 包括斯托克斯发球也有一个这种下蹲的长球。
1: 嗯，
0: 好球，相持当中，从王文玉拧拉之后啊，这个反手一直也是持续的给斯托克斯施压，包括这个球也是通过旋转，最后得分。7-2。
1: 斯索克斯的反手还是比较有威胁，
0: 对，所以要小心斯索克斯可能在反手这条线上的一些变化，就像刚才他有这种反手的弹击，他也有反手的这种摩擦。
1: 哦，这个球就是严刚刚说过的斯索克斯反手的弹击，
0: 对，还是有一些他自己的这种特点的，相对来说我觉得他的这种球风在现在欧洲女线还算是比较凶狠的。
1: 连续的擦网重发。
0: 嗯，
1: 摆段摆得好，
0: 好球。
1: 相持当中的王曼玉也有一些压住斯索克斯中间位这个落点的变化，
0: 是的，包括你看王曼玉的速度一直都是压着斯索克斯的。
1: 球直接第一板就变线，跳右压左。
0: 在反手位这条线上，王文玉表现的要比斯索克斯要更全面。
1: 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刚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奥运冠军李宁。
0: 嗯，
1: 第一局11-4，王曼玉轻松获胜。双方的第二局，
0: 要注意这个斯托克斯在反手的这个变化。
1: 嗯，
0: 明显也是有一些提速，或者说有一些这种主动的变现了。One love。
1: 哦，好球！
0: 好球！
1: 跳过来直接拧到对方的正手。
0: 这球也是算到了对方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包括这个拧斜线的时候，这个出手还是很果断的。
1: 对，连续给到斯索克斯的中间位，
0: 是的，
1: 让他的反手质量和变线都出不来。
0: 包括这个球，其实王曼玉反手的旋转还是很强的。好球！
1: 哦，又是一个落点的变化，不和对方对反手了，直接变到斯索克斯的正手位。
0: 是的。相对来说，斯托克斯还算是在欧洲女线，正反手比较均衡的，这么一个运动员。
1: 连续控短，哎呀，滚了个死网。

0: 好球，
1: 好球，中台的一板强势反拉。
0: 站住位置之后的这个反手还是敢果断的出手，好球，
1: 打得很流畅。
0: 嗯，这个球还是有套路的，发完长球之后主动的变直线，然后再调回反手。
1: 斯佐科斯呢也是中国队的主要对手，也是罗马尼亚队当中其实实力最强的一位，能够感觉得出来这场比赛整个中国队准备得很充分。
0: 因为确实斯佐科斯还是有一些这种可能，我觉得和传统欧洲女线打法不太一样的这种点，所以可能给中国队确实可能在赛前的准备上肯定要更充分一些。
1: 另外就是这名运动员其实打球非常动脑子，球商很高。王曼玉要注意对方的反手变直线。这阶段斯索克斯连得了三分，现在将比分反超了。哎呀，机会球。
0: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别着急啊，这个时候还是稍微显得有点太着急，想要通过这种强势的拧拉得分。这两分其实都是稍微有一点太想要直接拧拉得分了。
1: 好球，旋转还是通过中间偏反手的这个落点。
0: 看罗马尼亚会不会暂停。
1: 王曼玉又咬回了一分。
0: 是的，好球，
1: 王曼玉的反手撅了高调。斯索克斯刚刚用球拍磕了一下地板，
0: 这球拉的还是很转的，而且相对来说斯佐克斯他还是反手要强于他的正手，他正手还是会有一些无谓失误。
1: 好球，对手退台了。球斯佐克斯退到中台之后反手还是很稳定。摆短板的好。
0: 好球。这一分其实斯佐克斯搓长的质量很高啊。
1: 是的。挺突然的。
0: 对，就这一板。下意识的这种反手的下旋拉的质量同样也非常高。
1: 王曼玉的发球轮得分率高达75%，每发四个球就能拿三分。
0: 关键时刻的自己的发球，9-9。
1: 算了一下，
0: 漂亮。

0: 这个球还是非常果断的。
1: 没错，
0: 其实这个球发到这个位置就是想让你拧拉的，然后你拧拉完之后，这个球我侧身算你的这杆球。
1: 你看看台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选手何卓佳和韩菲尔。
0: 好球，
1: 两个强势的前三板抢上旋，两11-9，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斯佐克斯。
0: 是的，这两分真的是啊，完全都算住了斯佐克斯，连续的两分都是给到对方先去拧拉，然后我抢攻你的拧拉。
1: 刚刚暂停的时候，我们也能听到王曼玉和马琳指导在交流对方的反手，这个尤其退台之后球很转。
0: 对，
1: 马琳指导说点要再早一点。我们也请袁安指导帮我们来解读一下。
0: 因为相对来说球很转，你还是要处理它的这种上升初期的时候，这个球相对来说你好处理一些，你让它旋转完全出来，可能相对处理起来就难度大一些。所以马琳指导让王曼玉在防守的时候点尽量早一点，就是找这个球刚起跳的这个点去防。这个球斯佐克斯接发球擦边了。
1: 换成一个平的转不转的发球。
0: 这个球斯佐克斯拉的落点也比较大呀。好球，这个球拧得转，包括这个落点拧得很好。现在这个落点给到斯佐克斯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他没有很好的这种办法去处理。
1: 回短之后劈长，
0: 好球，这个球很有耐心。
1: 连续的出现失误，也能看到斯佐克斯现在在场上也出现了一些情绪。
0: 也没看到刚才斯佐克斯因为什么
1: 对
0: 给了一张黄牌，
1: 可能还是刚刚球拍去砸地胶的这一下。没有看到裁判什么时候掏的牌。这个开局斯佐克斯的正手有一些发动。
0: 对，这个球想掰短，没有控制好弧线。
1: 王曼玉率先的变线调动了斯佐克斯的正手位，但是对方正手位也是有一个护台的快带，这球快带回头了。好，那个发球，
0: 好球
1: 啊！
0: 换了一个发球之后，这个发球的效果非常不错的，发完之后中间位置的这个反手拧拉斜线得分。
1: 斯佐克斯的这个砍式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包括这个球其实发了一个长球。确实斯佐克斯打球还是非常聪明的，
1: 变化很多。
0: 是的，今天王曼玉在接发球这个轮次拧拉起来效果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而且跳过来拧呢也是能拧出好几条线啊，刚刚是拧了中间，前面也拧了对方好几个正手大脚。
0: 是的，

0: 分反超了一分。
1: 这分稍微有点着急啊，想拉的有点勉强了。
0: 现在感觉斯佐克斯相持当中稍稍退到中台，对起来王曼玉反而节奏上好像不那么舒服。
1: 对，他有意识的想要去放慢一些节奏，进入到他可能主动拉的这个阶段。好球，还是继续拧拉。
0: 接发球非常的坚定。
1: 嗯，
0: 比分继续打平。
1: 好球
0: 啊！王曼玉也是一个发球的变化啊，勾手发了一个侧上。
1: 拿到，稍微有点着急这一分。其实主动上手之后，斯佐克斯的防守没有给王曼玉太大的威胁，这一分太着急，想在这一分去确立优势，或者说是想要去主动的得分了。球比九，
0: 长球。其实我们前面提到了斯佐克斯打球还是很动脑筋，变化很多啊。
1: 突然发了一个其实中间正所谓的长球，从来没有发过的。王曼玉想跳过来拧拉的时候，这个球发现是有点顶住了。
0: 是的。
1: 好球！
0: 长球的这一分。
1: 对啊，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相持，我觉得王曼玉的这种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有耐心。
0: 是的。
1: 并不用太着急，在前三板就要去这个得分。
0: 十比十。
1: 好球，
0: 发球轮还是非常有优势。
1: 是的，
0: 发完球之后呢，也能够衔接自己第三板强势的上手，让王曼玉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
1: 包括这个球在快速当中还是要给到斯佐克斯的正手。好球，
0: 摆得好。12比10，王曼玉赢下第三局，从而以3比0击败罗马尼亚选手斯佐克斯，为中国队赢下了第二分。
1: 是的。
0: 那么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中国队现在是2比0领先罗马尼亚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是双方三单的较量，由凯曼来对阵德拉戈曼，稍后见。

0: 长春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见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好，接下来是中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女子团体半决赛的第三盘比赛，由蒯曼来对阵安德烈亚·德拉戈曼。今天这场比赛对蒯曼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啊，在世乒赛的淘汰赛半决赛当中来登场。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中国选手蒯曼，目前的世界排名呢是排在第七位，这位是德拉戈曼，德拉戈曼今年25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57位。两人在小组赛当中就交过手啊，当时是在第二盘比赛，蒯曼是3-0战胜了对手。
5: 所以可能在排兵布阵上，我们都会针对我们的对手，然后有一些这种不同的这个排兵布阵。
6: Wendley, we're about to get going in match number three. Please welcome to the table Andrea Dragoman of Romania.
2: 今天的两场女团半决赛呢，第一场是日本队3-0击败了德国队。
7: First game, fine officer, level. One luck.
0: Hello.
5: Yes. 好球。
2: 开局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直接挑打。是完成了由守转攻的过程，表现的还是相当的稳健。
5: 这个球打的也是非常有耐心，看到对方退台了之后也没有太着急去发力。德拉戈曼的这种

0: 可能整体的节奏上，主要我觉得还是可能会相对偏慢一些，它还是需要一些这种空间去击球，而且它可能速度没有那么快。好球。
1: 5-2的开局。
0: 这个球也是没有想到直接会发到快慢的正手位长球。要注意，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这是一个正手反拉直线，
0: 是的，
1: 这条线路也是很有威胁。哦，要小心对方的正手。
0: 对，这一分其实同样也是通过这板直线啊。德拉戈曼也是把这个在相持对拉当中找到了这个转攻的机会，所以可能快慢要注意一下落点，或者说这个球要有一些速度。
1: 哦，这几分德拉戈曼的单板质量都很高啊。
0: 是的。
1: 现在对于罗马尼亚队来说，因为他们是0-2落后，可能这场比赛也没有任何的包袱了。
0: 好球！对，快慢要出一些速度，因为当他的速度能够压制住德拉戈曼，你看德拉戈曼相对来说他就要去退台了。
1: 嗯。
0: 所以在前三板可以打得再积极主动一些。好球！
1: 对，给到对方的正正守卫的话，一定要把角度给出来，而且最好给一些速度。
0: 对。这一分想发一个反手长球，对方还是有所准备的。这一分在进攻当中还是有准备对方在中远台的这种反攻的。嗯，还是接发球的质量不够啊。
1: 是，德拉戈曼现在在前三板当中发动的非常快啊，抢得很凶，而且我们看他正反手都有一些直线的出手。
0: 是的。
1: 这一局德拉戈曼还是给了快慢不小的压力啊。
0: 当他站住位之后，你看他在中远台的这个单板的质量还是挺高的。
1: 而且现在可能速度上给对手的压迫不够，所以对方都是充分的引拍两面退出来去发力。
0: 是的。好球。在这一分上快慢就有速度对对方保持持续的压制。对，因为你给对方太好的这种发力的空间的话，确实德拉戈曼是有这个能力啊去进行这种高质量的单板进攻的。
1: 哦，这是个机会球。第一局现在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戈曼拿到局点。
0: 嗯，这分有点可惜啊，其实摆短之后盯住了这个半出台的机会球没有拉到。
2: 好球。
1: 白粉摆的好，控制住了对手。
0: 这个球摆短之后的反手的上手，出手还是很果断的。哎，运气啊，
1: 这个球擦边了。
0: 对，虽然擦了一点点，但还是擦边了。好球！
1: 12-10，卡纳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欧玛尼亚选手德拉科曼。
0: 嗯。拿下第一局的胜利还是非常关键的。
3: Second game, Romania to the level.
1: 第一局的胜负还是至关重要的啊，快慢是12-10拿下，这会给他后续的比赛带来更多的信心。
0: 在接发球搓长之后，我觉得快慢还是要准备，因为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是不低的。
1: 嗯，球出手也是有点犹豫了。
0: 我觉得现在其实快慢要做到的还是要更多的去这种释放。
1: 嗯，
0: 现在打的还是稍微有点紧。
1: 对，
0: 确实也在这种半决赛的赛场上，我觉得作为年轻小将来说，还是要去还是要去想办法去可能释放掉自己的这种紧张的情绪，还是要去重新的调动。
1: 其实对于快慢来说呢，打过单项的世乒赛，在单打的世界杯当中也打到过决赛，但是团体世乒赛毕竟是第一次参加。
0: 对，这个等于上来之后可能还是背负着整个团体的这种压力，确实和单项是不太一样的。
1: 上手的质量还是轻了一点。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德拉戈曼他正反手的反拉都很准。
0: 是，我觉得其实德拉戈曼他的这种打法风格相对，你看他站得比较远，他怕的是速度，所以看看快慢怎么样去做出一些这种应变和调整。好球，今天现场的这个中国球迷也比昨天更多了，随着比赛的这种进行，能看到我们为国乒加油的球迷朋友们也是越来越多。
1: 好球，
0: 好球，
1: 这球卡曼有一板下意识的防守。
0: 嗯，
1: 这是罗马尼亚队的球迷。出手还是一定要有点速度。
0: 对，或者说在落点上看看能不能先给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啊，因为他无论是正手位和反手位还是这种单板的质量还是不错的。连续的两个长球。
1: 对，
0: 第一个发到反手位，第二个这球发到快慢的中间位了。
1: 盯住了，看看这个高球，又放了一个横拱，第四板高球，
0: 好球！
1: 哦，好聪明啊！这个球凯曼最后没有完全的发力，但是选择扣了一个落点。
0: 对，其实在这一板球，德拉戈曼就已经想要找机会准备反攻了。
1: 凯曼直接控到了对方的空当。
0: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
1: 德拉格曼的手感也很不错啊，连续放了四个高球。还是对方的正手很有威胁。正手的穿直线，
0: 对，其实可能他的这种习惯线路啊，是比较喜欢正手拉直线的。
1: 漂亮，
0: 嗯，好球！你看这一分其实也是奔着直线去的，所以凯曼当给到德拉格曼的正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自己的这个正手位的保护和衔接。
1: 又是扣高球，哇，
0: 好球，
1: 啊，漂亮。
0: 相比于这个斯佐克斯，我们看到其实德拉格曼的整个的打法风格就算是非常传统的欧洲的女线的打法，
1: 她更有力量。
0: 对，
1: 10-6，
0: 嗯，把球的直接得分。
1: 其实五平之后的那一个高球啊，是这场比赛这一局比赛的一个转折，
0: 那一分也是非常的关键。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好的，11-6，凯曼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对手。我们看到了奥运冠军刘诗雯，这一次伦敦团体世乒赛期间也是连任了国际乒联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双方的第三局，
0: 嗯，上来的长球，
1: 长球，
0: 这个长球的质量发得非常不错，好球，
1: 完全打开了。
0: 嗯，长球之后你看，其实你把对方的注意力引到了这个长球，再来发这个正手短球的时候，这个效果就要好很多。这一分对方的接发球质量不高，快慢也是可以直接高质量上手得分。
1: 形成对拉，3-0。
0: 好球。今天罗马尼亚队这三场比赛都没有要叫暂停的意思，
1: 也不太常见啊。
0: 对，
1: 哇，好的，这前面有一板下意识的快带护台，
0: 这分其实有点可惜，已经转过来了。这板正手如果拉过去的话，可能这个局势就转过来了。还是显得可能有时候出手的时候，稍微有一点苗啊，不是特别的果断。这分也是一个机会球的失误。
1: 这会儿要稍微缓一缓节奏。
0: 对，推到德拉戈曼的中间位。

0: 哇，这一版确实拉的质量很爆。
1: 嗯，其实我觉得像，你看这个落点相对来说就没有刚才那一版的落点那么好。
0: 嗯，搓的有点太正了。
1: 对。
0: 这局的开局，款们自己有一些误位失误。这是一个很轻巧的防守。
1: 嗯，其实快慢对对方落点的这种提前的预判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现在就是可能减少一些自己进攻的主动失误就更好了。
2: 连白
0: 胡。嗯，这个球白导演摆得非常细腻。
1: 只要控制住德拉戈曼第一板上手的质量，我觉得进入到相持阶段，快慢就压力要小了很多。
0: 6-6。漂亮，
1: 好球。发完侧上之后，这个球是看出了对方要推到自己的中间位。
0: 嗯，
1: 这个侧身的上手是非常果断的。好球，连续正手进攻得分。现在我觉得其实自己的发球轮做得还不错，在接发球轮想办法两分搏一分就可以。我觉得我们现在有比分的优势。
0: 德拉刚才又是一个搏杀。
1: 嗯，
0: 我们看确实他的正反手两条直线是很有威胁。吃了一个发球。8-8。
1: 好球，
0: 可能还是站在近台锁住速度。发球也直接拿了一分，这样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这场半决赛的赛点。
1: 马林指导也在场边在提醒啊，一般发这个德拉戈曼的勾手都是上旋更多。
0: 挑打，正手带住。德拉戈曼还是通过自己的勾手发球持续保持进攻，还是正手直线啊，他的正反手的直线球能够为他在相持当中打开局面。
1: 嗯，
0: 发球之后的一个爆冲。德拉戈曼将第三局追到了10-10。
1: 好球，
0: 哦，好球，好球！
1: 这一板直线防回来了，非常关键啊。
0: 通过弧线和旋转又周旋回来了。
1: 嗯。 这一分非常关键。
0: 中国队叫暂停了。
1: 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要去组织一下现在的这个接发球，因为可能已经连续有两到三轮接发球都没有得分了。
3: 这站太斜了，叫我站好来一点。能摆着吗？能摆着就好了，好吧，把那个半侧一点正好摆着。对，可以摆着，这头子能摆着更好了。他实在太好摆了，脑袋也是，咱俩不把咱俩全丢了，自己看没问题，好吧？啊，自己看没关系，没关系，这都看一次，想摆就摆，没问题。摆别的，那你就往正走。我就是管的。好，
4: 他们后卫咋样不吃的哈一
3: 块虽然放一场，对
4: 这种接盘他这么走
3: 后面跟他们衔接就完了，对吧？没关系，胆大一点，现在都领先了，怕什么？对啊，车放来自己发球嘛，往车放可以，他过来顶了没成功过，如果都被一轻推轻跑了往后带的，那老师你就送我们直接走的走得直接到这里，先把接盘手讲好，没关系啊。
1: 其实这个暂停的布置已经细致到每一个球的这种衔接了，这个球这个对方发拱的怎么接，然后接完之后要怎么衔接，如果对方发侧旋或者对方发长球接到哪个落点之后要怎么去保护自己的正手，所以这个看看暂停之后的这一分啊，
0: 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德拉格曼发球，
1: 好球！
0: 搓完之后就在正手等着了啊，防了一个直线的回头球，这样快慢是3-0击败了罗马尼亚选手德拉格曼，在这一场半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拿下了第三分。这一场半决赛，中国队是3-0完胜了罗马尼亚女团，闯进到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那么在决赛里，中国队和日本队也是连续6次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我们也相信，到时候势必也会是一场巅峰对决。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塔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6: 黄豆、花生、
7: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8: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坦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

0: 在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那么接下来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
2: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
1: 嗯，
2: 你看王艺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艺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1: 漂亮。
2: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艺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 韩国队叫暂停了。
3: 내생각해봐내가지금짧게놓고푸는게좋은지그냥아니반조롭게오게만들어서지금처럼길게깎는거나회전이나짧게낸척하다가혀길게넣어서같이네가이렇게맞붙어서하는게이것저것하다보면이것저것기다리니까조금더반조롭게네가어택할수있는그상태를만들어서그건기다려봐어
4: 아나생일칠때왔다
3: 생일칠때왔다
2: 发球擦网了吧？
1: 擦网重发。
2: 好球！
1: 王芳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2: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艺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好球，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三分之二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1: 有一定速度。
2: 对，

0: 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
1: 嗯，
0: 王艺迪已经先侧身了，
1: 好球。我们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0: 嗯，
1: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的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艺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抓住对手。
0: 对，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1: 9-5。
0: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1: 嗯，
0: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1: 无谓失误。
0: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1: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0: 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1: 嗯，
0: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1: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这个时候对于王艺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0: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1: 嗯，
0: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做着准备。
1: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0: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1: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0: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1: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0: 嗯，变了一个旋转。
1: 嗯，10-10。
2: 来，看看。

0: Control，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对，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好
1: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2: Fourth game, round to serv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其实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球，
1: 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好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哎，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那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严指导的精彩点评。
1: 再见。

0: 陈斌海陆。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0: 黄豆、花生、
6: 莲子、桂圆，好丰盛，
5: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0: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5: 这就是真实感。
6: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5: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把握理想，迸发强劲生命力，只为凌空一跃，超越百尺竿头。安徽生物科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享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吃坏了，
10: 吃和胃整肠丸。
11: 肚子痛，吃它。
12: 吃坏了，
11: 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泰国经典肠胃药，
11: 和胃整肠丸。

0: 合护眼长滨海路，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的比赛。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曼城队最终和埃弗顿3-3握手言和，因此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争冠势头上已经是处于下风，他们已经将争冠的主动权又交还给了阿森纳队。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多库在左路的一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被对方的守门员挡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当中，多库可以说是瓜迪奥拉手下最值得信赖的进攻球员之一。上一轮的比赛正是凭借着多库的独中两元，曼城队才惊险地拿到一场平局。随后又是多库利用战术角球的机会抹到禁区里，斜回传找到哈兰德，门前的一团混乱，卡莱赫还是将球压在了自己的身下。哈兰德的第一脚打门并没有选择将球踢起来，而随后阿克的补射刚好正中凯莱赫下环。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比分仍旧是0-0，这是下半场比赛当中布伦特福德打出来的一次反击。迪亚哥接到卡约德的直传球，小角度的打门并没有能够完全发上力量，在射门之前略显犹豫，最终这个球被唐纳鲁马化解掉。目前伊戈尔·迪亚哥以22粒联赛进球排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射手榜的第二位，紧追哈兰德。这场比赛也是两位金靴争夺者在场上的直接对话。又是多库从左路帮助曼城队发动进攻，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多库在左路让布伦特福德的防线感受到了非常巨大的压力，而随后正是通过这一次角球机会，多库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个人表演。在和席尔瓦配合并不成功的情况之下，皮球又回到了多库的脚下，随后他张弓搭箭完成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射门。比赛进行到60分钟，曼城队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上一轮比赛球队战平埃弗顿，多库就展现了自己的射门技巧，左脚右脚都能够打出这样的大力弧线球。而这场比赛多库的进球方式和上一场比赛绝平埃弗顿的射门方式可以说是如出一辙。随后曼城队在禁区里又制造了混乱，替补登场的福登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是射门的角度并没有打开，皮球又一次被凯莱赫化解掉。这次是福登和多库两个人的配合又让布伦特福德在禁区内的防守一团混乱。进行到第75分钟，曼城队本场比赛的第二个进球出现了。席尔瓦将球转移到右路，找到了单兵突击能力极强的塞梅尼奥，正是塞梅尼奥的突破帮助哈兰德在禁区里找到了射门的机会。二点球，哈兰德连冲带踢，最终将球用脚后跟磕到了对方的球门里，比分来到2-0。凭借着这一粒进球，哈兰德也继续扩大着自己在射手榜上的领先位置，这已经是他个人本赛季在联赛当中打进的第26粒进球了。整个进球的过程可以说体现出来了哈兰德极强的冲击力，最后几乎是用推土机一般的方式将球打进到了对方的球门里。随后费尔福登又获得了一次小角度的射门机会，但是今天凯莱赫的发挥还是相当的稳定，近在咫尺，凯莱赫伸出自己的右手将球挡出了横梁。这是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和马尔穆什两个人之前完成了精彩的配合，埃及前锋最终将这场比赛的比分锁定在了3-0。马尔穆什在这个赛季获得的机会并不是特别的多，这场比赛他是在第60分钟的时候替补登场，接到了哈兰德的助攻，他打进了本赛季在联赛当中个人的第2粒进球，这仅仅是他本赛季联赛当中的第19次登场亮相。这是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又是伊戈尔·迪亚哥在禁区里获得了一次头球攻门的机会，唐纳鲁马用非常关键的扑救帮助曼城队保住了这一场零封胜利。

也让伊戈尔·迪亚哥在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射手榜进球数在本轮之后仍旧定格在22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曼城队在主场3-0击败了对手，虽然在争冠的身位上仍旧落后，但至少也算保留住了一些悬念。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阿森纳在客场面对西汉姆联的比赛。在曼城队本轮英超联赛已经取胜的情况之下，阿森纳作为领先者还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更不用说西汉姆联队在这场比赛是肩负着保级的重任，所以对于双方来说全取3分是共同的目标。这是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通过角球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出来的一系列混乱，特罗萨德完成的头球2连击，先是被对方的门将赫尔曼森扑出，随后他的头球补射又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欠缺了一些运气。在后点的位置，西汉姆联队把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放在了对方身材相对比较高大的球员身上，但却漏掉了特罗萨德，让他完成了连续2次头球攻门，西汉姆联队的防线算是躲过一劫。随后又是定位球的机会，阿森纳队由赖斯将球罚出来，这一次找向了前点，卡拉菲奥里头球向后一蹭，又一次制造了西汉姆联队在门线上的一系列混乱。在这个球的防守过程当中，马弗罗帕诺斯可以说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最后双方在场上的争夺愈发的激烈，火爆的场面也一再出现。这一次萨姆维尔在和本怀特对角之后帮助西汉姆联队将球权抢下来，但是这一波西汉姆联队的反击并没有最终形成射门，但是在拼抢的过程当中，萨姆维尔和本怀特的对角致使本怀特右膝受伤，而他也在这场比赛当中提前被换下。根据赛后拍到的画面来看，本怀特右膝打着固定离开了比赛的场地，他也很有可能因为这一次受伤而提前结束自己的赛季。随后万比萨卡断掉了卡拉菲奥里的脚下球，前插之后送出了一次关键的传中，卡斯特利亚诺斯俯冲完成了鱼跃头球，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个头球的难度确实相当的大，卡斯特利亚诺斯把握的是非常的出色。距离球门相对比较远的一个头球射门的位置，可惜角度稍正，戴维拉亚的扑救也相当的漂亮。下半场比赛结束，双方仍旧是0-0。这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西汉姆联队获得的一次绝佳的破门机会，在和队友打出配合之后，费尔南德斯几乎单刀球的情况，但右脚的推射还是被戴维拉亚化解掉。这场比赛对于阿森纳来说，如果只能以平局来结束的话，他们将失去在争冠道路上相对比较明显的主动权，更不用说输球了。所以戴维拉亚刚刚的这一次扑救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随后厄德高在禁区之内助攻特罗萨德，打进了阿森纳队本场比赛的唯一进球。特罗萨德在这场比赛上半场就曾经击中过对方的球门门框，而在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他终于帮助阿森纳队取得了领先。这是特罗萨德在本赛季联赛当中打进的第6粒进球。这场比赛当中，阿尔特塔将厄德高替补换上之后，确实是收获了奇效。这个时候比赛已经来到83分钟。对于西汉姆联队来说，他们并不想就此在主场束手就擒，在保级区之内的他们在最后时刻展现出来了极强的求生欲。首先是替补上来的卡勒姆威尔逊接到队友的头球摆渡，完成了左脚的转身抽射，这球多亏了加布里埃尔在门前封住了对方的射门线路，否则卡勒姆威尔逊很有可能在这次进攻里边帮助西汉姆联队将比分扳平。而随后的角球机会，他们又一次制造了极大的威胁。2点球的位置又是卡勒姆威尔逊左脚的抽射，皮球的整体已经

0: 越过了球门线。当值主裁克里斯卡瓦纳第一时间示意进球有效，而随后视频助理裁判组也介入了比赛。这个球在西汉姆联队争抢一点的过程当中，对阿森纳队的门将戴维拉亚有非常明显的犯规动作。巴布罗的手臂明显是按在了戴维拉亚的手臂上，而拉亚的球衣也被对方拉拽。在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比赛之后，卡瓦纳也到场边亲自去观看了回放录像。
1: West Ham number 19 commits a foul on the goalkeeper.
0: 最终他认定西汉姆联队的19号巴布罗对对方的门将戴维拉亚犯规，因此取消掉了这个进球。对于志在保级的西汉姆联队来说，这是相当相当关键的一次判罚。而在西汉姆联队最后一波进攻未果之后，卡瓦纳也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历经了补时当中的混乱局面之后，阿森纳队还是如愿的在客场带走了三分，巩固住了他们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位置。这个赛季阿森纳仍旧有着非常好的机会，向着英超联赛以及欧冠冠军双冠王来发起冲击。最终本场比赛的比分，阿森纳在客场1-0击败西汉姆联。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西汉姆联队的直接保级竞争对手托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迎战利兹联的比赛。上一轮比赛当中，热刺在客场2-1击败了阿斯顿维拉，拿到了英超联赛的2连胜，也帮助他们暂时离开了降级区，把西汉姆联队挤入到了降级区之内。而这场比赛热刺显然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样的势头，在西汉姆联队已经输球的情况之下，扩大对于对方的领先优势，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安全。不过这场比赛一上来，利兹联队险些通过角球来取得比赛的领先，中后卫罗顿完成了一次头球攻门，被热刺队的门将金斯基化解掉。随后里沙利松在禁区之内也完成了一脚打门，考验了一下利兹联队的门将达洛。里沙利松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的关键进球帮助托特纳姆热刺全取三分。在事隔一个赛季之后，里沙利松也再一次完成了单赛季联赛进球数上双的表现。而这一次利用角球，热刺队又完成了对于对方防线的3连击。先是里沙利松射门被罗顿挡出来，随后佩德罗波罗这一脚射门的尝试直奔对方的球门死角，包括加拉格尔在外围的远射，最终都没有办法敲开对方的城门。本场比赛热刺队在场上的所有球员几乎都希望投入到进攻当中，他们一波又一波的攻势给利兹联队的防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次帕利尼亚禁区之内停下球来，左脚的射门并没有打在目标范围之内。这是利兹联队的一次反击，美国国脚阿伦森将球给到禁区里，找到卡尔福特卢因，倒在禁区里之后，主裁判第一时间并没有表示，随后吉列得到了助理裁判的旗语提示，吹罚了越位在先。这个球在赛后也引发了一定的讨论，因为从慢动作定格的瞬间来看，乌多基的脚其实是要比卡尔福特卢因距离本方的底线更近，如果不存在越位的话，乌多基在禁区内这个防守动作是有着非常大犯规嫌疑的。但是因为越位在先，所以主裁判也不会对这个防守动作再过多的干预。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双方暂时还是0-0，而比赛来到下半场，这一次是克洛摩阿尼在右边路的突破帮助球队制造了一次角球的机会。这一次角球，热刺队在场上取得了领先，波罗将球打到禁区里，而禁区外的2点球马蒂斯特尔完成了非常精彩的原地摆腿发力的远射，帮助热刺取得了1-0的领先。马蒂斯特尔在上个赛季的冬窗被拜仁慕尼黑租借加盟到托特纳姆热刺，而赛季结束之后他也被热刺队买断，成为了球队正式的一员。

0: 这粒进球是他本赛季代表球队在联赛里边打进的第四粒进球，可以说是价值千金。如果这场比赛热刺队能够获胜的话，他们将在积分榜上领先排在倒数第三位的西汉姆联队多达四分，保级的压力就会相对的减轻。最后这一次在反击的过程当中，又是克鲁姆阿尼先完成了挑球的过人，随后将球斜回传到中路找到里沙里松，可惜巴西中锋这场比赛似乎是没带射门靴。二场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的时候，利斯联队在对方的禁区里制造了混乱，刚刚取得进球的特尔在试图完成倒钩解围的过程当中踢到了对方的安帕杜，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组介入提示之后，当值主裁加里德吉列最终认定特尔这是在禁区之内完成了一次鲁莽的犯规。
1: Tottenham number 11 commits a foul on the Leeds attacker. The final decision is
0: 最终他判给了利斯联队一次点球。刚刚才帮助球队取得领先的特尔这一次在禁区里犯下大错，卢因把握住了这一次点球的机会，帮助利斯联队在客场将比分扳成了1-1。这是卡尔福特卢因在本赛季英超联赛当中的第13粒进球。这是在比赛漫长的伤停补时时间之内，替补登场的肖恩·朗斯塔夫险些帮助利斯联队将比分反超。在中路前插到禁区里之后，朗斯塔夫的小角度左脚射门被对方的门将金斯基用手一托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场比赛如果不是金斯基的出色发挥，很有可能图特纳姆热刺在主场连一个联赛积分都不会收获到。场边的德泽尔比在漫长的14分钟超长补时里边显得是手足无措，这一次又是肖恩·朗斯塔夫小角度在干扰之下并没有将球踢正部位。而全场比赛热刺队最后的一波进攻机会迎来伤愈复出的麦迪逊在禁区之内被对方放倒，吉列第一时间认定对方没有犯规，而通过慢动作的回放显示，这个球恩梅查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很明显踢到了麦迪逊的腿上，但最终视频助理裁判组观看录像之后也没有给出需要判罚点球的提示，吉列示意比赛继续。对于德泽尔比来说，这样的判罚显然对于他的球队非常的不利，而最终全场比赛也以1-1的比分结束。在收获这一场平局之后，热刺队在积分榜上领先西汉姆联队2分，关于本赛季英超联赛的最后一个降级名额的归属仍旧有着非常巨大的悬念。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利物浦在主场面对切尔西的比赛。本赛季对于两支豪门俱乐部来说都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切尔西队更是两次更换了球队的主教练，而利物浦队作为这个赛季联赛的卫冕冠军早已经退出了联赛的冠军争夺，但对于他们来说这场比赛的开局还是相当的顺利。克拉芬贝赫在比赛刚刚开始6分钟的时候在禁区外就完成了一脚精彩的远射，帮助红军取得了1-0的领先。这是赫拉芬贝赫在本赛季联赛当中个人打进的5粒进球。进入这场比赛之前，切尔西队已经遭遇了联赛的6连败，对他们来说本赛季唯一的希望现在只能放在足总杯的最终决赛当中，他们的对手将会是曼城队。库库雷利亚在左路突进到了对方的禁区里完成了传中球，先是被马马尔达什维利化解掉，随后古斯托在右路又将球打到中路。切尔西队在丢球之后还是给利物浦队的防线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这次他们又在对方的禁区附近获得了一次任意球的机会。场边切尔西队的临时主帅麦克法兰对于这个机会相当的看重，而正是凭借着这一次任意球，切尔西队在客场将比分扳平了。恩佐费尔南德斯极富想象力的处理球，在线路上韦斯利福法纳一晃，皮球最终直接飞进

进了利物浦队的球门远角，马马尔达什维利只能是望球兴叹。这个球在主罚的瞬间，韦斯利·福法纳并不在越位的位置上，所以他不存在参与到进攻当中的情况，而在赛后这粒进球也被记在了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账下。随后马马尔达什维利又化解了对方一次禁区内的左脚射门尝试，又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场比赛他在进攻一端有着极强的欲望，双方带着1-1的比分来到下半场。切尔西队曾经在场上由帕尔默打进一球，但是随后通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慢动作回放显示，库库雷利亚在第一时间接到凯塞多直传球的时候稍稍越位，因此进球被取消掉。库库雷利亚横传找若昂佩德罗这一下是没有问题的，场边的斯洛特也在举手示意，这个球稍稍越位，双方的比分还是1-1。弗林鹏找到索博斯洛伊，把球调到后点，在门前连续的投球空中接力，科蒂斯琼斯将球顶进球门里，但与此同时助理裁判也举旗示意，利物浦队越位在先。通过慢动作回放定格瞬间显示，索博斯洛伊在传球的时候在远端位置的加克波处于越位位置，因此科蒂斯琼斯的进球无效。双方这场比赛当中在越位进球方面也算是打了个平局。随后索博斯洛伊在禁区线上完成了一脚极具威胁的远射，被对方的门将约恩森化解掉，随后他也向裁判示意在对方防传球的瞬间有疑似手球犯规，但最终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还是维持了角球的原判。随后利物浦队在左边路又一次组织进攻，又是索博斯洛伊在左路内部的位置完成了一脚远射，皮球击中了对方球门的立柱。这场比赛以远射见长的索博斯洛伊也缺乏了一些运气。随后的角球机会，范戴克将球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起身之后他向裁判员激情投诉，认为凯塞多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拉拽了他的球衣，同时对他有搂抱的动作，但是克雷克鲍森在向范戴克进行解释之后仍旧没有判罚点球。场边的斯洛特知道球队还是需要三分来巩固住参加下个赛季欧冠的席位，但在随后的比赛过程当中他们的防线又一次经历了切尔西队的考验。林鹏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和佩德罗发生了碰撞，随后倒地，视频助理裁判组随后也介入了比赛。但在回看录像之后，克雷格鲍森仍旧没有判罚点球。最终全场比赛结束，利物浦队和切尔西队双方1-1握手言和。切尔西队虽然没有办法在客场带走胜利，但仍旧以一场平局结束了此前联赛当中尴尬的6连败。本轮其他场次涉及到下赛季欧战席位的争夺，布莱顿3-0在主场击败已经提前降级的狼队，而伯恩茅斯在客场1-0小胜富勒姆。曼联在已经锁定下赛季欧冠席位的情况之下，在客场0-0和桑德兰握手言和。在积分榜方面，排在榜首的阿森纳仍旧保有着争冠的主动权，曼城队和水晶宫队的补赛将会在5月14号的凌晨3点钟来进行。利物浦和阿斯顿维拉在本轮同时战平的情况之下，只领先第6名的伯恩茅斯队4个积分。在本赛季英超联赛还有2轮结束的情况之下，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名额归属仍有悬念。而在积分榜的末端，热刺队和西汉姆联队将为了最后一个保级名额苦苦而战。好，以上就是本轮英超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

0: 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泰国经典肠胃药，
4: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你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

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四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掉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他和施玉琪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施玉琪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施玉琪是0-2不敌小波波夫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施玉琪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施玉琪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

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想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试一期进攻。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续集反超比分9-8。

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这其实这段时间在线路上。

推出去，再批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石宇奇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石宇奇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石宇奇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石宇奇前边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石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

0: you.
1: Now, 世界杯还落后两分。

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个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期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期把比分追平。球在界内，这球是一齐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齐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这脚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

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这一期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强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学生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很顽强啊，这一期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12，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0: 这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界内，是一起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14-14。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6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赖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拍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 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界外，20-17，世奇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Dan, represented by Ling Hongyang.
1: 中国选手翁虹洋。
0: And on my left, France, represented by Thomas Junior Bobo.
1: 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虹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虹洋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虹洋是两个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翁虹洋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正拍的吹球抽球被波波夫给抓了。停顿推后场，先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抢网很坚决，翁虹洋这边也紧啊，这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虹洋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虹洋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

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伯夫在挑球，在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大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对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挡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0: 可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源来说会很难，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翁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翁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翁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翁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20。好球，好球！翁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 挑战没有成功。郭牧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Просто оправиш и стойката в корта, малко по-закъсняло положение, трябва да ги въртиш пръста, не се изправяй. И отляво, и отдясно. И това е. Има моменти в играта, които... А, да, на лапа. Почва го тига.
0: 郭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休的时候还是肯定了翁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翁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项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郭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线内。党员网再推，波波夫的抽球界外。

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那翁宏扬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

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翁宏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赛这一场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也在为翁宏阳加油。

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波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翁宏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最终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这球又连追了2分。

先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宏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宏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跳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强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这个球擦网了，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来做网前。抓腿突击，封网。着急了，翁阳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0。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翁宏阳领先1分。

0: 抢网，孟牧阳拿到长点20-18。
1: 现在中国选手翁宏阳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翁宏阳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翁宏阳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翁宏阳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翁宏阳，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基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翁宏阳，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次祝贺翁宏阳。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雨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
3: 不用急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餐。词韵青花映淡彩。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王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温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廷来发球。

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这时候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挡，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继平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继平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

0: 16-11。给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接发球直接下压。陈金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霆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哈纳曼和伊斯法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两个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霆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霆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嗯，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给我们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一点
14: 吧。
15: 应该的，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计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

球吃进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球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也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个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那场胜利太关键了。

9-7。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丽婷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

这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平，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平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再次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三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虹洋的这场第3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虹洋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4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季后赛第一轮啊，这是山东高速和辽宁本钢之间的一场12进8的系列赛，这是小组系列赛的第三场，前两场比赛呢，双方是打成了1-1平。在双方首场碰面的时候呢，辽宁队是战胜了山东队，以下克上，拔得头筹。但是山东队上一场比赛呢，高诗岩回归之后打出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拿下了15分，还有11个助攻，整体的表现相当出色，也帮助球队完成了一场胜利。今天开局之后，陈林坚的表现相当好。山东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克里斯、巴塞尔、陶汉林、高诗岩和陈林坚。辽宁队这边赵继伟、富豪、哈维、莫兰德和燕守奇。山东队今天开场篮板球的控制做得不错，而且在转换进攻当中呢抓得也相当好。

蛇。严少奇上线的突破。险些回线，我们看是不是回线违例了。这个传接球上的不谨慎。

0: 连续的手递手之后，这边莫兰德下顺之后的上篮，但是进攻时间到了。复杂了一点，直接反抢之后的一个三打一，撤凳子，
1: 掌声送给罗斯特劳，山东球迷拍起手。
0: 这球帕塞尔还是防得相当好，给了一下对抗，然后撤凳子，

利用挡拆陶安林下顺，没有能够成功的完成攻框。裁判先给了燕守奇的犯规。燕守奇这背后掏球呢，身后这一下掏的是比较干净啊，但是这个动作是从身后，而且直接从他的腋下、胳膊和躯干部分穿过来。这种球往往都会是裁判比较重点会去吹的。哈维背掩护绕出来之后的一次外线的接球投篮。

0: 相当不错的突分，给了富豪一个特别大的空位的机会，但是没有能打进。这边想推转换进攻，但是高士元又被辽宁队抢断了。今天开局高士元的状态并不是特别好。
1: 好样的，乡的兄弟！

李志友之后接挡拆，但是两个人的强延误让哈维的出球变得很困难，这球传的完全失准。瑞斯外线的投射也没有能打进。直接抢断之后的反击，约翰逊一上场整个状态还不错。

开启双手，山东高速。要发的激动，为了多少家人在现场一起

0: 要出现，感谢每一位对家的赛场边的人，就是最棒的山东球迷，这里是山东，这里有我们和你们一起山东队，高速
1: 克里斯那传内空间有点很小，防守人家里面比较多，但是这球再传出来的时候，外线投射是一个大空间，当天两球投进。上一场比赛他三分球七投只有一中，但今天一上来这个外线投射感觉还不错。上线的防守显得强度有些不够，给山东这边的突破啊、出手啊太容易了。这个球陶汉林防得相当不错，一直在跟在裁判身边，在强调这是个好帽。还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转换啊，威尔斯还是攻击能力挺强的，小头小打大，这个转换机会把握得很好。约翰逊替补上来之后，进攻状态相当不错。

0: 啊，王文清这球一个跟李晓旭之间的单挡掩护，四十五度角的出手，还一个红丝，
1: 好，

0: 剩四秒，约翰逊再出手还进，压哨投中。关注这场比赛的第二节。首节比赛呢，山东队的转换进攻抓得很好，莱迪亚吉、王兰坤、陆毅和赖斯。原队第二节的场上球员，今年王兰坤整体手感状态很好，高晨、琼斯、谢宇杰、陆毅和郭泰。两边换了三分抓的都是扎实。高晨今天的进攻状态要比上一场比赛进攻状态好一点。上一场比赛的高晨呢是三分球手感很好，七中一，但是呢频频利用自己的突破，利用罚球去帮助球队。这场比赛高晨的三分球状态要好一点，他这个点一旦能组织能投三分，那这个山东队的外线。整体外援的表现让两队外援进攻状态首发的克里斯和帕塞尔虽然状态没有那么好，但是替补上来的琼斯和约翰逊表现尤其亮眼，进攻状态特别好，又成功的防了二次了。拿十五分的约翰逊投篮全中，六投六中。给陈林坚做无球掩护，郭凯挡完下顺，
1: 每一位的声音都非常的响亮，这就是我们家人，我们一起的努力，每一个瞬间每一分我们一起拼。放下

0: 存在。
1: 又是莫兰德大师。
2: 高速，拍拍手。山东高速，山东高速。感谢咱们大家伙。

0: 尔斯今天在整个辽宁队的个人进攻当中呢是不错的啊。威尔斯这年纪也大，胡子都花白了。陈林坚，陈林坚在锋线上还是山东队踢的非常好，他的投射能力极强。
1: 顺利安全，顺利过。

0: 只要能搞定权力，大众也让你的鼓励他
1: 发球，克里斯和陈立坚没处在一个思维频道上。
0: 来，每一个防守，防守。

Thank you.

0: 又是一个二次元。这江雨欣很多时候呢都是承担着一个接应投篮，或者说这个进攻时间快到了，就是这样的差别。其实可以给江雨欣这个位置做一些这种战术的安排，给他给予一些战术地位，因为本身在这个位置上他是有高度和力量的优势的，而且本身江雨欣的技术也很高。但是来到辽宁之后呢，一直没有发挥出来他的作用。
1: 继续防守。

0: 这场比赛今天打到现在，山东高速这边的整体进攻外援的发挥要好一点，但是辽宁队呢始终回应球做的也很不错，对方还要把球切掉。辽宁队还是保持自己该有的这种韧性。
1: 在今天最需要感谢的是拼搏全场的我们的每一位战士们，也要感谢每一位球迷朋友。

今天从进攻状态上来说呢，帕塞尔的进攻的分没有约翰逊，约翰逊今天进攻状态非常好。掉了下个月四一打一的机会，没错，测不出来，威尔斯帮助两队连续出分。

0: 还是聊你的上限太轻松了，上限太轻松被突破，你下限必须及时回收去协防。那这边大个的下树不见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听着嘞。

0: 促进措施。
1: 上这个时间段。

快攻出现了这种失误就不应该。陈林坚很好的控卫机会，对他来说就无法。

什么东西？

自投自抢，五中之后分差来到了11分，就这一小段时间，上半场结束之前，从42平在外援做出了调整之后，这边深度打了一波11-0，刚才。这是这3-4分钟时间里，辽宁本刚的第一次进攻，还是靠这样。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哇，
3: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啊。高诗妍、于艾迅、陶艳玲、克里斯和陈林坚，这是山东队下面的首发。于艾迅因为表现非常好，所以下面首发。辽宁队这边呢，赵继伟、哈维、李晓旭、莫兰德和燕丹奇。两个人夹击，抢断之后的反击，克里斯

0: 较匆忙的一次出手。
1: 在高度心的拼接，去球入运，我们的主队没球没球。

0: 准备回到比赛，我们的加油棒拿起来，双手展现出场的能量和气势，打起激怒，双手用配合打起，让球迷只有多少大喊声，大喊一声，神东队，解析。
1: 陈林间感觉这个分差要逐渐拉开了，辽宁队下场来了，我们是拿了两分儿，哦，下场还没有多分儿，赵宇出现之后，特兰德还是没有能打进，结果中抢篮板又犯规了。

0: 小区的钟楼，常亮芬一直其实是李小区的一个杀手锏，拿手好戏。但是随着年纪啊，慢慢的比较大了，就是这种投篮的稳定性也在下降。看转换进攻，梁静有没有机会？赵继伟三分球进，关键时刻呀，救球队于水火。
1: 球队的评分连续居国。每次加油声、呐喊声，就是我们前进的能量和底气。就是好，谢谢。

0: 切掉了。
1: 那样切的防守还是不错。这个球威尔斯强起，不愿意说不愿干扰。
2: 这是两次发球，就是。

0: 常亚林打进二加一。
1: 二十号，中国斯巴克，我们这里再还有三号一次，我们两个再热烈一点，抬起双手，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十号，二

0: 们的球队以球持平，有不少山东球迷的加油声，山东山东山东，再来点劲儿，山东山东山东，我们的山东球迷加油，北京打死球。
1: 这个球难度有点高啊，中间出手的机会，三掩护观察，给外线维尔斯，王爱玲背后确实是有推人的动作，那裁判呢响哨稍微慢了一点，有点延迟响哨。
0: 王爱玲在防守中，防小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要就冲锋队，要参加高点。球救回来，球权还在山东手里，克里斯自己来持球推进，弹开对抗，陈林坚两个人利用边线没有去接，选择夹击，愿意去的突破。山东高速这边威尔斯防守队队员。分差正式拉大到20分，这个分差对两队是相当不利，而且威尔斯还四犯了，今天两队进攻稳定性最好的球员。

看表，只剩六秒的进攻时间，24秒违例。今天辽宁队被防出了好几个24秒违例。就这场球啊，其实三局两胜的首轮对抗，这比赛应该是打得非常激烈，打得非常紧张才对。但是今天在辽宁队的身上，感觉并没有看到那种生死大战应有的紧迫感，球队打得比较松散。就是没有辽宁队三连冠时期，或者甚至说这两年那种打比赛的那种压迫进攻端，球队也是经常出现一些低级失误，防守端整个上线的防守形成缺陷，被山东队的上线突破也好，拼切下顺也好，还是这种很轻易的就把上线就突进来了，就穿越了。再一个三分，我这比赛要打花了，眼瞅着奔着30分去。

又切掉，再打反击，再进，28分的分差呀，就完全没有感觉到这是一场季后赛的淘汰战。对辽宁队传统的那种强硬的防守，给对手带来的那种压迫性紧迫感，包括转换的效率、进攻的质量，完全没有展现出来。

山东队打的也稍微有一点点放松了，这个比分拉大到近三十分啊，将近三十分的分差。而辽宁队在这几节比赛当中，第一节是二十二分，第二节是二十二分，第三节打到目前为止只拿了六分，只拿了四分。上半场的最后时间段，维尔斯打破了得分荒，从山东高速打了一波11-0之后，维尔斯投进了一个两分，然后双方44-0进入到下半场。打到现在，辽宁队只拿四分，整个第三节到目前为止。这种情况下，你三十分的分差呀，对于单节只拿四分的辽宁队来说，这怎么去拼？基本这个比赛就已经没有什么悬念。辽宁队前两节都是22分，现在是30分，你想靠一个第四节追回？

0: 看有没有反击，拿分的机会啊！王兰青退过来，然后劳尔给到了一脚血，再分对角，威尔斯的三分还是没有进，但是一脚血又前场篮板，来自全场球迷，又一次携手王者传播，加油吧，双手拍起来，山东高速，来自超级厉害，拍手上继续。 下威尔斯上哈维，哎呦，太难了！陈林坚强对抗撤一大步，再扔进一记三分。
1: 进了。辽宁队第三节单节目前只有6分。这一节辽宁队被山东队打了一个26-6，分差来到31分。
2: 比赛比赛时间，欢迎大家咱们大家伙儿对方山东篮球队的第四节比赛开始。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31分的分差，辽宁队前三节是22分、22分和6分。31分的分差，你要想打回来，这个可能性几乎没有。啊，邱彪指导31分的分差，仍然非常的谨慎。一上来出现一个失误，被对手打反击，马上进。 对队员要进行调整，要安排和布置。又出现失误，

0: 全队的全场紧逼还是起到了作用。一上来打了一个4-0，啊，这是辽宁队应该有的，就是你得把那股劲儿拿出来，全场紧逼去撕咬对方，这是生死之战呀。三节落后31分，已经不说一只脚，就是脖子以下全埋到土里，全站到悬崖外边了。山东高速第四节一上来频频出现失误，这也是真的给辽宁队给机会。好球，又一个3分进账，打了一个7-0，一上来只用了1分多钟时间，这个7-0，这还是相当起势的，对于辽宁队来说。
1: 再次好，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真的是辽宁队把自己扔到生死边缘了，才把那股劲儿拿出来。上来两分钟多一点，打了一个9-0。

断了。陈林健的三分球啊，转换三分没有能打进。山东队的进攻状态在下降，这是辽宁队的好机会，打了一个11-0。辽宁队第四节一上来11-0。到目前为止打了3分多钟了，山东高速第四

0: 节还没有得分，看看谁能帮山东队挺身而出。赵继伟这个防守也是拼尽全力了，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13-0。
1: 王进攻球权，主场球迷防守者，防守，防守。
2: 大家我发现了，这个是小兵，小
1: 兵，欢迎大家欢迎。来到刚接场边线，助球入界。
0: 抢断反击一条龙，终于由高诗岩帮助球队打破了第四节的得分荒。在被对手打了一个13-0之后啊，这边高诗岩的抢断反击给山东队第四节首开纪录。再进一个中投，帮助山东队稳住了局势，分差又回到22分。这样的话，山东队的局势基本稳住了。
1: 山东，保送。

0: 高山还是比较有经验的，还有半节比赛其实就已经开始控制节奏和时间了。又是一个前场篮板打进，因为前面被打了一个13-0的时候呢，山东队一度有些被抑制，但是高山抢断反击打进拿分之后，现在双方又进入到互相有得分，互相能够交替取分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20多分分差对于山东来说就是可以控制节奏。
1: 我们的球队防得好不好，就是这样继续防守。4-0

你们先把。

上去夹击，球传到篮下，陶汉林再打进。

0: 好的，谢谢，我们来，谢谢。
1: 目前对于山东队来说，基本上是等待着晋级的时刻，而对于辽宁队来说，还有三分多钟、20多分的分差，想要追回来，已经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这个赛季呢，辽宁队也是经历了换帅，同样在外援上也做出了非常多的调整。球队整个变化，包括张镇麟离队，包括韩德君的退役，整个辽宁队的基本班底啊，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和调整。所以对于球队来说，这个赛季也始终没有能找回自己的状态，起伏非常大。高世炎非常沉稳，还是控制节奏。消耗时间，

Oh, my God.

0: 裁判也是这时候对录像观看的非常严谨和认真，仍然保持着这个比赛的严谨性。
1: 防守中不要停，
0: 发球超时了，应该是。
1: 双手

0: 打了个二加一。
1: 我们鼓励我们的队长。

17年一座城，它是20号。小米还可以再大声吗？20号。为华联响起热情。

0: 鹈鹕翼的三分球投出一个三分杆来。
1: 球权交给刘鹏。我们双头加油。

问题，最终山东高速是98-82，成功的拿下了这场比赛，从而在三局两胜制的季后赛第一轮当中淘汰了老牌劲旅辽宁队，晋级到八强。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观众朋友们转播到这里，要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We'll be right back.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在体育频道周末为您带来的第十七轮英超联赛的直播。今天呢，将会在主场啊，曼城队要迎战的是西汉姆联队。现在比赛的上半场已经开始了。那么在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今天仍然是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前国脚徐阳徐指导，就是本场比赛的解说嘉宾。徐指你好。
1: 嗯，教练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呢，比赛刚一开场，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曼城和西汉姆联队目前呢在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呢，曼城队的门将25号多纳鲁马，后防线3号鲁恩迪亚斯，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以及27号努内斯，中场4号莱因德斯，14号尼科冈萨雷斯，20号贝尔纳多席尔瓦，在前场呢则是9号哈兰德，10号切尔基和47号菲尔福登。这比赛刚一开场，西汉姆联队在前场抢的还是非常凶的。今天呢，他们在开场左路呢是7号荷兰的边锋萨莫维尔。今天呢，西汉姆联队的这个阵型呢，得结合着场上实际的变化呢来随时看看。因为开场的时候呢是个4-2-3-1，我们先来说一下到底都有哪些队员。门将23号阿雷奥拉，后防线2号沃克彼得斯，3号基尔曼，25号托迪博，30号斯卡莱斯。中场有10号帕奎塔，18号马图乌斯·费尔南德斯，27号马加萨，32号波茨，锋线上呢有7号萨莫维尔和20号鲍温。因为现在努诺接手之后呢，西汉姆联队现在这个人员架构啊，卡鲁姆·威尔逊和菲尔·克鲁格呢，现在也都不是一个常用的首选的中锋的人选，所以呢，经常努诺呢排出一个前场主打速度类型的一个组合，所以今天还是鲍温、萨莫维尔加上马杜乌斯、费尔南德斯。那这当中呢，其实要看费尔南德斯和斯卡莱斯他们俩到底这个位置怎么站。从开场来看，应该是个4-3-3，但是其实这段时间西汉姆联队有的时候也打过3-4-3，也打过4-2-3-1。努诺最近的五场比赛整体的成绩呢不理想，球队呢是3-2，完全没有他上个赛季带领诺丁汉森林成为黑马的时候那种气势，所以现在努诺还在调，还在适应。现在西汉姆联队呢，现在排在联赛的积分榜第18位，只比利兹联队落后3分，只比安全区落后3分，但是压力非常大，因为今天对阵的是主场作战的曼城队。曼城队最近的各项赛事气势如虹，到这个赛季呢，目前为止进了38个球了，联赛第一位。内切给过来是个空当，射门，一记重炮直接打在后卫的腿上。
1: 对，从开局这个阶段来看，西汉姆今天应该是

0: 排出的一个四后卫的体系。以往的时候球队呢更多是三中卫应战，但是努诺其实他在诺丁汉森林时期基本上也是主打一个四后卫的体系。
1: 嗯，
2: 关键是努诺呢，从上个赛季诺丁汉森林的成功来讲的话，他必须要前场两个边路的队员得快，而且这个单兵作战能力强，这样呢他在反击当中他的转换呢不用打得太复杂，可以靠一两个攻击点解决问题，所以上个赛季森林队啊就成为了联赛当中确实是很亮眼的黑马角色。但是没办法，希腊船王这个马里纳基斯和努诺这关系搞不到一块儿。好，这边哈兰德来了，所以努诺现在来了新罕布联队之后啊，其实需要俱乐部给他一两个转会窗，慢慢的再调一调阵容。
0: 那现在更重要的就是这个赛季
2: 先活着，
0: 对，先保级成功再说。
2: 这帕奎塔其实当初也是曼城队相中的球员啊，但是因为自己卷入了赌球风波，所以呢在西汉姆联队的出场稳定性呢也受到了影响。最后曼城队呢是引进了切尔基，这下套身后，但是位置是越位的，没有办法去传切。最近呢曼城不光是进攻火力强，而且呢在比赛的成绩和比赛的这种节奏上呢应该说是越来越好。你看这五场比赛连胜下来，包括对阵皇马的客场2-1，包括主场赢桑德兰，其实最重要的是在连续进球的过程当中他的防守啊现在逐渐稳定下来，最近两场比赛都是零封对手。所以呢虽然像马尔穆什和埃特努里啊都去非洲杯了，但是今天曼城的人还是不多，大家补这个球
0: 哈兰德
2: 啊，太轻松了这个球啊，第一下左脚推得比较正啊，来个机器人舞，这以前克劳奇跳的。
0: 哈兰德最近状态太好了，这应该是联赛的第18粒进球了。
2: 这个球打得有点过于轻松了，
0: 这个球关键是在边路啊，我们看在累过尼克突破之后啊，这个球的
2: 斜
0: 塞，对，给福登。这一瞬间啊，我们看西汉姆联这个后防线的球员，那一瞬间已经丢失了哈兰德。
2: 其实这个局部刚才是4-4，四个人跟四个人，但是你跟的时候呢，没贴身体，没做动作，让曼城的队员非常舒服的拿球。只有最后上去扒拉福登的时候，手上扒了一下。
0: 但是那个时候你的身位已经落后了，而且对哈兰德的盯防，就是你即使福登在边路拿球的话，你也不能放弃对哈兰德的这种紧逼。
2: 对，
0: 像哈兰德这种球员的话，你给他一点空档的话，上一场比赛也是，其实上一场比赛机会不多，但是为数不多的那次机会就被他抓住了。这是一个顶级前锋所具备的这样的天赋。
2: 哈兰德这两个赛季还有一个变化，他呢虽然这个个儿大冲刺快启动能力强，但是他现在呢他有些场次呢他把自己的节奏慢下来之后呢溜溜达达的他能跑出一些空当，这样呢在整个传控的过程当中队友呢也能够跟他形成比较好的轮转，不用让他像赛季初那个波动阶段他一个人扎在对方的防守堆里，然后队友想办法找他。
0: 因为对这个前锋啊，他有一句话的这种评价，对吧？优秀的前锋，在于他们能够持续获得高质量的机会。但是伟大的前锋能获得，不仅能获得更多机会，并且转换效率要更高，
2: 很稳定。
0: 对，
2: 奥莱利刚才被顶到腿了。
0: 对，其实前两年我们一直还在，可能还在，这下是带到了这个膝关节上，
2: 看着都疼啊。
0: 对。前年我们在讨论谁是第一中锋，又是莱万啊、本泽马呀、当时哈兰德好像还没进入到这个序列当中啊。
2: 对，
0: 这几年好像这个中锋这个第一名好像已经没有太多的这个纷争了。
2: 我觉得现在在位置技术的多样性上，他比姆巴佩是要占优的。因为他有这种站桩在禁区内搅和的能力。
0: 他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中锋类型的打法，但是他也具备了一些前锋的这种特质。姆巴佩呢可能更多的还是以前锋为主，他内锋啊前锋为主，他可能这个移动啊活动能力在边路啊在内部可能更强，但是哈兰德呢在中锋这个位置他的进球效率太恐怖了。
2: 哎呦，这边奥莱利刚才主要是被沃克彼得斯呢这个出球之后这脚收不回来。

0: 抡上了一脚，好在呢，这还算是个硬伤，可能短时间的会比较疼痛啊。
1: 其实两支球队都有球员去参加非洲杯的比赛啊，马尔穆什啊，埃特努里啊，这是两名曼城。但是相比较曼城的球员来看，西汉姆的迪乌夫还有这个万比萨卡这两个球员对西汉姆来说太重要了，这个左右这两个主力的这个边后卫球员。
0: 因为努诺呢，他的战术思路，如果我们还是顺着诺丁汉森林这个成功的经验来讲，努诺首先呢，他比较善于在中轴线上搭出一条对抗能力比较强的中轴，然后在两个边路配上速度飞快的类型的队员，像奥多伊啊，像这个埃兰加呀这一类。所以呢，这个赛季呢，诺丁汉森林呢实际上状况也不是很理想。努诺离开了之后，球队呢重新改组之后呢，也失去了上个赛季的特点。但是努诺重新接手一支球队，不管是当初的狼队还是现在西汉姆联队，他是这个调整阶段会比较痛苦。切尔西起球，中路头球，现在怎么中间没有人去管哈兰德呢？
1: 对，一个是中间没有人盯哈兰德，你看啊，这个时候就没有人。两个中后卫可能更多的还是基尔曼还是在区域防守，但是对哈兰德来说，这个区域显然是不能够阻挡他的这种进攻的威力，所以更重要的在禁区里对哈兰德必须要人盯人的防守。
0: 我感觉好像托利伯刚才回头这下很吃惊，他吃惊的不是哈兰德在这儿，他吃惊的是基尔曼被哈兰德晃在身后，基尔曼都没反应。
1: 另外很重要的点就是现在长传球的这个小将啊，30号斯卡莱斯，他毕竟太年轻了，而且比赛这个赛季平均上场也就是就两次机会，也就30来分钟。你说万比萨卡还有这个迪乌夫去参加非洲杯，对球队后防线影响太大，
0: 对，
1: 太大了。
0: 斯克拉斯上个赛季呢提拔起来也是作为轮换的补充，现在让他突然顶上来，压力还是不小的。
1: 对，所以你看刚才哈兰德这个球还是源自于希尔基在边路的突破，希尔基就如入无人之境啊，在边路想传传想过过，那这种情况下哈兰德他会有充沛的时间选择自己在禁区内的位置。
0: 贝奇这边翻过来还是希尔基，有套边的机会，但是不着急，因为两个边路呢现在拿球空间都比较大，所以他和福登呢都可以选择横向的走一走。这个希尔基和福登这两个人啊，今天真是太多传球空当了，而且我刚想说呢，他们俩在内部的时候基本上能够带动三个点在轮转，边路又有空当了，闪开之后往里给，
1: 这个西汉姆的防守太被动了。一个是现在在一对一的这种成功率上不高，另外一点你看中场刚才嘉宾也谈到，给曼城这些中前场的球员太多的空间了。
0: 这个阶段呢，其实曼城队逐渐的能够把比赛的节奏适当的慢下来，就是因为好像到了圣诞前后这个赛程，也不知道是对手的疲劳还是各支球队现在对曼城有点无计可施，对他的这种上身体的节奏和强度明显是不够的，所以曼城队呢经常可以等对方上来再出球，但是这么一扑，你萨姆维尔这一扑马上身后空当又露出来，尤内斯再转，如果是按照今天更早开球的纽卡斯尔联队和切尔西那个节奏啊，那个就是机甲战士之间互相的冲锋，那个节奏话恐怕曼城传起来也没那么舒服。
1: 对，因为这个打法不一样，纽卡的速度更快一些，因为在多库受伤之后呢，基本上就是福登、希尔基、贝尔纳多、席尔瓦这三名中场球员负责球队在中场的一些转换，而这个镜头里面的赖因德斯呢，他的这种带球推进能力以及这个空间跑动能力啊，这个是他作为哈兰德身边的那个第二空当或者第三空当的球员，所以他的这种上下的奔跑，这可能是给曼城提供更多的这种选择的机会。
0: 兜到中路又漏一个点，
1: 你看这希尔基啊，这个是一个怎么形容，他是一个浪漫的法国接球王，他这个左右脚啊能力

0: 非常均衡，就是你很难防范的。
1: 其实主要还是他这种踢法呢，脚下的就是，其实我们很久没有见到左右脚能力均衡的同时呢，踢球呢控球控得比较轻松，
0: 对
1: 他的这种节奏频率变化，这种摆动很写意，所以呢对于防守队员来说，如果你没有很强的执行力，说能一直贴住他，一直给他上身体，你就很被动。
0: 你如果逼抢太紧的话，他的摆脱能力很强，如果你逼抢不紧的话，他还有出球能力，而且他这种传球啊都是很有想象力的传球，更多的这种斜传啊直传，就是直接能够撕破对手防线的这种传球。
1: 他和赖因德斯这么一组合呢，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德布劳内离开以后曼城队在中路出球的多样性的缺失。今天西汉姆联队中场的两名球员，尤其是马加萨和波茨，哎呀，这个防守压力真是非常大。两个人的脑袋像被雷达一样不停地转，但是找不到球。
0: 马加萨他是一个狠角色，但是现在你都很难同这个曼城球员对位的话，那他这个特点也发挥不出来啊。
1: 比赛踢了将近15分钟啊，西汉姆联队开始能够持续的控球了。这个撞墙配合打得还不错，二过三的时候呢出现了一点失误，现在就是托利博呢得能拿一拿。
0: 这西汉姆也是这个最后是选择请努诺来执教，努诺在诺丁汉森林呢，现在是这个球是犯规了。这小将啊斯卡莱斯啊开场之后还是有点显得有点紧，
1: 这个球其实给的不错，弗尔南德斯给的，但是他没有准备好，停的稍微大了一点。主要还是马里纳基斯啊换了体育总监，所以跟努诺的思路啊就发生冲突了，这个二虎相争必有一伤，
0: 而且、
1: 努诺只能离开了。
0: 这个教练就像乾坤大挪移一样啊，肖恩戴奇啊，从埃弗顿是吧又去了这个现在诺丁汉森林，然后这个在西汉姆上个赛季执教的这个莫耶斯又回到了埃弗顿，
1: 对，
0: 然后这个努诺呢又是从森林来到了西汉姆。从这个整个这个循环来看，最后出局的是波斯特克格鲁，是吧？英超还是选择用这些经验更丰富的教练，
1: 可能这就是英超联赛的一个隐形门槛。对于这些教练来说，他至少对于另外的19个队，他更了解情况。
0: 对，
1: 波斯特克格鲁呢是跑哪儿都是那套跑轰，给队员先跑坏了。
0: 你看现在曼城在前场的这种压迫是吧，对这个持球人的这种逼抢啊，让这个西汉姆很难通过中场。但是西汉姆相对来说在客场，我觉得开场之后这十几分钟的比赛打得稍微有点胆怯，
1: 对，不太敢把自己的阵型展开，
0: 对，
1: 给曼城的队员呢顶上去。
0: 曼城现在这种打法的话，他中场的控制能力确实是太强了。现在即使多库在场上，他的这种位置，他的这种打法，跟以往的时候在边路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更多是在两线之间。那现在你看，贝尔纳多·席尔瓦、赖因德斯、尼科·冈萨雷斯、福登·谢尔基这几个人组成的中场，确实太强大了。
1: 这17分钟目前来看，曼城的队员冲刺跑得很少，基本上西汉姆联队的队员呢冲刺跑比较多。如果把这17分钟呢再放大乘以4变成整场去看的话，那其实西汉姆联的队员的这种消耗就非常难受，这个就是控制力带来的差别。
0: 另外这个1-0的比分啊也会让曼城这些球员啊首先心态要更好，另外这个场上踢得也更加自由一些。
1: 切尔基这个哈，今年在破密集防守的时候。

0: 我这种小挑船开始用的多了，有勾脚，铲出来破坏，但是很难转身。他鲍温也好，萨莫威尔也好，这些队员的背身对抗能力，他是踢边路位置的，他在中路的背身对抗能力不够。
1: 其实他的想法呀，这个努诺的想法就是现在拿球的啊，这个帕奎塔，他是在前腰的位置上，如果他能拿球转身的话，
0: 就能分了。
1: 对，就能给这个萨莫威尔还有这个鲍恩更多反击的这种空间。但是现在，帕奎塔在中场想转身，面对进攻方向都比较难一些。
0: 沃克彼得斯，把他压迫的只能往回给基尔曼。相对来说呢，托利伯倒是一个后场的持球人，因为托利伯呢来到英超之前啊，俱乐部也是比较看重他的控球和出球能力。
1: 看看冬窗吧，俱乐部会给努诺什么样的支持？
0: 努诺这个教练确实也不容易，他在英超、英格兰这么多年，基本上都是在精打细算的小队，在带队，在盘活。
1: 其实戴诺丁汉你带的已经非常非常出色了，
0: 然后每次呢打出成绩，老板就赶紧着急要卖人，趁着高价卖人，所以对他来说其实很难有连续性的这种稳定执教环境。
1: 当年也是葡萄牙的国门啊。
0: 这段时间呢，曼城队整个中场呢往回收了收，但是呢，中场两条线对局部的空间压缩啊，反倒是加强了，所以西汉姆联队现在中场的通过的能力啊，并没有得到提升，反倒是不知不觉的呢，全队的队形呢跟着提上来了，让身后的空当慢慢就出来了。
1: 因为现在来看，中场这个波茨、32波茨还有27马加萨。这两名球员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但是进攻组织能力基本上还是要靠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还有帕奎塔这两名球员。现在这种打法，家园你看就是非常的流行，就是在边锋拿球之后，边后卫他不是套边，他是内切，是吧？他内切向前插上，这种打法的话，让这个边前卫或者是边中卫、边后卫非常难受，跟还是不跟，是吧？
0: 就是利用你双后腰左右两边的这个空当，
1: 对，
0: 中场这条内部空当线。
1: 所以现在这边后卫的进攻打法已经跟这个几年前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
0: 先是边后卫内切到后腰的两侧，来接应后场。现在呢，慢慢随着曼城这种打法控制力增强，他就开始往前场的纵向开始增加推进。格瓦迪奥尔的头球，今天西汉姆联队第一点完全防不住，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
1: 按正常来说，西汉姆这支球队铁锤帮啊，
0: 对，
1: 是以凶悍、强硬啊这种对抗强度为主的这个球队。但今天开场这20多分钟比赛确实没有看到。
0: 杰克铁腰索切克啊，今天也没首发，今天是坐在替补席上。曼城这个早早的1-0之后呢，使得曼城今天整个大名单调整压力减轻了很多，因为随着伤病和非洲杯的影响，曼城今天替补席整个大名单里面呢有4名小将在待命。
1: 那别说这个英格兰这个俱乐部啊，这个基地我还是真是就去过这两个俱乐部，一个是曼城的基地，一个是这个西汉姆在伦敦的这个基地。
0: 那你这个对比下来肯定反差非常大，
1: 太大了，反差太大了。因为当年在10年前吧，不知道现在西汉姆的这个基地有没有进步啊。其实他的这个训练场地基地他只有一块半球场，就是一个
0: 市区里，地方也不大，
1: 他还不在市，他还在东伦敦的这个郊区，还挺远的，开车将近1个小时的距离，但是他的球场的训练场地就是一块半。
0: 半场
1: 进攻，对，他打得太流畅。
0: 整个上半场这20多分钟啊，曼城的队员到现在都没有遇到真正的撞墙的阻力。

0: 安德斯外脚背这么拨过来，切尔西刚才三个人啊，如果让他这么轻巧的给划过去了，那门将阿里奥拉可真是非常
1: 马特乌斯，哎，这是个好球员，
0: 这是个好球。鲍恩，马特乌斯可能觉得自己这个球的力量可以再给大点，让鲍恩跑起来，这球鲍恩的速度没起来。
1: 现在这个进攻啊，中场就是在中后场是由十八号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他来组织是吧调度，在前场呢是帕奎塔，他是主要负责衔接两个前锋。那现在就是我们说的波茨马加萨这两个球员啊，这个活动范围啊，包括这个场上的这种自主性啊，应该还是再强一些。
0: 嗯，往前能跟着队伍往前顶一顶。
1: 马加萨这脚法呀、啊，相对来说可能跟这个马特乌斯有帕奎塔来说，他不是一个风格的。
0: 你说马加萨这种队员呢，他能跑、能抢、能对抗，但是一般来说，让他拿呢，他想法多了之后啊，他反而这球就出不好。
1: 但是今天你在中场，这个曼城的优势太大，他想对抗、想上
0: 去，对,
1: 对你都靠不近对手。
0: 哎，这种转移啊，对于对手的中场拉扯是最难受的。斯科莱斯，可能被晃了晕头转向的，兜过来后点，吉尔曼这次比较注意了。但是问题是呢，曼城一旦控球，两个边路拿住以后呢，他可以持续的拿住球，让西汉姆联队整个阵型呢展不开、顶不上去，这个对于防守队员来说是最难受的。角度很小。
1: 以往的时候呢，他这个比赛尤其前场进攻的宽度是由两个边锋来负责完成的啊，左右两个边路。但是现在呢，你看更多的时候奥莱利也好或者是努内斯也好，这两个人是负责在前场拉开啊，然后其他的这种前卫，
0: 哎呀，你夸着夸着谢尔基就开始上感觉了。先是贝尔纳德席尔瓦在肋部啊一个拉球节奏变化挑了个身后，然后谢尔基呢在边路一挑二，有一个花式的脚后跟磕球把这球摘了出来，这是很打击防守队员信心的。
1: 谢尔基他这个出球的方式，他是不是常规这个球路出来的球员，他更多的有一些街头足球的一些打法。
0: 内马尔离开欧洲以后，这些年能够这么踢球的队员就很少了。
1: 这是上个赛季法甲的助攻王啊。
0: 嗯，那个时候他在里昂队更多是放在中间，来了曼城之后呢，给了他虽然是往边路一些区域，但是也不妨碍他往中间去，其实反倒是给了他更多的出球线路的选择。
1: 你看现在就是在中场这个区域，西汉姆你看似人数不少，但是你都没有起到这种防守的作用。
0: 这斯科莱斯这几下自己都有点拉着了。嗯，这种球是贴身一扣脚腕给出来呢，是防守队员最难受的。这完全是半场攻防，今天曼城队啊太轻松了，这个比赛真的踢的是太轻松了。
1: 所以努诺我觉得有可能会做出一些变化。
0: 哈兰德，这个位置确实跟后卫上来堵他有一定关系，把哈兰德的瞄准镜啊给一下给顶偏了。
1: 因为近期啊，曼城也是打过一些比赛，就上半场打得很轻松，就觉得这个比赛基本上就拿下了。但是下半场对手呢，一个是中场调整，另外一点呢就是比赛的这种战术出现变化之后，曼城有些时候下半场也不适应。打利兹那场比赛也是，
0: 他在自己舒适区待久了之后，可能就没那么容易一下跟上对手变化节奏。萨莫威尔转过身，哎呀，这个拉扯，哦呦！其实这个拉扯过程当中，萨莫威尔真的是有点情绪波动。
1: 这个牌是给谁的呢？
0: 是不是给努内斯？

0: 不是这个尼科，应该是尼科对抗的是尼科，但是最后，
1: 保罗·蒂尔尼给了一张黄牌，
0: 应该是给尼科·冈萨雷斯。
1: 尼科过来呢，先是揪着他后背的球衣，萨姆威尔就是最后呢也不想突破的事了啊，就是从那儿本来是想启动突破，后来发现根本启动不了，因为他完全是拎着脖子，所以萨姆威尔一把把尼科给推开。
0: 但是最近啊，对尼科来说这也是他的机会，
1: 机会，
0: 因为这个罗德里一直有伤啊，科瓦奇奇有伤，所以现在在单后腰这个位置上，应该说瓜迪奥拉给了他非常多的机会，他必须要抓住。
1: 而且相比罗德里呢，其实任何一个替代者在这儿表现出来的，首先得稳定。罗德里最重要的能力就是他的中场的梳理接应很稳定。
0: 罗德里是球队的导演，
1: 对，
0: 是导演。
1: 哦，费尔南德斯怎么了？脚可能被踩了一下。克里阿中前卫，马路斯·费尔南德斯。这几年啊，其实悄悄的，这个葡萄牙球员的整体身价水涨船高。对英超很多球队来说，其实像典型的狼队，以前是可以淘到很多便宜的葡萄牙球员的，但是你看这两个赛季转会窗，只要是葡萄牙出来的球员，起步价就不便宜了。现在，所以其实对于中游球队来说啊，这个更新阵容能够带来的盈利点被压缩得很大。这马德乌斯当时西汉姆联队买他的时候就花了4400万欧啊，那得踢成什么样才能够卖出利润呢？
0: 因为马特乌斯他在南安普顿，表现确实很出色。当时那支球队，让人眼前一亮的，一个是这个马特乌斯费尔南的，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应该是去到埃弗顿的一名球员，年轻球员。
1: 今天上半场呢，在节奏不快的情况下，镜头倒是找瓜迪奥拉找的不多啊。前两场有一场比赛呢，是频繁的找瓜迪奥拉。瓜迪奥拉可能觉得当时球队这种位置之间的连接啊有点松，一旦对方提速呢是比较危险的。但是瓜迪奥拉确实对细节啊非常的偏执，抠得很细。这也是为什么球员在他手底下能够成长。
0: 另外一点就是他总是能看到队员发现不了的自己的一些潜质。你说现在这拿球的努内斯，以前是
1: 他是踢中前卫的，
0: 对，踢中前卫，甚至边前卫也能打，边锋也能打，现在右边后卫打得也非常出色。可能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还能踢这个位置，这就是教练员有些时候他能看到能发现，而且他敢于去做出这样的一些变化。他是一个战术的一个引领者。看这个球啊，保文
1: 选择低射，是想扫门前的，其实这球的线路还是有机会的，给萨姆威尔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客观来讲呢，的确不好抓住，因为球速比较快，那萨姆威尔也感觉到这是个能够向前扑一下。
0: 这个球他选择打门可能会更好一些啊。
1: 帕奎塔，帕奎塔对于西汉姆联队整个中前场的出球线路啊还是非常关键的，所以这是莫耶斯时期啊当时也很不愿意把他卖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那别说帕奎塔要是来曼城，在中前场还真起作用。
1: 那个时候就想着他对位德布劳内接班嘛。
0: 对，因为他不仅脚下有技术，他对抗能力很强，就是在这种压。

0: 压力下，在中场能完成很多的这种过人摆脱。你看现在就是二分之一球啊，西汉姆联成功率太低了。
1: 嗯，
0: 尤其在中
1: 场，萨姆维尔他们都不是这种背身对抗的类型。嗯，
0: 但你现在从后场向前场推进的话就比较难了。另外现在可能努诺也是要求球员啊，来看这个球，球员在后场一点组织进攻。
1: 马加萨啊，马加萨还算扛了一下，这次没有苍茫的出球，他面前有三个曼城队员。
0: 这个比赛其实对西汉姆的球员来说，今天这比赛挺累的，主要就是这个
1: 脑力消耗，
0: 对，脑力消耗累，你必须要不停的观察，而且身边全是曼城的防守球员。你看曼城在防守的时候，基本上中场是人盯人的，啊，让你很少有这个空间。
1: 这踢完这比赛，可能有的队员这大脑芯片就烧了，需要捕捉分析处理的信息。在单位时间内急剧增加。
0: 对，因为现在有一个，现在英超有一个新的一个数据统计，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在可接球的状态下平均拥有空间的距离。
1: 嗯，
0: 就这个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无论他可能对前锋来说可能统计率要更高一些。
1: 嗯，
0: 然后哈兰德他可在可接球情况下，他其实就是给自己创造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将近有4米到5米吧，最小的
1: 他就会拿球成功率，
0: 对，成功率要更高。就是这个在这个接球状态可拥有空间距离最少的是谁啊？
1: 嗯，
0: 是这个哲凯赖什。所以现在他的这个统计下来之后，就是他可能创造这种机会要更少一些，
1: 难，
0: 对，
1: 而且他拿球老是一个挤着的状态，
0: 对
1: 啊，
0: 虽然可能各支球队你看都是采用这种深度防守，但哈兰德也是啊。
1: 嗯，
0: 看看这次
1: 福登边拿边观察，起球就近这下呢，防守队员基尔曼上的还是比较快的，封住了福登。然后这次内部空档有了，切进去莱尼德斯啊，好在是回防的队员回来比较快。这个球马加萨及时的回来了，
0: 而且我们看曼城在进攻当中，他局部的这种人数优势它非常明显。
1: 这个球给的漂亮，转身就打。今天很多球都是贴身一抖脚腕。
0: 你看这个失误之后啊，就射门之后迅速在前场反抢，
1: 局部三对三。
0: 对，就他只能是盲目的出球。
1: 对，帕奎塔刚才第一时间赶紧给队友摆手压一压球，不要着急开大脚，前面没人呢。
0: 其实很多时候啊，我们看这个防守的质量，它取决于进攻的质量啊。你进攻完成的这个最后的情况，这脚球打得也漂亮啊，
1: 真是给得太漂亮。
0: 对，
1: 马加萨可能刚才冲刺回防的那一下之后呢，还在喘气儿的，结果突然间谢尔基在他身边给了个直塞。
0: 对，你看这个现在这个莱因德斯，他就是在哈兰德身边那个球员，他需要寻找到最佳的那个空位。
1: 哎，这贝尔纳多席尔瓦选的位置挺有意思啊，藏在门将阿雷奥拉身后。这个球的点呢，还真是奔着远门柱去的。你看他在那儿，他虽然扛不过门将，但是他跟阿雷奥拉纠缠着，把那几个大个解放了。
0: 就这个比赛当中啊，这个纠缠能力、干扰能力，这个也挺重要的。
1: 你要是纠缠的动作过大，容易犯规。
0: 嗯，
1: 就是这种，
0: 对，
1: 动作不大，但是老缠着他。
0: 但是现在呢，英超对这种球呢，有时候判罚尺度又比较宽松一些，所以各支球队对这个角球、定位球现在也都是研究的比较透彻一些。
1: 我印象里上个赛季那场北伦敦德比啊，本怀特悄悄上去，就是在那不停地揪维卡里奥的手套，维卡里奥感觉自己手套上好像落了只苍蝇一样，不停地在那抖，这个对他最后的技术动作肯定是有节奏上的影响。
0: 嗯，因为这个球尼科转移的挺高级的。
1: 嗯，拉过来，谢尔基。
0: 这个迪乌夫不在，这个年轻的边后卫差距还是比较大，他不敢，他都不敢抢。你看，
1: 又一个点，补第二下。

0: 哎呦，帕奎塔这个太难把球带出来了。
1: 你看这谢尔基刚才这小动作，
0: 对，洪波再往里送，
1: 很漂亮，这个传进球门了，
0: 连续传递推进去。莱因德斯呢，最后是跟着球跑的过程当中呢，找准了空当，打了一个上角，非常从容。
1: 而且你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丢球之后前场的反抢，反抢之后，谢尔基他的过人，他的创造力，
0: 先是第一波进攻被西汉姆联队挡出来，然后帕奎塔在这儿，他想把球带出来，但是呢，前面没有人的情况下，他只能靠自己技术能力往外带。
1: 你看谢尔基这过人
0: 一断，一波、啊、
1: 太漂亮，
0: 再波，哎呀。帕奎塔带了多远，身后就被反打。费尔南德斯带了多远就被反打回来多远。
1: 谢尔基这个球就是在那条缝隙当中，只有那个线路能传出来。再看这个传球，太漂亮了。哎呦，
0: 关键这个球呢，还你说快吧，它也不慢，但是你说分量嘛，它还正好，它不是那种很撞脚的球。
1: 对，而且这个球哈兰德你看也没弹弓，给了接下来插上的这莱因德斯，莱因德斯最后就要射门，他关键连接快，连接太快了。
0: 所以我觉得哈兰德现在慢下来之后，踢球的变化一下丰富太多了。他的身体条件决定了他能在任何环境生存，那一旦他的技术带来更丰富的节奏，他能够给球队支撑的战术变化就太多了。
1: 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莱因德斯呢，他就是埋伏在哈兰德身边的那个第二前锋，因为他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啊，这个 B2B 的能力要更强一些。就是几个中场控制能力强，但是更重要的分工也很明确。
0: 三个人抢到一堆，把莱因德斯挤了出去。不过莱因德斯呢，刚才停这个球之前呢，也没发力。
1: 西汉姆上半场其实主要解决的倒不是进攻问题，还是防守。
0: 所以努诺也挺为难，感觉球队上半场比赛踢的这个防守队形不成形。
1: 另外一点就是球队的 DNA 啊，这个不能丢掉。那西汉姆是吧？
0: 铁锤帮
1: 是吧？他的这种打法，球员的这种质素，啊，
0: 现在有点找不到自己的基因了。萨姆维尔，其实西汉姆联队这两个赛季呢，整个阵容的这种变化呢，从框架上呢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就是他当时尝试引进意大利的中锋斯卡马卡，但效果呢也不太理想。斯卡马卡这中锋啊有点偏慢了，没有带来铁锤帮需要的这种中轴线的硬度，随后呢就一直在找人。恰恰英超联赛这两年呢，其实中锋这个位置啊很稀缺，不好找到合适的人。像今年利物浦花了那么大价钱买了埃基蒂克和伊萨克，但是联赛内部呢要想挖掘是非常难的。然后德国国脚菲尔克鲁格呢，在欧洲杯大火之后呢，西汉姆联队趁势购入，但是球队的踢法跟框架呢现在又发生了变化。努诺来了之后呢，又更加重视边路。
1: 关键这些球员很多都不是努诺在转会窗引进的，这是上一任教练。
0: 中场还是过不去，先保证球不丢。贝奇的犯规，这个2-0的比分啊，下半场比赛西汉姆联就算提速，曼城的压力恐怕也不会特别大。如果是1-0的话，中场可能瓜迪奥拉还是要让球队呢再警觉一点。首先看看等会儿中场休息回来，努诺会不会马上换人，因为他们现在在前面得有一个背身能接球的人。
1: 这几个赛季西汉姆他这个教练更换频率

0: 太快了。就前几个赛季西汉姆拿过这个欧协联的冠军，
1: 嗯，
0: 啊，这成绩还相当不错，
1: 挣了点小钱。
0: 对，
1: 漂亮啊！这个球勾的太舒展放松了。
0: 尼科呀，就是在这个关键技术上，
1: 哎，
0: 他还是需要再去磨练。
1: 嗯。这种球首先他有想法，
0: 埃恩德斯这个球反正你不管是停还是传，
1: 对
0: 吧，但是他这个动作首先一个是身体姿态非常舒展，
1: 嗯，
0: 啊，另外这个效果也很好。
1: 对，这四两拨千斤主要就是用巧劲儿能带来节奏上的提升，
0: 尤其你在这么激烈的英超赛场上做出这样的动作，我觉得这应该赞美。
1: 这以前都是感觉看西甲容易出来的动作哈。
0: 这上半场比赛对曼城来说打得太轻松了，下半场我觉得还是要做好这个艰苦的准备，因为中场我相信努诺肯定他会有所调整，
1: 嗯，得训化了。
0: 对，前几年像库杜斯，
1: 嗯，
0: 赖斯，
1: 对，
0: 这还都是西汉姆的球员呢。
1: 那个时候西汉姆联队就是典型的中轴线非常有冲击力，嗯，很硬。
0: 就是洛佩特吉来了之后呢，就想把这个西班牙的风格呢慢慢融入到这个球队，但是显然跟球队的风格不大合拍，不大合拍。
1: 球迷也不适应。
0: 嗯，
1: 说我们球队呢抡大锤抡了20多年，突然间换个绣花针，很不趁手。奥莱利，
0: 这上半场这现场的球迷看的可真是挺开心。
1: 哎。
0: 现在就是这种边路，往斜插，往这个往斜线的这种传球，然后边后卫内切插上，这个打法现在在曼城、在阿森纳这些球队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就是边后卫的助攻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的一些改变。
1: 嗯，尤其这两个赛季，一些小将都是从这些位置冒出来哈，刘易斯、斯凯利。
0: 因为这些球队呢，
1: 曼城这边的里克·刘易斯，
0: 对，因为这些球队他的控制力很强，所以在边路他能打出这样的配合。但有些球队可能就是直来直去的这种风格，
1: 对，
0: 像这个纽卡斯尔啊，像一些球队啊，这些像这个水晶宫，
1: 嗯，
0: 那可能边路我就是边后卫，就是套边，就是直接直上直下。
1: 这样上半场比赛的曼城队很轻松的在主场，现在是2-0领先铁锤帮西汉姆联队，进球的是哈兰德以及赖因德斯。上半场比赛，曼城队暂时2-0领先。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3: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3: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歌，
3: 嘣嘣，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5: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好了，我们在休息过后呢，继续回到英超联赛的曼城队主场对阵西汉姆联队的这场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的曼城队是2-0领先，由哈兰德以及赖因德斯帮助球队进球。下半场比赛现在继续开始。下半场都还是没有换人，可能努诺真的也有什么难处啊。这个比赛以这么被动的局面结束了上半场的争夺之后呢，下半场比赛西汉姆联队的还是得暂时先等等再观察。
8: 但是曼城也要吸取前几场比赛同排名靠后球队上半场这个优势明显，下半场对方反扑之后，这个比赛打得一度非常被动这种情况。
7: 从节奏上呢看得出来，铁锤帮呢下半场比赛全队的阵型啊往前顶上去了，鲍温和萨莫维尔呢现在都开始在曼城队的防线上开始施压。不过呢，他们俩上半场比赛可是吃到黄牌的，这个就是下半场这个战术变化之后，曼城队在应对西汉姆联的时候，西汉姆联队自己要冒的风险。这次抢出来一个机会，我倒三角的线路补，还有在中路跑回来，哎呀啊，这是费尔南德斯，
9: 这个球最后打高了。
7: 关键时刻啊，这多纳鲁马还是稳。这个球呢是后场啊抢的，曼城队呢出现了失误。
9: 嚯，这多纳鲁马这两连扑太重要了啊，尤其是第二下这个扑救。
7: 埃德森离开之后，多纳鲁马这一来啊，其实很多人当时是分析说多纳鲁马这个风格适不适合瓜迪奥拉要求脚下好的要求。哎，来了之后发现先别说其他的，这个门线稳比什么都重要。
9: 你看这个，
7: 尤其是刚来那几场啊，
9: 因为上半场曼城这个优势太明显了，所以有些时候球员在场上他会不自觉的会产生这种松懈的情绪。

感觉下半场比赛呢，至少西汉姆联队的队员呢，在对抗动作的幅度上开始逐渐的变大，曼城的队员呢需要适应一下。当然，这对西汉姆联队来说呢，他们现在犯规的风险在急剧的增加，

0: 场比赛打的都是惊心动魄，
1: 进球大战。
0: 对，
1: 打弗勒姆那场比赛，5-4客场获胜。
0: 打利兹也是主场3-2，2-0领先，被对方扳回两球，最后才有福登绝杀的比赛。
1: 刚才切尔西呢观察着球门，队友跟他说了半天，看看这球他怎么罚。掉后脸头球，这个就是两个人刚才沟通了半天，伦迪亚斯跟他说：“你看，找我啊。”
0: 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1: 顶了一个反弹啊，被阿里奥拉给扑住了。下半场比赛，西汉姆联队的队员现在在一些两平球或者是机会不好的球的情况下，比上半场踢得更顽强了，更拼了。马加萨，所以这个阶段曼城队啊得绷住。
0: 至少你对这个持球人要有足够的这种压力，是吧？你距离这个持球人3米跟1米，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其实你说这个奥赖利啊，1.93米的个子，偏偏呢踢边后卫还挺灵活。
0: 其实他这个个子啊，也是有一年突然窜起来，
1: 对，
0: 然后自己跑步都不协调，那后来还好，哎，身体力量上来之后，他这个技术优势也是得以保持。
1: 然后呢，他踢边路，他这么大个个子呢，他还经常喜欢跟对手斗斗脚下，穿穿裆，
0: 他有技术，所以现在对他来说，下一步都有可能进入这个英格兰代表队。
1: 确实现在很多变化都在颠覆对足球位置的一些传统认识，
0: 而且在曼城这样的队伍，讲究控制、讲究控球打法的球队当中，你没有脚下技术的话，很难生存。
1: 这是个对基本门槛
0: 啊，这应该是西汉姆的球迷吧？
1: 哎呀，坐着看坐不住啊！下半场比赛至少球队的对抗的力量在起来，球迷也都站起来了。越位了，萨摩尔也很沮丧，好不容易跑出来一个内部空当。这个上半场呢，他是让尼克威廉姆斯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0: 费尔克鲁格有可能在冬季冬窗啊，有可能会离开球队。现在好像是跟米兰谈的比较近一些。努内斯，
1: 他当时在多特的时候，费尔克鲁格还是给人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活动范围大，对抗能力强啊，中锋能力全面。而且欧洲杯的在德国队的表现呢也不错，
0: 但在英超之后，他这个受伤的频率太高了。那谢尔基啊，就是他这个自己拿球也好，跟同伴，就是他这个控球是有价值的。因为他这个在传控当中啊，随时他会有向前的突破，向前的这种传球。
1: 二点鲍恩，这边就是谢尔基的区域。
0: 因为曼城在进攻当中啊，他有很好的一个进攻阵型，所以一旦丢球之后，他在前场可以形成一种人数优势，加以就地反抢。
1: 这个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现在曼城很多队员在控制情况下呢，踢的都是那种比较看上去比较松弛的踢法，所以这样的踢法呢，即便现在赛程比较多，你看这段时间下半场这段时间控球的比重，双方又是也非常悬殊，2-8，所以有的时候呢，一方面这个豪门俱乐部呢，他会面临赛程密的压力，但是这个踢法呢，也决定了你的消耗啊。这个球抢下来是个机会，零度角啊，没有打进去。 鲍温已经很

0: 努力了。
1: 但是下半场不到十分钟的比赛，西汉姆已经是有两次好机会了，
0: 而且这两下呢都是曼城队员自己失误给传过来的机会，
1: 后防线还是有些松懈。
0: 这个时候其实尼科冈萨雷斯他的角色很关键，
1: 这有些时候吧，可能教练在中场他肯定会强调这个下半场一定紧起来啊，不能松。但是这个队员呢，因为上半场这个优势
0: 太容易了，
1: 对，这个优势太大了，他不是说比分的优势，就是在场上踢球的感觉就太轻松了。

0: 努诺刚来的时候啊，球队当时有两连胜，但是随后，这套阵容和努诺的执教思路的不适配就开始不断的出现问题，然后球队呢就开始出现平负平这种挣扎的状态，积分榜上的滑到了第十八，现在已经落入降级区了。但现在呢，这个保级压力还没有被卡脖子的那么难受，因为现在距离利兹联队也就差三分。但是以球队这个精神面貌的话，先不论努诺的战术改造，就是保级来讲的话，这个精神面貌也不行。保级的球队可得是六亲不认的。可能右边有。
1: 切尔西他这个球路的变化，有时同伴可能想不到，
0: 他老是在所有人准备启动那一下啊，抽冷子一传，靠身体带动的把对方晃得先启动。
1: 好球啊！
0: 这个球机会出来了，鲍恩，
1: 看基本
0: 处理啊，鲍恩顺着外线走，打得还不错。
1: 对，十分钟的时间啊，三次机会啊。西汉姆球迷
0: 至少球迷都站起来鼓掌
1: 了，你上半场见不到这样的机会，
0: 尤其这种反击球是努诺最擅长设计线路，
1: 对，而且这个球帕奎塔传得好，这个穿透性太强。
0: 努诺你看终于比赛打到现在有了一次明显的情绪变化，他可能一直在绷着劲儿，也在等一个这样的机会。
1: 你看下半场这个防守啊，至少拼抢上来，
0: 对，穿插多了。还是鲍恩，鲍恩。现在随着曼城的后卫开始被西汉姆联队的队员的射门打几脚之后啊，可能曼城的球员也能紧起来。
1: 这有些时候吧，这个。一旦松下来再想紧起来
0: 也不容易，
1: 但是不容易，这个是不容易，
0: 会比较慢，
1: 所以这个挂掉了你需要看一看是场边的指挥啊，或者说人员的一些调整。
0: 虽然今天替补席上曼城带的年轻人多，但是这种时候还真不能随便换个年轻人上来啊，有的时候可能觉得年轻人这种比赛会有冲劲儿，现在关键是你得把节奏先控制在自己这边，同时呢把对抗的紧迫感呢得跟上，
1: 因为下半场西汉姆他首先他是攻出来了啊，抢出来了，这样的话哈兰德呀谢尔基莱恩德斯他是有机会的，首先这个反击的质量效率这个是曼城下半场要做到，另外就是防守你必须要注意力高度集中，这一旦打过来打回来一个的话，这个比赛可就
0: 心气儿都不一样，
1: 对，
0: 好，莱利，好，二点控制下来之后呢，贝尔纳德·小瓦再调整，好，莱利，好球啊！挑传身后，但下半场呢，在防守上，斯卡莱斯呢也开始跟人了，跟得比较紧。
1: 谢尔基又来了，

0: 费南德斯。下半场他们两个位置如果能够跑开活动起来的话，中场至少有两个出球点。
1: 米诺好像对马特乌斯这个球也不是特别满意，但是马特乌斯呢，他是唯一在西汉姆能在中场或者是在有空间地带的话，他是能带球向前推进的球员。因为波茨也好，或者说是瓦加萨也好，这两个人基本上就是防守型的中场，
0: 对，持球不推进啊，就是一脚分。看到身后的空间了，贝尔纳德·席尔瓦呢想直接打个身后，托利博还是比较警觉的啊。托利博看到哈兰德启动，所以提前往这一侧线路移动了，边路人球分过，再抢，马加萨也跟上了。西汉姆联队现在逐渐的这个劲儿啊，逐渐的在越来越兴奋起来。
1: 所以现在你看贝尔纳多·席尔瓦，他现在的位置比较靠近中路，就是在尼科身边，还是得有一个人进行保护。
0: 调整射门，这个角度呢没有拉过来，就射门瞄的有点偏，因为折射之后呢，球往福登身后去了，影响了他射门调整。哦，这边是不是拉伤了？
1: 斯卡莱斯，
0: 因为上半场的时候他防谢尔基的时候，他就是经常大跨步这么来回扯动。
1: 哦，这个积分现在曼城拿下这场比赛的话，暂时是反超了阿森纳。
0: 阿森纳是半夜才开赛，后开赛，赛前呢曼城落后两分。
1: 最近关于瓜迪奥拉的这个传闻也比较多一些啊，这个感觉这个赛季有可能是瓜迪奥拉最后执教一个赛季，对。
0: 那就尽快培养林德斯啊！
1: 现在有很多传闻，一个是马雷斯卡，可能是现在他就是瓜迪奥拉，如果一旦离开俱乐部之后啊，有可能是最佳的一个人，因为毕竟马雷斯卡曾经是瓜迪奥拉的助理教练。当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看到瓜迪奥拉，他谈到这个赛季的一些情况，包括上个赛季最困难时候，反正我总结就是几个字，一个是动力，就是他现在还有动力让球队变得更好，另外就是能给球队带来一些希望吧。进步，希望。当然，这支球队确实上个赛季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啊，现在应该又是可以跟阿尔特塔的阿森纳掰掰手腕。
0: 对，这个赛季目前从形势来讲，其实前半赛季大家都觉得好像这个赛季天时地利人和对阿森纳来说是最有利的，但是现在曼城呢，尤其是最近圣诞攻势前的这一波状态的回升，让阿森纳也意识到，就是争冠的路啊，永远不可能是轻松的。好，斯克拉斯没有办法坚持了，西汉姆联队要换上年轻的迈尔斯。18岁的英格兰本土小将，但迈尔斯呢是中后卫啊，他上面只能客串这侧。
1: 这边乌桑诺里克刘易斯， 费尼奥。

0: 因为现在西汉姆联队在提速，所以呢，在这个回合穿插过程当中，可能萨维尼奥上来能够带一带空间，
1: 对他的反击啊，他的突破。另外，里克·刘易斯、胡桑诺夫，尤其胡桑诺夫，他的防守能力要更强一些。
0: 这名乌兹别克斯坦小将当初身价只有20万欧，转回来到曼城之后，真是火箭飞升。
1: 他是乌兹别克斯坦，然后他去到了白俄罗斯的俱乐部，然后又去到了法甲，从法甲是来到了这个英超，就他速度还挺快，后防线。他跟努涅斯相比的话，他的防守要更强、强势一些，
0: 跟得住人。
1: 对，努涅斯呢是这个进攻更符合瓜迪奥拉的这种前场的进攻体系。
0: 瓜迪奥尔的转移啊，中场现在曼城队员拿球的时候呢，西汉姆联队队员手上的动作明显比上半场增加了。马加萨也开始拉拽了，这次也是连推带挤，差点把这球断了下来。

0: 调整给到后点投球，
1: 这个球进攻有点难度啊。
0: 嗯，前面呢扛着防守队员不好发力。
1: 对，因为这个球彼得斯，你看他基本上他就已经就是 不看球了，
0: 对，
1: 是吧？只是对人了。
0: 彼得斯一看那边起球了，就完全完全。
1: 双方手上反正都有些拉拽，看一看这几个坏人啊，反正右边后卫我估计肯定是要下一个。
0: 嗯，莱因德斯也下
1: 啊，莱因德斯下。
0: 这是莱因德斯进的那球，来自哈兰德的助攻，
1: 打得巧，这个球打得漂亮。
0: 现在科瓦奇奇呢还在养伤，这边是、
1: 啊、尼克也是被换下，
0: 尼克因为有黄牌，德维斯上来，然后萨维尼奥上来，
1: 谢尔基也被换下，
0: 谢尔基、尼克冈、萨雷斯、莱因德斯，哎呦，这个换下的阵容可很豪华呀。
1: 那这样的话，有可能是
0: 变阵。
1: 把这个努内斯的位置是拉到中场，胡桑诺夫小胡是去到右边后卫，
0: 然后刘易斯跟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印象特别深，不管他防得怎么样，他只要贴上人，瓜迪奥拉就疯狂的给他鼓掌，给他情绪价值拉满啊，信心给他顶满。
1: 因为他的可塑性还是比较强，第一他可以打这个边后卫，另外他也是中卫出身，身体条件还是不错，速度非常快。
0: 他如果边后卫技术练好了，这个卡尔沃克之后，曼城就又有一个右路的强力的角色。
1: 阶段失误都挺多，曼城是刚换人，调整完位置，看看反击，萨维尼奥对策，

0: 顿了一下，晃开了防守队员，再送过来，好，力量小了一点，还有，
1: 这个球啊，
0: 这个就是阴差阳错，
1: 拦不住。哈兰德，这是赛季第19个进球了，拦不住。
0: 这个球啊，妙就妙在都是选择等一下，让防守队员呢跑过了。
1: 一个是等一下，一个是这次进攻双方在中场频繁交换球权啊。
0: 嗯。这儿一等，晃开托利博，然后
1: 没越位，好球。
0: 没越位，托利博拖在后面。托利博这个过来跟队友沃克彼得斯，
1: 彼得斯解围之后踢到他脚上，
0: 这两个球全是这两下错位，全是托利博给阴差阳错给帮出来的。
1: 哦，这是里克刘易斯的，
0: 你看这
1: 活啊，这个球、
0: 这个球真是
1: 托利博、彼得斯最后做给了哈兰德，
0: 完全跑乱了，
1: 是。但是这个球看大家伙觉得，哎呦，这个球确实简单，但是你首先你要能先跑到那个位置上， 对吧？为什么哈兰德总能出现在得分那个位置？
0: 还有一个隐形优势呢，是他提前到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他的呼吸也比别人调整得早，那边还在大喘气的时候，他已经能够重新把整个节奏都调整过来再观察。
1: 所以就是下半场当西汉姆他攻出来之后，其实他也本身也是一种冒险，这种冒险甚至是失去防守为代价。按照这个趋势，哈兰德这场比赛帽子戏法是
0: 有机会。上半场他有一个头球，一个左脚的射门打上角都偏出了，其实上半场的好机会也不少。
1: 而且你看，就是当西汉姆跟曼城在客场下半场那三次机会你都抓不住的话，那你肯定会受到这种惩罚，因为这样的机会在这个客场比赛其实是不多见。
0: 对，比赛的最后时段呢，努诺也没有，其实努诺今天在场边一直都很安静，他呢倒确实不是场边一个肢体语言比较丰富的教练，但是能看得出来，鲁诺呢现在这个阶段也能做的也有限。保温分过来，
1: 但是至少下半场的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尤其在这种防守在进攻的这种威胁性上，这是明显比上半场要提升了一大块。但是现在球队确实也缺少这种射手，我觉得东窗如果费尔克鲁克他如果离开球队的话，有可能球队肯定也会引进一名中锋。
0: 对，因为这个位置的储备现在明显不够。
1: 安东尼奥还能不能踢了？现在应该还可以吧？
0: 安东尼奥不行了，
1: 他受伤之后恢复的还可以吧？当然他没有进入到这个就是球队这个赛季报名名单。
0: 对，年龄也在这摆着。
1: 对，但是他如果要是还可以的话，至少他对球队了解，是吧？身体状况如果还能恢复哪怕80%的这种能力的话，我觉得可能对球队都有巨大的帮助。那主要是上个赛季这个受了一次重伤，
0: 35了，现在对他来说很难恢复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因为他的踢法也比较耗身体。
1: 但是鲍恩这个安东尼奥这些球员都是具备这个西汉姆联他这种风格特质的球员。
0: 英格兰的很多俱乐部啊，其实不管怎么换教练，就是咱们说这个 DNA 的影响，他最后还会调回来，就是球迷得买账，对吧？从这个比赛风格，从俱乐部的球队的踢法上，球迷得买账。成绩是一方面，比赛的风貌是另一方面。
1: 西汉姆把自己给丢了，感觉现在的比赛。

0: 最后啊，换人换的有点多了，给哈兰德的传球呢也不是那么到位了。
1: 刘易斯在中场，他可能防守的属性要更强一些。
0: 对，两个人节奏不一致。
1: 另外，刘易斯这个赛季，里克刘易斯这个赛季比赛打的也不是特别多。
0: 哈兰德对刚才这个球传的不满意。
1: 但是这个以每场两个进球的这个频率往前发展的话，
0: 不得了了，已经。
1: 对，
0: 对。
1: 尼尔斯格拉里他当时就谈了一句，就是场上进球的这名球员，他就是场上最冷静的。
0: 嗯，结果证明啊，进球就是最好的证明。
1: 是。
0: 很多人啊，跑到门前的那一下，由于过于兴奋或者什么，他就是毫厘之间，瞬间他没法做最对的那个处理，他也就错过进球了。
1: 是。
0: 你别看这个球到门前一碰就能进，没那么容易。
1: 那个、不是，可没那么容易。
0: 球又快又转。还是福登奥黛丽找这个穆卡萨做了一个回敲，
1: 你看这努内斯啊，从这个右边后卫来到后腰，就感觉非常适应这个位置啊，我觉得他甚至踢得比尼克·冈萨雷斯都要好，
0: 衔接得多。
1: 对
0: 啊，衔接跑完之后传完球的衔接多，
1: 因为他不怎么太失误，在这个位置上，如果一旦丢球的话，对方可能就直面后防线。
0: 对，
1: 所以他踢得比较稳，在这个位置上踢得很合理。
0: 他的这个风格呢，能够替代莱因德斯，会换下以后的需求。但是这段时间给哈兰德的球，让哈兰德有点，确实有点不太开心，传的不是那么到位。
1: 因为还是有机会，因为还是有机会，有机会帽子戏法。如果希尔基是吧，贝纳德希尔瓦还在场上的话，可能这个机会
0: 哈兰德现在这个低头的状态有点意兴阑珊的，
1: 可能就是赛季第19个20个进球可能都出来了。对，他这个角球
0: 罚了前点，
1: 但是你从球队的整体表现来看，那在那个时间节点的话，可能对瓜迪奥拉来说更需要球队的一个攻守的平衡，啊，而且
0: 三分和净胜球，
1: 对， 对，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保证这个后防线不失球的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种调整也是非常正常的。对球员个人来说，可能帽子戏法没有了，但是对球队来说，三分整体零封。
0: 哈兰德要开始跑了，看这个球能不能给过来。哈兰德，这是个机会，哈兰德，哈哈，这个球哈兰德啊，可是瞬间发现最后的机会来了。
1: 哎，这个小将啊，这个小将穆卡萨的传球，你看
0: 穆卡萨，这谁
1: 传的是真好，这球哈兰德打的也巧，这球你看他没有使大力，是吧？
0: 观察之后调步点推反向，
1: 哦，这个球打的也巧。
0: 这个球推不进的话，时间也就不太够了。
1: 所以这个就是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源泉，是吧？就是你看，其实已经进两个了，而一般前锋来说都已经很满足了，是吧？但是你看哈兰德，始终还是在追求自己的这个下一个进球，正是这种饥饿感、饥渴感，才能保证他在未来，
0: 最后阶段也是有点注意力有点不集中。这前锋必须要有持久的饥饿感。最后阶段刚才的这个连续慌神啊，包括多纳鲁马这下还真是差点零封，有点不稳。先是解围踢到索切克身上弹了回来，

0: 保罗·蒂尔尼呢也在看表，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到了。这样呢，在第十七轮的比赛当中，曼城队呢最终是在主场轻而易举的以3-0的比分击败了西汉姆联队。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徐阳指导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3: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3: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2: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3: 是，
2: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3: 是，
2: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3: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2: 嗯，
3: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2: 对，
3: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有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3: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3: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嗯。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嗯，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的。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啊、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嗯，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Three。Four。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1: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若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1: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1: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1: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1: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1: 准啊，
0: 好球，
1: 真
0: 准，真
1: 准，
0: 嗯。
1: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1: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1: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1: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1: 对，

0: 在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呐、
1: 啊。Eight.

0: 球，
1: 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嗯，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拉
1: 回
0: 来，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呼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

0: 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但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示。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
0: 篮球了，
1: 哇，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非 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嗯，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One.

0: 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1: 15。
0: 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hot。
0: 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低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篮球了。哇，控制得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对，

0: 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这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百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百，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 好准啊！哇，
0: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2: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了。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2: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1: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2: 还要再稍稍的
1: 调整调整，
2: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1: 很
2: 好啊，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0: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3杆满分杆。
2: 嗯。

48. Forty-nine.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哎，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大角度。可以，可以，可以。嗯，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H1 Empress，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 相对比较可惜啊，嗯，那目前的这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

0: 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看 K 一下，拉回来。
1: 嗯
2: ，six。
0: 嗯
1: ，K 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0: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1: 是。
0: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13。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1: 嗯，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2: 29。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Fifty-two.
1: 飞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飞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

0: 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74 嗯，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准。嗯。
1: 78。嗯，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

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6: 没事，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8: 这那都
9: 要吧？要吧？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县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七局。
14: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没有避开第二次的碰撞啊。不过好在这第二次碰的也是擦了薄边，
1: 嗯，
0: 没有直接把球留下。

0: 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1: 哎，
0: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6。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扇子。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穿秋外。22。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

0: 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1: ，sho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再调这颗啊，这回没问题。
1: shot safe。
2: 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1: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孟非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
1: 啊。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孟非是81然后是131，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带，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带？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得太出色啊，
1: 对，
0: 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莫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菲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啊，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播室，
1: 对，
0: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1: 嗯，
2: 100 18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嗯。
0: 连
2: 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是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

0: 用了低干。哎呦，这个
1: 哇，
0: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2: 是，
0: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哦，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
2: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2: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一刻。
1: 嗯。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他趴下去可能够不
0: 到。对，其实他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漏了。
2: 上波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手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加。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
2: Chef，
1: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嗯。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发。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下
1: 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小猫会错，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猫飞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还说再摆点角度啊

0: Eight。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啊，
1: 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0: 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嗯，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3: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个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啊、
0: 嗯，
2: 46 47 47
0: 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谁那里？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80，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Wilson, 74 and 3。
1: 嗯。风驰电掣啊！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袋。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1: 嗯。

0: 是。
1: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1: 哇，好球！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 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3: 38 39

0: 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有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47。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你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低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哦，那这样就。
0: 加里威尔逊
1: 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

0: 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1: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0: 嗯。
2: 91 92
0: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1: 嗯，
0: 领结都摘了，
1: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贾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0: 对，
1: 这一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0: 嗯。
1: 嗯，对对对。
2: 106。
0: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的这个状态真的
1: 是
0: 非常火热。
1: 嗯。
0: 这已经是莫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1: 是。
2: 114 116
0: 莫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1: 嗯，
0: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莫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1: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比赛。钻石联赛的尤金站呢是普雷方丹经典赛啊，今年呢也迎来了普雷方丹经典赛的50周年庆，这是一项历史非常悠久的赛事。而比赛呢也将继续在俄勒冈大学的凯沃德田径场来进行。首先我们进入到的是男子400米栏的比拼。现在入场的这是多斯桑托斯，将会在第六道出发，来自巴西的名将啊。今天的这一枪男子400米栏呢，其实主要还是来关注多斯桑托斯和现在入场的赖伊本杰明两个人之间的直接对话。本杰明是奥运金牌得主，而多斯桑托斯呢也有世锦赛冠军的头衔。在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没有办法再看到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以及莱伊本杰明同场竞技。最近一段时间来看呢，因为赛程设计的相对比较紧密，所以本杰明和多斯桑托斯这已经是在一个月之内啊，甚至是3个星期之内的第三次同场较量了，所以也非常的引人关注。9位选手啊，参加到比赛当中，

0: 在第一道最内道出发的将是美国本土选手 CJ Allen， 同样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这个赛季在钻石联赛的总积分上啊，暂时是排在第十位。另外的参赛选手还包括第二道的威尔逊，第三道的西比利奥，第四道的卡塔尔名将桑巴，第七道的内森尼尔，第八道的巴西特，以及第九道的牙买加选手詹姆斯金。瓦尔霍姆呢，已经是提前获得了今年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入场券。今天的这一枪主要来看在第五道的赖伊本杰明和第六道的多斯桑托斯。
1: On your marks,

0: 第一次发枪啊，鸣响了召回枪，触发的时候应该是有一些问题啊。从这个全局的视角来看啊，好像没有特别明显的有哪一位选手提前出发了。
1: On your marks。
0: 重心调整之后啊，九位选手还都在跑道上啊，来看一看第二次起跑是不是能够顺利。本杰明呢，之前刚刚在斯德哥尔摩站拿到了钻石联赛第一名。这一次还是比较顺利的。尼日利亚选手内森尼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啊，他跟多斯桑多斯几乎是在每个栏架同时起跨啊，多斯桑多斯现在已经超越来到了第一位。多斯桑多斯要注意的是自己左侧的赖伊本杰明啊，两个人现在感觉是非常的接近啊，几乎同时起跨，在弯道过程当中马上进入到直道，赖伊本杰明稍稍领先，他和多斯桑多斯并驾齐驱啊，这一枪两个人的争夺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还有最后的拦架，多斯桑多斯又重新抢回了领先的位置，在后程多斯桑多斯还是保持住了速度。哇哦，这一枪两个人咬得非常死啊，46秒66。多斯桑托斯最后以微弱的优势啊，拿到了尤金站的第一名。46秒65啊，电子计时修正之后，但不管是65还是66啊，都已经刷新了多斯桑托斯自己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此前是46秒68。其实在即将出弯道进直道的时候啊，赖伊本杰明曾经一度稍稍领先，但是在倒数两个拦架，多斯桑多斯这个后程确实是非常的稳定，两个人把争夺持续到了最后一刻。最后一个拦架啊，我们通过慢动作的回放能够明显感觉到啊，多斯桑托斯的储备显然是更加的充分，他攻这个篮呢感觉是更加积极的啊。本杰明这个时候已经稍微有一点够了，所以在跨过篮架落地的时候感觉步态上啊不如多斯桑托斯那么稳啊。46秒65，多斯桑托斯赛季个人最好表现，拿到第一名，本杰明第二啊。内森尼尔在前半程冲得非常

靠前啊，最终是拿到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100米的比拼。在第一道的是英国选手杰里米·阿祖，现在我们看到第三道出发的这是牙买加选手阿吉姆·布雷克啊，本身呢一共有9位选手报名，但是在最后时刻呢，南非的选手瓦拉萨没有按时检录，所以呢只剩下8位选手参加这一枪的比赛。科尔曼今天呢将在第四道出发，这个赛季呢科尔曼还暂时没有打开过10秒。另外一位美国选手特雷冯·布罗梅尔将在第六道出发。加内尔·休斯来自英国的名将，这个赛季也暂时还没有跑进过10秒。而最后在第八道出发的布兰登·希克林，这个赛季创造了自己的 PB 9秒93，这是1999年4月出生的一位选手啊。哎，瓦拉萨最后还是出现在了跑道上啊，因为在即便是刚才啊，我们看到转播信号当中，瓦拉萨的旁边呢也已经挂上了不会出发的标记。这样的话呢，这一枪仍旧是9位选手参与到其中。阿吉姆·布雷克在第三道，科尔曼在第四道，基肖恩·汤普森在第五道，布罗梅尔在第六道。这四位选手显然是这一枪9位当中的领先者啊！看一看今天这一枪，最终的冠军将会花落谁家。发枪还是比较的顺利，基肖恩·汤普森现在已经冲在了最前面啊！这一枪看来他是当仁不让，基肖恩·汤普森还是保持着自己的领先优势，到最后率先撞线，9秒85。这一枪跑完，感觉好像反倒是没有太多的悬念啊，冲出来，感觉甚至还没有到起跑之后这个抬头的阶段啊。基肖恩·汤普森就已经来到第一了，再来看啊，出发非常的平缓啊，抬头的时候已经建立起来了一定的领先优势。最后在第七道的扎内尔·休斯是拿到了2名啊。扎内尔·休斯是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后程，超过了在第六道的布罗梅尔。最后基肖恩·汤普森的夺冠成绩是9秒85，作为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啊，当时他和诺阿莱尔斯经典的那一枪相信大家还记忆犹新，最后甚至感觉不到究竟是谁率先撞线啊，这也就直接证明了基肖恩·汤普森的水准和能力所在。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5000米的比拼当中，主要来关注一下切贝特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在巴黎奥运会上，切贝特一个人包揽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同时在上个赛季钻石联赛呢，最后也拿到了钻石奖杯，同时呢也打破了女子10000米的世界纪录。今年这个赛季其实切贝特因为为了备战东京田径世锦赛，所以他的状态感觉调整的又非常的好啊，循序渐进。

渐进按部就班。在之前包括厦门站啊，包括意大利罗马站，都直接刷新了5000米的赛会记录，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啊。好，现在已经发枪了，一起来看一看今天切贝特是不是还能够保持自己非常出色的发挥。赛事安排的两位领跑员，一位是来自肯尼亚的埃沃伊，另外一位呢是来自波兰的卡奇米尔斯卡。女子五千米这个项目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就是切贝特之前在钻石联赛罗马站当时打破赛会纪录跑出来的14分03秒69。而今天呢，和切贝特同场竞技的啊，最引人关注的直接竞争对手就是古达夫采盖。采盖保持着世界纪录14分0秒21，已经无限趋近于打开14分大关，而且呢，创造世界纪录的场地啊，就是在2年之前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啊，就是在海沃德田径场。所以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当中啊，女子五千米这个项目相当于云集了历史前二好成绩的选手，一个就是世界纪录保持者采盖，另外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状态极佳的切贝特。之前我们也介绍了普雷方丹经典赛啊，也就是钻石联赛的尤金站呢，今年迎来了50周年的纪念。所以呢，在很早啊，普雷方丹经典赛就在给自己造势，在预热啊，很多明星选手呢也宣布将会继续出现在钻石联赛尤金站的赛场之上。从1975年就开始创办啊，历史非常的悠久。从2010年开始呢，成为了钻石联赛的这个创始的分站之一。所以尤金呢已经被称作是田径的圣地啊，在很多运动员的心中啊，这就是他们的圣地，田径的首都。所以呢，有很多非常出色的成绩啊，都是在海沃德田径场来创造出来。现在跑在最前面的还是赛会官方安排的两位领跑员之一，比赛呢已经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领跑员也已经结束了自己的比赛，领先的集团呢，其实在这一圈快要结束的时候啊，感觉在人员的分布上啊，也在打散。

切贝特现在是跑在第一位，速度已经完全被带起来，采盖在他的后边排在第二位。本身呢进入这一圈的时候加上领跑员一共是六个人的领先集团啊，现在这个领先集团呢又发生了小的分化，有两位选手掉队。切贝特整体的行进节奏感觉是非常的平顺，采盖在他的后边也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在跟着。现在这个领先集团当中呢只剩下三位选手，中长距离的比赛过程当中啊，战术的选择感觉时刻都要会发生变化。每个人现在心中应该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在前面领跑的切贝特会不会选择突然的爆发啊，冲出去，还是会选择先降一降速度，压一压节奏啊，看一看身后的其他选手什么反应，来进行试探。目前来看呢，整体的行进节奏还是非常的平顺啊，没有太多的变化。切贝特因为在今年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的出色表现，本身就已经在通向最终总决赛的道路上啊，积分是遥遥领先。目前呢，他已经积到了24分。比赛剩余四圈。三个人的领先集团仍旧保持着非常稳定的构成，甚至连排序上都没有发生变化。切贝特在第一位，采盖在第二位，另外的成员是同样来自肯尼亚的恩格蒂奇。切贝特这一路啊一直都在领跑状态之下，一定程度上其实会有一定的消耗，但是就是因为状态太出色了，对自己极为自信。所以没有感觉到他通过压节奏或者是放缓速度来试图让自己身后的其他运动员让到前方去啊，来完成交替领跑。观察地上的影子啊，就能够非常明确地感觉到多么强烈的光照之下来进行比赛，这几乎影子就在自己脚下，相当于就在头顶照着，这种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对于选手来说本身就是考验。还有两圈，之前我们提到这一块场地对于很多名将来说都有着自己甜蜜和幸福的回忆，对于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采盖来

0: 来说也是如此。本身他的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就是在这个场地创造的，在之前呢还曾经在2022年的世锦赛当时也是在尤金的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来进行，登上了最高领奖台，成为世界冠军。哦，切贝特现在来看他的步幅显然有提高了，进入到最后一圈的争夺。哎，这个时候还不到13分啊，今天将会有机会冲击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看一看最后一圈里面的表现。切贝特最后一圈里面现在明显在提速，采盖在后面还在跟着。进入到弯道，哎，采盖是不是被带垮了，跟不上了？切贝特突然在提速，马上要套圈了，刚好可以借助着前面的选手标一标自己的速度。13分50，有机会打开14吗？全速冲刺，切贝特，哇，13分58秒06，难以置信的一枪，他自己也不敢相信啊。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确实是田径的圣地，世界高手们来到这块场地之后甚至还会被额外的激活，被赋予额外的能量。再来看一下进入弯道之后，切贝特直接把采盖给拉爆了。就在这里突然的提速把对手给拉爆了，采盖完全没想到，完全想不到切贝特最后一脚油门直接出去了。天哪，你能想象这是5000米的最后200米吗？打开14分，切贝特这个时候一定感觉到终点有非常坚定的使命一般的力量在吸引着他，召唤着他。太精彩了这一枪，新的世界纪录再一次在海沃德田径场诞生，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女子5000米打开14分，13分58秒06，属于切贝特。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男子400米的比赛，第九道出发的是吉拉尼詹姆斯，在第八道的是美国本土选手贾克里帕特森。贾克里帕特森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三好成绩啊，43秒98。这是在今年啊，刚刚能够打开44秒大关。在第七道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选手贝利，而在第六道的这是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在第五道是美国选手麦克雷。麦克雷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43秒91。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比利时选手亚历山大杜姆。第三道，赞比亚的名将萨姆孔加，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43秒74，也是个人的 PB。在第二道的是英国选手查尔斯多布森。今天的这一枪呢，本身大家在期待着，如果能够有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昆西霍尔的话，将会构成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成员。但比较遗憾的是，在这一枪里边啊，不会看到昆西霍尔的身影。即便如此呢，这一枪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像杜姆、像贝利也都曾经拿到过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好，比赛发枪了。发枪情况来看，哈德森史密斯以及麦克雷两个人都冲得非常靠前，在前程，但是400米的比赛后程保持速度的能力是非常关键的。麦克雷现在凭借着内道的优势啊，还是在紧紧地跟着哈德森史密斯，两个人几乎同时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哈德森史密斯他的速度保持能力显然是更好，贝利在他右侧也上来了，但最后还是哈德森史密斯把这个领先几乎是从头保持到尾。这很不容易啊，因为在他的左侧就是内道，麦克雷一度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尤其是在这个弯道的时候，看上去好像几乎就要超过去了，但是在最后进入直道的时候，尤其是最后50米，麦克雷掉了。哈德森史密斯最后撞线的时候啊，摊开双手，就是这么简单。

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项目，美国名叫瓦莱里奥尔曼今天的第一次试投，

奥尔曼在尤金站已经是收获了三连冠，从22年开始啊，22、23、24连续三年全部都是当仁不让的表现。那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整个也可以说是属于奥尔曼的相当长的一段巅峰期啊。埃尔卡塞维奇来自克罗地亚的名将，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呢，当时奥尔曼成功卫冕，当时投出了69.50米。今天一上来呢，奥尔曼又是直逼70米的表现，已经刷新了赛会纪录。之前的赛会纪录就是埃尔卡塞维奇保持的。这次出手的时候啊，感觉角度不是很理想，但是今天呢，上来的第一次出手呢，已经给他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基调啊，69.48米。还是标志性的奥尔曼的出手啊，自己也多次表示啊，这个舞蹈的练习啊，对于他在投掷类项目当中投掷区内的表现啊，从协调性到平衡的保持有着非常大的关系啊，所以奥尔曼的比赛看上去往往比其他的选手更加优雅一些。荷兰选手范克林肯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名上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三位，仅次于奥尔曼和古巴的名将佩雷斯。瓦莱里奥尔曼第四投，哇，这一投应该是过了70米啊，非常好的表现。那从今年来看呢，只有奥尔曼和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陶萨加啊，两个人有过70米以上的发挥。奥尔曼本身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73.52米，同时也是大洲纪录啊，这一次过70米了啊，70.68米，今年整个女子铁饼当中的第三个70米成绩啊，两个属于奥尔曼。希拉杰克逊到现在还没有有效成绩啊，今天感觉状态不够积极。这一投的成绩是有效的啊，67.82米，这样的话刷新了自己的 PB， 之前是65.82米，一下往上提高了2米啊，和顶尖选手啊，在这样历史悠久的富有历史底蕴的场地啊来进行比赛，激活出了更好的自己。同时呢，凭借着刚才的这一投刷新 PB 呢，挤到了最后一次啊前三名的争夺当中，给自己又创造了新的机会。来看一看瓦莱里奥尔曼今天已经两

次刷新赛会纪录，最后一投，哇，又是将近七十米啊，又是将近七十米，今天还是很兴奋的。当然本身啊，作为奥运会的冠军，奥尔曼就是有这样的水准在，今天很兴奋啊，69米18啊，又是很逼近七十米的表现。距离9月份的东京田径世锦赛越来越近啊，选手们也自然的会通过在此之前的每一次比赛来调动激发自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尤其是越有经验的选手，在这方面呢就会有更好的方式啊，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调动。来看一看希拉杰克逊，感觉应该已经转出去了啊，这一头看看有没有成绩啊，感觉刚才好像自己已经快踩出去了，哎，没有成绩，很有意思啊。今天只有第四头是有效的，但是却刷新了自己的 PB。也算是有不错的收获啊。还剩下阿尔卡塞维奇。最后的一次机会啊，66米97已经是他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了。在今天的比赛开始前，本身他是赛会纪录保持者，但是被奥尔曼两次打破，最后一次出手，感觉消耗还是比较大，而且今天本身已经刷新了自己赛季最好表现啊。啊，恭喜美国名将奥尔曼，那今天以打开七十米的方式啊，刷新了赛会纪录，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一，完成了钻石联赛尤金站的4年4连冠。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女子400米的比赛啊。女子400米虽然不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但是因为有麦克劳克林的参加，所以还是非常的引人关注的。那第七道出发的是牙买加选手奥克利。的选手阿德莱克将会在第三道出发，就第六道出发的巴特勒啊，这是NCAA 全美大学生联盟的冠军。第四道出发的是伊莎贝拉惠塔克，这是 NCAA 全美大学生室内锦标赛的冠军得主。都有了自己的冠军头衔。然后我们看到的在第五道出发的啊，云集了全场的关注焦点啊，麦克洛克林勒弗隆。之前在参加400米栏的比赛的时候啊，麦克洛克林的6个世界纪录里边有4个都是在尤金创造的，也再一次印证了我们说这是一块充满着魔力的场地啊，田径的圣地，每一位选手都无比认真在对待着每一枪啊，在海沃德田径场当中的比拼。而现在呢，麦克洛克林要参加400米平跑的项目，这个赛季的第3枪400米平跑，看一看表现怎么样。

那第六道的巴特勒目前是冲在最前面，麦克劳普林在紧追，两个人现在在领先的位置上，进入到弯道，麦克劳普林已经把自己的身位稍稍领先了。他的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49秒69啊，看一看这一枪有没有机会冲击一下，进入到直道，领先的优势已经非常的大。巴特勒排在第二位，麦克劳普林、勒富翁在第一位。撞线啊，49秒44，这肯定是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啊！修正之后49秒43，很轻松啊，这一枪感觉。只看400米平跑呢，麦克劳普林的个人最好成绩 PB 也其实，是在尤金创造的啊，就是在23年，48秒74。这一枪整体感觉还是非常的平顺啊，跑完半程的时候，追上领先者，同时呢，接过了领先的位置。那巴特在这一枪确实也展现出来了，全美大学生联盟冠军的水准啊！这一枪的整体含金量还是可以，因为有多位选手在这个赛季都跑到50秒之内。这个侧面也体现出麦克劳克林的能力和状态。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男子铅球的比拼。乔科瓦奇今天的第一投，21米67啊，直接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看一看另外一位美国名将奥特达尔，接近20米的一次发挥，感觉像是已经过了啊！看一看最终的成绩是多少？哇，21米92啊！21米92，这样的话直接去到第一位。科瓦奇的这一投应该比第一次要更好一些了，22米35，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之前呢是意大利的选手法布里保持的22米31。尼日利亚的选手恩内奎奇，再来看一下科瓦奇啊，之前刚刚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22米35。今天感觉很兴奋啊，感觉是一次比一次更好。

0: 而且感觉每一次出手之后还觉得自己还能进一步有提升的空间啊，这就是今天兴奋啊。22米48，22米48。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又再一次被自己刷新。美国选手皮佩里，皮佩里对于自己的这一次发挥是非常的满意啊。22米09啊，刷新 PB 了，怪不得是如此的兴奋啊。排名前三的选手获得最后一次试投的机会啊，科瓦奇、斯蒂恩以及安妮奎奇。三个人今天全有22米以上的表现啊，哪怕是排在第四和第五的皮佩里和拉金德拉坎贝尔啊，也都在22米以上。在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呢，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只有两个人啊出现在22米以上，就是法布里和奥特达尔。这一头直接踩掉了啊，没有要这个成绩。但是今天和科瓦奇发挥确实是相当的出色啊。22米48。这个比他去年巴黎奥运会拿到银牌的成绩啊还要好，还要出色。来看一下美国选手斯蒂恩，今天呢22米11也已经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表现，提升了3公分。这个出手感觉角度稍微大了一些啊，最后自己干脆也直接踩掉了，没有要。今天这个比赛里边，4位选手啊刷新自己 PB， 安妮奎奇更是刷新了大洲纪录。这所有选手一到海国的田径场，感觉就有用不完的劲儿啊。今天凭借着22米10，艾内奎奇刷新了新的非洲纪录。最后一投的成绩21米68。表达着对于现场观众的感激啊，选手们在拿到好成绩之后，自然而然的会有非常兴奋的状态。同时呢，大家也知道这项历史悠久的赛事啊，现场本身的观众，热爱田径，也懂得田径。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2: 凯迪仕智能锁。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享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于

0: 爬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好，接下来是女子800米的比赛。

0: 你有梦。
1: 女子八百米的比赛呢，要来看一下埃塞俄比亚的名将库古马。本身呢，他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1分56秒54。1分56秒64啊。另外呢，包括肯尼亚的选手玛丽莫拉，这是在室内世锦赛和室外世锦赛全都拿到世界冠军头衔的选手。另外包括南非的名将塞克戈迪索。赛事官方啊安排的领跑员现在是来自美国的罗斯。第二圈，领跑员在逐渐的闪开跑道，留出空间。来看一看这个第二圈剩余比赛的争夺，现在还是整体的一个行进大集团暗流涌动。这800米的比赛啊，如果想要在最后抢到非常有利的身位，有的时候就得持续的在外道进行着比赛。因为这么短的距离呢，大家很难真正意义上拉开特别大的差距，有很好的空间。来看一看杜古马和塞克戈迪索，两个人跑在最前面，最后还是杜古马率先撞线，1分57秒10。最后的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争夺已经相对比较明朗啊，只有杜古马和塞克戈迪索两个人冲出来。就在塞克戈迪索的强力冲击之下，杜古马最后的速度没有掉啊，但是感觉的消耗确实非常大啊，最后这个面部表情已经相对比较狰狞了，但是还能够顶住，还能扛得住。去年在巴黎奥运会上，杜古马

拿到银牌，当时那一枪其实也最后在最后时刻啊，感觉到了比较大的压力啊。塞克戈迪索最终是平了自己的 PB， 1分57秒16。好，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女子三千米障碍在今年的尤金站，是被着重关注的一个单项啊，主要还是因为去年参加到巴黎奥运会，最终决赛拿到前5位的选手啊，今天集体出现。包括像亚维啊、切穆泰、切罗蒂奇，法国选手菲诺，另外还有阿尔马尤。赛事官方安排的领跑员是美国本土的吉尔。这个项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切罗蒂奇创造的8分53秒37，赛会记录呢是巴林选手亚维创造的8分50秒66，这个是在23年的钻石联赛尤金站当中创造的。而切罗蒂奇创造今年女子三千米障碍赛的世界最好成绩也刚过去不久啊，就是在之前的钻石联赛巴黎站当中。剩余6圈，这个时候赛道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小的领先集团，而且甚至有选手已经按捺不住啊！领先集团已经把这领跑的配速员给超越了。跑在第一位的目前是切穆泰，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8分53秒34。当时算是和巴林的选手亚维两个人咬到最后一刻。切穆泰呢本身也拥有着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8分54秒41，同样也是在钻石联赛的巴黎站当中创造。今年到目前为止呢，只有3位选手打开过9分钟。

领先集团当中啊，几位选手在交替领跑啊，刚刚是亚维领了一段，现在他又被超越来到第二位。还有最后的三圈，领跑集团当中的人数在进一步的减少啊，而且选手之间的距离也在慢慢的变大，整个这个集团人员分布的密度上是在逐渐变小的。切莫泰身后是切罗蒂奇和亚维，三个人现在形成了一个三角啊。切莫泰、亚维、切罗蒂奇，这刚好就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成员，当时是亚维金牌，切莫泰银牌，切罗蒂奇铜牌。如果只从钻石联赛的角度来看呢，这个赛季目前是切罗蒂奇排在总积分的第一位，距离进入最后的总决赛已经是越来越接近。当然呢，从积分上来看，因为并非是每位选手啊，在设置这个单项的分站比赛当中都会选择报名参加，所以这个积分呢，包括积分的排名，只能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个参照，并不能够代表目前的全部状态和水准。现在又是亚维来到第一位，但是这三个人之间的距离还是没有完全拉开。亚维现在的提速啊，想要先提前甩开身后的两位选手，但是提前提速呢，有可能是一柄双刃剑。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真的保持到最后？是不是能够提前加速的时候甩开足够多的安全距离，给自己一些保障？如果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呢，身后的选手随时有可能再追回来。最后一圈了。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亚维现在冲在最前面，而且感觉他的领先优势是在逐步扩大的。赛会记录是他自己保持的8分50秒66，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很有可能刷新啊，跑到8分50秒1里啊。哇，现在的这个步幅已经是大得惊人。面前已经是一马平川，亚维可以开足马力，新的赛会记录就在眼前了，超越了曾经的自己。哇，最后几步看着还有点悬啊，好像有一些踉跄，是不是太兴奋了，太高兴了？8分45秒25，哦，把自己保持的赛会记录提高了5秒钟，也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切罗蒂奇拿到第二啊，切莫泰拿到第三。这个和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相比较，冠军没变，这个亚军和季军换了个个。这是在倒数第二圈啊。进入到直道之前呢，亚维开始提前发力，这个算是节奏上的一个突然的变化。这个时候考验的是身后两位追赶者，是不是能够也及时调整自己，跟上领跑者的节奏。那很显然，亚维这个突然提速呢，直接帮助他建立起来了足够大的优势，尤其是最后就这个时候，弯道末尾，包括上最后一个障碍。

的时候步幅已经大得惊人了，但是最后两步，哎，这个时候好像有点踉跄，没受伤是万幸啊，这很怕是受伤。最后啊，最后这几步很险啊，很险。在亚维的带动之下呢，多位选手都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啊！拿到第二的切罗蒂奇也跑到8分51厘，刷新 PB。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是牙买加选手莱维尔，第八道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理查斯。第七道奥运冠军特伯哥来自博茨瓦纳。多米尼加的选手奥甘多在第六道出发，第五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库特尼林赛，利比里亚选手法恩布勒。法恩布勒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目前总积分排在第一位的。第三道是美国选手罗伯特·格雷格里，第二道另外一位美国选手凯利金。最内道加拿大的选手阿隆·布朗。贝德纳莱克呢并没有参加到钻石联赛尤金站的比拼当中，所以稍有些遗憾，没有办法再看到特伯哥和贝德纳莱克的比拼。但是呢，法恩布勒包括理查兹还有奥甘多，这都已经是非常出色的选手。世界最好成绩是19秒83，赛会记录是诺阿莱尔斯在21年创造的19秒52。发枪了，发枪之后特伯哥和林赛两个人都冲得非常靠前，在最外道的莱维尔也非常靠前，现在三个人是几乎平齐的状态，特伯哥现在逐渐取得了领先的位置，率先撞线19秒76，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冲线之后啊，特伯哥等了半天啊，给自己扣了一顶王冠，抬头一看体育场现场的屏幕上机位没有切到自己的正面，最后这个姿势多保持了一会儿啊，这弯道出来的时候，三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的啊，特伯哥和林赛两个人是尤为接近。当然，这个后程啊，200米真的是拼后程，速度的保持是赢下这一枪的关键。

在此之前的特伯哥在今年这个赛季还没有打开过20秒，但是这一枪状态是很出色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19秒76。哎，这个视角能看得非常明白，就是200米在后程有多么的关键。莱维尔一度是可以和特伯哥和林赛齐平的，但是最后呢，他只能位列第六位完赛，那就是后程开始掉。林赛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19秒87。好，接下来是女子100米飞人大赛的比拼。特瓦尼沙特里，美国名将，在第三道出发。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弗逊伍登在第四道，而在第五道这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阿尔弗雷德。阿尔弗雷德在这个赛季状态是相当的出色啊！到目前为止参加了7场比赛无一败绩啊，最后全都是以第一名告终。最近一次站在女子的百米起跑，当时阿尔弗雷德在斯德哥尔摩站跑出了10秒75，这个10秒75的成绩很厉害啊！因为最后和去年巴黎奥运会拿金牌的时候这个成绩相比啊，就慢了3秒，所以状态是很出色的啊。第六道是理查森啊，第七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顿啊，第八道是科特迪瓦的选手塔卢史密斯。在第九道，美国选手玛伊亚麦考伊。今天的这一枪呢，也集合了去年巴黎奥运会上啊站上领奖台的全阵容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阿尔弗雷德之外啊，包括世锦赛的冠军沙卡里·理查德森啊，以及这个赛季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杰弗逊·伍登，都在今天的这一枪里。看一看阿尔弗雷德的不败啊，是不是能够在尤金站延续？究竟谁能够真正挑战到他？比赛发枪了啊！从起跑来看，在第四道的杰弗逊·伍登是稍稍领先的，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要追上来，两个人现在是并驾齐驱的状态。杰弗逊·伍登稍稍领先，哦，10秒75。杰弗逊·伍登应该是击败了阿尔弗雷德，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撞线的。杰弗逊·伍登赢了，终结了今年阿尔弗雷德的不败记录。10秒75，距离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10秒73，也就只差了2秒。看一看最后是不是有终点的定格画面啊！起跑的时候其实阿尔弗雷德就是在落后的，但是在前半程这个加速能力呢，帮助他一度追上。追上之后，杰弗逊·伍登又再一次稍稍的超出。哇，这一枪真是很精彩，很有戏剧性。这一枪除了拿到前两名的选手在竞争啊，另外在第八道的塔卢史密斯在后程的能力也很出色啊，起跑完全不占优。

的情况之下，霍城直接追到第三位。杰弗逊伍登只比阿尔弗雷德快了0.02秒，非常微弱的优势，但是这一枪含金量十足，两个人都拿出了最佳状态。最关键的是，终于有人能够站出来啊，终结掉阿尔弗雷德的连胜记录。好，最后我们进入到的是女子1500米的比拼当中。英国名将亨特贝尔，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两位选手都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奖牌得主。这一枪里边最引人关注的基皮耶根，收获了全场的掌声。这个项目也是在今年钻石联赛尤金站最后一个项目了，足以见得分量之重，含金量之高。这一枪呢，是基皮耶根这个赛季啊第一次参加到1500米的比赛当中。但是呢，在上一周啊，在一英里的比赛里边啊，基普耶根刚刚是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基普耶根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成功卫冕。同时在过去的两届世锦赛上也已经实现了2连冠。比赛发枪了啊！今天女子1500米的比赛，官方安排的领跑员是胡尔塔克莱克，来自美国，目前跑在最前面。基普耶根虽然是这个赛季第一次来参加到1500米的比拼当中，但是从2021年，当时在东京奥运会之前，基普耶根在参加女子1500米的比赛当中就再也没输过了。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一项成就啊！连胜的记录已经超过4年了。去年巴黎奥运会上，他的夺冠成绩是3分51秒29。当时呢，澳大利亚的赫尔拿到银牌，英国的乔治亚贝尔拿到铜牌。当时三个人的成绩都算比较接近啊，尤其是银牌、铜牌的成绩啊，只差了5秒。除此之外呢，包括像埃塞俄比亚的两位选手啊，海卢还有维尔特吉，以及爱尔兰的萨拉希利，也都有着很强的能力。萨拉希利保持着今年的世界第三快成绩，剩余最后两圈，领先的集团四人当中啊，最前面的是领跑员。基皮耶根呢，曾经从2016年开始啊，就在尤金站拿到这个项目的第一名，而且呢，从2019年到2023年啊，实现了4连冠在钻石联赛尤金站啊。去年呢是维尔特吉拿到，基皮耶根作为
在整个历史上啊，唯一一位能够跑进到三分五十秒的选手，本身就已经是极富传奇色彩。最后一圈了，基普耶根还是排在第一位，杰西卡赫尔排在第二位。基普耶根在加速，赫尔有点跟不上。基普耶根在扩大着自己的领先优势，现在是如入无人之境。看一看基普耶根今天是不是有机会来冲击一下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呢？最后在全力的冲刺，距离终点已经是越来越近了。撞线，三分48秒68，基普耶根把成绩压到了3分49秒10。不可思议啊，极限再一次被突破。俄勒冈大学的海沃德田径场再一次施展了自己的魔力。基普耶根在最后一圈里边如入无人之境，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打破了之前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压缩到了3分49秒以内。同场竞技的其他选手也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撞线之后都纷纷过来和基普耶根拥抱庆祝。之前我们刚刚说过，基普耶根是唯一一位啊能够跑进到3分50以里的，今天他又成为了唯一一位能跑到3分49以里的，世界纪录再一次被刷新，而这个名字没有改变，仍旧是基普耶根。这个新的世界纪录显然是在给已经颇具传奇色彩的钻石联赛尤金站普雷方丹经典赛画上了一个更加完美的圆满的句号。今年本身就是普雷方丹经典赛的50周年庆，而今天出现的所有世界纪录都将是50周年庆的最好注脚。我们再一次祝贺所有的选手。好，感谢各位收看我们转播的钻石联赛尤金站，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好的，première équipe qui va venir nous rejoindre maintenant。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这站的比赛呢是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下面我们将要关注到的是集体技术自选的角逐。首先登场的是东道主队，

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呢，法国队总共是派出了两支集体队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相对水平更高的一支，也就是法国一队。今天的这套节目的编排主题是流行乐派对，所以在整个节目里面我们看到了所有的法国姑娘热情洋溢而且是动感十足的表演。稍有遗憾的是开场的技巧动作，这个托举动作呢应该是角度上啊没有达到一个基本的完成要求，尖子运动员没有转到位，横着就拍在了水里，如果是超过了容差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这个技巧动作它的难度就会从3.0的难度价值回到基准分，也就是只剩0.1，这个是损失比较大的。另外呢，在回放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其他的很有意思的很有特点的编排，也使得整套节目看起来相当的精致。这是在水面上一些衔接动作，仿佛所有的选手都化身为摇滚明星。这是蝴蝶腿的必做内容，253.0917，这个成绩呢，还是给予他们在艺术表现方面啊比较充分的肯定。开场的技巧动作没有得以认定，这样损失还是稍微大了一些。下面登场的是另外一支法国队伍。在这支队伍里面包含有一位男子选手，这是一个突破。实际上现在在奥运会的集体比赛当中允许最多有2位选手参加比赛，但是稍显遗憾的是在巴黎奥运赛场，这个参赛的通道虽然打开了，但并没有真正的队伍啊去把男子选手派上场，主要还是由于男子运动员从绝对的技术水平上来说和其他的队友还稍有差距。其实来到这个赛季之后，我们明显感觉到世界各队的男子运动员的进步是非常快的，包括中国二队的这个集体比赛啊也是有2位男子选手参加，并且在节目里面尤其是腿部难度里面几乎难以发掘。

秒的表演时间当中，每支队伍总共要完成技巧动作、必做难度以及难度腿这三个重要的必须元素。其中技巧动作有一个，两串自由创编的难度腿组合，以及五个必做的难度腿组合。必做的难度腿组合呢，所有队伍完成的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考验基本功，而难度腿组合则是留给各支队伍能力体现的一个空间和舞台。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法国队的第二串难度腿组合，别起时间更久，动作元素更多，

像现在八位选手同时来完成腿在上的难度动作，几乎难以发现男子选手是在哪里。在2分50秒正负5秒。

在将近30秒的憋气时间当中，他们还完成了6次队形的变换，

这是四号 B 座难度，被命名为蝴蝶腿组合。二号 B 座，五个 B 座的腿组合顺序是可以打乱的。这是法国二队的表演，从成功率上来说跟法国一队相比要更好一些，然而他们的申报难度要比法国一队略低一点。两支法国队的表演主题也是比较的相似，同样也是采取了摇滚乐派对的这样的一个编排的主旨。这个队形啊，几乎难以看出是什么样的几何图形。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这支法国队它的队形的规整性确实还是稍微的偏差了一些。队形的规整性略差呢，可能有多个原因。一方面就是运动员的个人技术稳定性不够好，也就是说在难度动作的过程当中自己移位了，破坏了几何图形。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日常训练的时候啊，并不是要求很高，所以大家习惯于以比较松散的队形来完成动作。245.2741啊，这个成绩也还是相当不错的。对于一支年轻的队伍来讲，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水准，他们觉得非常的惊喜和开心。这样目前排名前两位的都是法国队。下面准备表演的是希腊队。

这是一支面貌一新的希腊队。其实从过往的参赛表现来看，希腊队尝试过很多不同的主题，他们的指导教练也是曾经啊、在北京队的著名运动员陈萌，在退役之后呢也是辗转于各支高水平的花样游泳队伍当中。以往的希腊队呢，他们的编排灵感来自于多个方面，比如从璀璨的希腊神话当中去找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或者是主题，还尝试过音乐剧，还有交响乐等等。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套节目以摇滚乐为编排主题的尝试呢，还是比较少，确实给人有一种新鲜感、耳目一新的感觉，运动员在表演起来也是活力十足。这个赛季呢，欧洲的各支队伍还有欧锦赛和欧洲青年锦标赛，所以在一些重要的比赛当中，他们也是抓紧机会去锻炼年轻运动员。274.7751啊，这个分数确实相当的高了。所有的申报难度都得到了认定，而且他们的艺术表现方面也是被裁判员予以比较高的评价。尤其是编排分给到了8分8.5的啊这样的一个区间。下面准备开始表演的是意大利队。跟希腊队相比，意大利队的申报难度确实要更高一些。这套节目的表现主题是暗夜女王。是一个支撑类别的技巧动作。小面积的支点有很高的水位呈现。

意大利队的表演结束。这套节目从技术以及艺术的表现来看，跟刚刚的希腊队还是比较的接近。最大的亮点是出现在了开场的技巧动作，单手对单手的支撑。我们看到中间这个阶层的运动员都已经完全的把整个泳衣露出了水面，这是一个非常高水位的体现。单就这一个技巧动作啊，每一个裁判员的打分可能就会高了有0.5到0.75的样子，也就是说会超过9分。

分数出得很快，那就意味着几乎所有的动作难度没有任何的疑问。277.6866，细看一下的话，技术方面的完成分是高了不到两分，艺术印象分也是高了一分半的样子，主要还是在第一个技巧上啊，还是相当的提分。下面来到比赛的就是个人重力运动员队，他们也是最后出场的队伍，今天的成套难度是全场最高。

0: 今天最后登场的个人重力运动员集体队伍也是完成了这套节目的表演。在奥运会当中，集体项目的金牌由三套节目的总分来确认，分别是集体的技术自选、自由自选和技巧自选。今天这套节目的难度啊还是非常高的，个人重力运动员队由于运动员单个的水平或者说是能力是超级强的，所以不管是在哪个项目当中，他们的编排难度几乎都是全场数一数二的。在完成度方面也还是呈现出很好的水位同步性，以及在一些队形的变化上啊可以比较的紧凑统一，几何图形呈现也是相当的规整。哇哦，确实是太高了，301.1766，这是个人重力运动员队在今天这套节目的最后成绩，也毫无疑问的将要登上冠军领奖台。他们是唯一一支超过300分总分的队伍。意大利队获得了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二名，希腊队将要登上铜牌的领奖台。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

0: 走路开车都能带，款式还时尚显年轻。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2026年花样游泳世界杯赛的转播。在这个比赛日当中，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集体技巧自选的比赛。来到场上的是乌克兰队，技巧自选也是乌克兰队的传统强项。

技巧自选的比赛呢，它的前身是托举组合，曾经有一度是世界锦标赛的表演项目。乌克兰队在世锦赛上，当时托举组合项目当中呢，也曾经拿到过冠军。一直以来，他们的技巧动作啊，设计都非常的新颖，经常是可以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再就是托举的高度和完成的质量啊，都是非常充分的，处于世界顶尖水准。这套节目其实不是这个赛季的新节目，在去年。